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16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 Safeway 员工或者会在下个月7号开始罢工。代表亚省 Safeway 员工的工会说，在上个星期经过投票已经授权罢工，并且向资方发出罢工通知。如果稍后仍然未能够同母公司 Sobeys 达成协议，员工将会在感恩节前，即是下个月7号凌晨开始罢工。工会警告罢工可能会令到 Safeway 分店出现严重服务中断，包括没人上货、结账轮候时间延长、顾客甚至无法采购感恩节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工会说劳资双方已经经历近一年的谈判，话资方多次拖延，并且拒绝讨论金钱方面的问题。工会一直都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和解。工会重申罢工通知不是轻率之举，工会的会员都认为这个是迫使 Sobe 提出解决方案的最后选择。重申现在距离罢工日期仲有3个星期，敦促资方在今个星期的谈判上能够为员工提供公平的方案，以避免罢工行动。研究指亚省脱离加拿大需要付出庞大代价。亚省政府透过卡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进行的研究显示，一旦亚省透过公投决定脱离加拿大，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顺利脱离，而第二种是一场非常艰难的分手。研究指出，短期来讲，即是脱离后不够5年，亚省的本地生产总值 GDP 将会比没有脱离加拿大低 2.2%。不过放长远看，在大约20年之后， GDP 反而较没有脱离的高 3.4%。研究指出，如果顺利脱离，长远来讲，亚省可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建立更强劲的经济，从而带来更多职位、税收和收入。不过即使一切顺利，亚省走向独立的过渡期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过一旦亚省不可以同加拿大和平分手，情况就截然不同。研究报告指出，亚省会出现职位减少、收入下降、财赤扩大。在脱离加拿大后头5年，亚省的 GDP 可能较没脱离前低 10%， 就业率可能下降 10%。以一个典型工人的收入来计，可能较未脱离加拿大那阵少了近5500元，而每个居民每年要交的税款就可能增加最多5500元。至于政府的赤字，更加可能一年接近260亿元，债务将会增加3270亿元。顾问小组指出，亚省脱离加拿大的长远结果究竟是正面定是负面，仍然涉及很多因素，包括能不能够谈判出具竞争力和公平的贸易关系。希望亚省居民都要明白会存在非常重大的不确定性。

民意调查指戴思文的民望创新低。Angus Reese Institute 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亚省省长戴思文的支持率是 38%， 较6月份的调查下跌1个百分点，亦是创上任以来的新低。民调显示56%的亚省居民不认同他的施政表现，其中43%受访者更加表示强烈不满，比例是各省省长之中最高。民调机构说，执政的联合保守党在 Calgary Shaw 选区输给新民主党，进一步凸显了戴思敏目前面对的挑战。这场败选意味着联合保守党相较2023年的选举流失了一半支持者，相反新民主党就成功动员上届选举中70%的支持者再次投票。今次民调亦都涵盖其他省长，当中以缅省省长 Wap Kinew 支持率最高达到 63%， 甘省省长杜格福特的支持率包尾只有 31%。 机构在今个月8号至15号进行网上调查，有4310个受访者，其中403人来自亚省。班夫出现黑熊，两条行山径和多个露营地点关闭。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说，因应出现黑熊和他们的活动情况，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即时关闭两条行山径和多个偏远地区的露营地点。受影响的包括 Link Minnewaka Trail 和 Amos Pass Trail， 即时起暂停所有人士进入，直至另行通知，而多个偏远地区的露营地点亦都禁止进入。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说，区内黑熊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出现搵食物的行为，重新实施封闭措施，旨在保障游客和野生动物的安全。当局又警告，擅闯禁区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呼吁游客尊重有关禁令，并且同野生动物保持适当距离。亚省展开新湿疹治疗临床试验。根据加拿大皮肤病患者联盟 Canadian Skin Patient Alliance 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超过76%的湿疹患者说湿疹对自尊造成中度至非常严重的影响，亦有机会影响患者的社交生活和睡眠质素。卡加里大学临床副教授 Velma Pajabati 表示，湿疹对儿童来讲的问题尤其严重，指出如果儿童长期睡眠质素欠佳，身体就产生不到生长激素。 Pajabati 现在正是在卡加里展开一项新的湿疹治疗临床试验，邀请患有湿疹小朋友的家庭试用一款非类固醇药膏 Sorif 即是 Roflumilast 乳膏，目前在全国已经获批准在2至5岁的儿童身上使用 0.05% 剂量，这款药物较早前获准给年纪较大的患者使用。 Pajabati 指出，虽然类固醇药膏对湿疹的疗效良好，不过如果经常使用可能会引发严重副作用，例如令到皮肤变薄。对年幼的患者来讲，使用有效而安全的非类固醇外用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小朋友都需要接受长期治疗。今次的临床试验一共有20个亚省儿童参与，是其他地方同类研究中参与的小朋友最多。亚省向新生婴儿提供免费的 RSV 疫苗。亚省政府说会在秋季呼吸道病毒高峰期在医院出世的婴儿免费提供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疫苗，目标是在婴儿出世后没几耐提供保护，等他们在大规模接触社区之前得到免疫保障，从而降低出生后几个月出现重症或者需要住院治疗的风险。卡加里大学亦在同日发表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接种 RSV 疫苗后的婴儿入住深切治疗部的几率减少 97%。 负责研究的医学博士 Stephen Freeman 分析安省和灰省7间儿童医院在2024至2025年秋季呼吸道病毒高峰期间的数据。 Freeman 指出，研究成果非常显著，显示 RSV 疫苗的有效程度极高而且非常安全。儿科医生指出，目前并没有有效治疗 RSV 的方法，所以一旦儿童受到感染只能够作支援性治疗，他们可能会持续不舒服，并且需要留院几日以至几个星期。根据亚省呼吸道病毒监测数据显示，上个呼吸道病毒高峰期一共有549名婴儿因为 RSV 入院，当中66个人需要入住。

0: 与深切治疗部。亚省技能培训资助计划接受申请。亚省行业技能资助计划在2024年试行后，今年再度接受申请。今次计划获得省府资助550万元，较试行阶段增加50万。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30号。亚省就业、经济、贸易及移民厅长 Joseph Scow 话，计划希望同各行业与及相关组织合作，协助应对省内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他指出，2024年的试行计划已经证明成效，计划涵盖航空、隔热安装和超声波检测等的行业，亦都包括新兴科技企业所需的金融、管理和市场营销等范畴。其中亚省航空委员会 Alberta Aviation Council 获批150万元推行一项为266名工人提供认证的计划。省政府说，资助计划支持由业界主导的合作培训项目，以应对不同转变的人力需求。计划旨在透过支持实务和由业界主导的方案，补充现有的人力资源发展计划。省府说，有意申请者现在还有时间构思项目和提交申请，而获资助的计划预计最快要到明年才开始提供实际培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省省长尹大伟今日在素里出席一个公开活动时证实， BC 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出任竞选经理，而有多名可能参选人就透露获党团要求预留未来两个月时间，可能宣布举行省选。梁俊荣报道。
5: BC 省长尹大伟今日被问到 BC 新民主党的支持度增加，会不会有提前省选的意向，尹大伟只是表示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同时都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 Cheryl Oaks 作为新民主党下次选举的经理，但未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尹大伟提到已故省议员同菲利 Joanne Phillip 在上个月离世，加上现时两名新民主党议员洛维斯和贝雅丽不幸身患癌症，目前该党只以一席之差勉强维持住多数席位，但他的内阁仍然专注应付加美贸易战，省民亦都有需要就此发表意见。省府一直都要求 BC 选举局随时准备好省选。
6: And the recognition that we have a one vote majority, has meant that our party, our caucus, our team needs to be election ready. We had a tragic death of an MLA over the summer, which illustrates, some of the fragility that comes with that, at a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ime.
5: 民调公司 Ipso 的一项最新民调就显示， BC 新民主党支持度达到 45%， 保守党就是 35%， 比新民主党低10%。而自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上任以来，该党已经有9名的省议员退党。 BC 选举局就说他们正准备着10月17号的市选，包括询问投票站的场地情况、补充物资以及招募选举工作人员。当局说因应目前形势、全球供应链的问题和近期对提前省选的揣测，已经提高选举准备的程度，包括查询投票场地和准备选举物资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中剔除。陈清怡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识别并将加拿大货品从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名单当中剔除。今次行动是加美贸易谈判上个月破裂之后，美方对贸易战的最新升级。特朗普同日亦都签署命令，将于今个月稍后时间禁止加拿大的电单车、部分预制品和酒精饮品入口。在另一方面，

0: 特朗普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再次指责加拿大打击毒品不力，指称有不法分子在加拿大的秘密实验室制造芬太尼走私至到美国，但美国政府公布的主要毒品生产国名单当中未有列入加拿大。
1: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提议俾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周善玲报道。
2: 总理卡尼今朝早抵达法国斯特拉斯堡，先后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并且出席冯德莱恩发表盟情之文演讲。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希望欧盟重新思考对外伙伴关系，提出为加拿大打开大门，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又指加欧共享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睇法。卡尼其后同冯德莱恩以及梅措拉会面，讨论深化加欧关系。卡尼表示，在现时全球局势更加分裂、更加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加拿大和欧洲需要加强战略自主，合作范围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人工智能以及运算能力、能源安全、太空以及金融服务和支付系统。不过加拿大驻欧盟后任大使韦尔金森强调，加拿大仍然未到成为准成员的阶段，目前重点是先取得具体的成果。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本国有高级官员透露，本国正同英国合并两国国防融资计划。陈清仪报道。
3: 有本国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正与英国商讨合并两国各自提出的国防融资计划，以建立一个联合机构，发挥更大效益。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一直推动成立全球国防安全及抗御力银行，为盟国提供低成本国防贷款，并已经获得乌克兰等八个国家支持。而英国就推动多边国防机制用于联合采购军事装备。卡尼今日在利物浦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首次会面。官员说，渥太华有信心达成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有讨论由英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军事联盟事务。
1: 温哥华市议会首席选举官日本省级法院阻止七名市选候选人在提名的文件上同时写上他们的中文名字。梁俊明报道。
4: 温哥华市议会首席选举官 Jason Chua 日本省级法院指七名市选候选人在提名文件上同时写上他们的中文名，违反温哥华宪章规定。根据宪章，提名文件必须包含被提名人的全名，同埋如果被提名人的全名和他的常用名不同，亦都可以使用常用名。涉事候选人包括同城温哥华 Win City Vancouver 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Aona Bonamis 和学务委员候选人李基鹏 Christopher Lee 以及 ABC 党市议员候选人周南 Lenny Zhao、 刘代明 Lauren Long、 公园局委员候选人受允霞 Chris Jill、 学务委员候选人钱玉婷 Alfred Chan、 邵纪玲 Shelly Shao。 Win City 的陶思颖就发声明说，首席选举官 Jason Chua 的做法在一个华裔占比接近五分之一的城市入面实在是荒谬至极，但另一位市议员的候选人 Angela Dawson 就被允许用他的常用名 Roller Girl，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用中文名？ABC 党周南和刘代明都发声明，指如果不可以用中文名，选民未必会认得他们。市议会都曾经在2022年市选前一个月都曾经由省级法院就15名候选人的常用名字做出裁决，但由于当时没办法在选举前及时做出裁决，法官邱庭相关候选人可以在选票上用回他们的常用名字。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1: BC 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00万人和家庭医生和执业护理师建立了联系。再由梁俊明报道。
4: BC 省府表示，自2018年以来已经有100万人和家庭医生和执业护士注册。目前 BC 省有八成人口已经拥有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士，相当于447万人。过去三年已经有超过70万人获得初级保健的服务。省府只知道仍然有省民稳定家庭医生，早在2023年就设立了健康连结登记处 Health Connect Registry 平台，省民可以透过注册平台账户等当局为省民配对适合的家庭医生或者执业护士。截至今个月已经有32万3000人注册了系统。 另外於

0: 2022年启动的健康人力资源策略，为卑诗省保留和招募医护人才。自2017年至2025年期间，卑诗省人口增加了 15%， 而长期执业的家庭医生人数增加了33%，执业护士的人数增加了2倍。省长尹大伟表示，省府一直建立一个完善的医疗机制，等每个家庭有专属的医护去提供全面护理，了解每位家属的病史。当局知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今日所见到的数字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功。
1: Our entire medical system is structured around the family physician model. That you have somebody that helps connect you with specialists, that keeps you out of the emergency room, that knows you and knows your family. And the province historically has really struggled with connecting people with the care they need. And the work is not done, but we are showing remarkable progress.
0: 他又呼吁未有家庭医生的散文请浏览健康联谊登记署登记账户，等散户可以帮你匹配适合的家庭医生。此外，西门菲沙大学位于素里的史提芬斯家庭医学院首批48名学生已经开始上堂，招生规模会分阶段扩大至到每年120名学生，有助满足卑诗省日益增长的医生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本国有高级官员透露，本国正同英国合并两国的国防融资。陈正仪报道。
3: 有本国高级官员透露，加拿大正与英国商讨合并两国各自提出的国防融资计划，以建立一个联合机构，发挥更大效益。正出访欧洲的总理卡尼一直推动成立全球国防安全及抗御力银行，为盟国提供低成本国防贷款，并已经获得乌克兰等8个国家支持。而英国就推动多边国防机制，用于联合采购军事装备。卡尼今日在利物浦与新任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首次会面。官员说，渥太华有信心达成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有讨论由英国领导的北极安全军事联盟事务。
2: 世界消息，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陈正仪报道。
3: 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两日议息会议，以12票对0票决定加息1/4厘，是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厘至4厘。联储局的点阵图显示，到今年底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为4.125厘，意味住联储局今年内可能再加息一次。会后声明说，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稳健步伐扩张，虽然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受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影响，但国内开支展现韧性，生产力增长强劲，资本投资稳健，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动轻微，通胀仍处于高位。今日的政策行动将有助更及时实现联储局设定2%的通胀目标。白宫发言人说，联储局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认为没有特别具说服力的经济依据。
2: 回塞武装和沙特持续交火，否认攻击圣城麦加。周世玲报道。
4: 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同沙特阿拉伯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组织以导弹袭击沙特红海的盐布港以及南部一个空军基地。组织又发布片段显示成员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治军手上夺取装甲车，又声称击落沙特一架 F-15 战机，并指这个星期以来遭到沙特空袭450次。沙特当局表示，防空系统在圣城麦加以南击落胡塞武装一架无人机，批评胡塞越过了威胁穆斯林圣地的红线。不过胡塞武装就否认攻击麦加，只是沙特出于宣传而捏造。美国政府因应冲突恶化，收紧对沙特的外游警示，禁止政府官员前往也门边境20英里的范围。
5: 阿根廷外长说和中国关系良好。张曼燕报道。
6: 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

0: 貿易開放。在這段期間，中國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續簽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等重要支持。基爾諾強調，阿根廷政府確守一個中國原則，感謝中方支持阿根廷對馬爾維納斯群島主權的正當要求。他說希望繼續深化兩國關係。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香港发表首个五年规划。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道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今日新闻时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最新施政报告提出，善用高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
4: 本港全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城区概念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结合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实现一体化发展。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会打破以往界线，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和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话，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和洪水桥大学城建设。在财政安排方面，李家超话，政府会通过多元方式全力支持，并鼓励专上院校动用储备或者以发债等灵活集资模式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五年规划亦为北都三个大学城确立不同发展定位，其中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为定位，成为未来创科发展的心脏地带。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至于打鼓岭大学城就融入艺术和蓝绿元素，并预留战略空间，由2030年起陆续产出用地，支持新兴产业、先进建造业等新型工业的发展。
5: 五年规划中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之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说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李家超说，本港会持续巩固和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他其后在施政报告当中提到，当局会探讨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另外，李家超说，以黄金作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作用，又会全方位支援更多金商和金融机构落户香港，全面提升香港黄金储存量和精炼能力。他在施政报告中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
6: 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黄金库存逐步转移至广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至今香港仓库面积已经超过6万平方米，储存超过2万公吨金属。
5: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商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而推进航运业绿色升级转型方面，于2030年香港注册船舶使用绿色船用燃料的比例达到7%，葵青货柜码头碳排放比2021年降低30%，至2030年建立5条的绿色能源走廊。航空方面，香港国

0: 帝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去到240个。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 中国司法部正研究起草条例，针对地方保护等问题。周善玲报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同司法行政工作。另外，当局正研究起草条例，针对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等问题，消除喺经济运行、项目推进或者系社会治理过程中阻碍人流、物流、资金流或者技术流通嘅关键障碍同樽颈。
3: 政府会加推十一项措施，鼓励市民生育。张曼燕报道。
4: 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十一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提高至到16,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话，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
5: 体坛快讯。
6: 9月16日的体坛消息，我们先讲一下，就是篮球方面，基建的投资非常重要，联邦政府也是带头起作用，今日宣布拨款7,600万加币在多伦多的 Humber Polytechnic 北方的校园兴建全新的 Athletic and Community Recreation Hub。这个的康体设施未来也会成为加拿大篮球总会正式的训练场地。新的设施包括6个篮球场、高水平运动员训练中心和有室内有盖的运动场，可以举办省级甚至乎是全国或者国际篮球比赛的。加拿大国家队训练中心和行政部亦都会是搬入是成为一个新的地点。这个设施每年承诺就是提供30,000小时给予就是社区使用。联邦政府同时另外增加180万加币的拨款，就是给加拿大篮球总会。今次的投资反映加拿大希望由原本的 Playground to the Podium， 即是由社区参与青少年培训，一直连接至国家队和国际大赛，这个路线图呢就是更加是完整，令到篮球在本地的发展呢就是有更加光明的道路的。转睇下就系轮椅篮球世界锦标赛，加拿大女子队响渥太华主场继续保持优势，八强嘅赛事88-68击败日本，晋身4强噶。加拿大女子国家队嘅老将啊 KD Dandino 今场表现突出，个人攻入49分，另外取得12个篮板同埋8个助攻，成为赢波嘅主要功臣。转喺北美冰联方面，劳资的谈判咧将会有新一份的协议就会生效噶啦，亦都令到球员合约制度出现重要的改变噶。在新例之下，球员和原有球队续约最长合约由原本的8年减至就是7年，如果转投其他球队的自由身球员，最长将会由7年减至6年噶。因此咧，过去几日啊，多支嘅球队都在 deadline 之前咧就是锁定核心球员啦，一签就签了8年的长约。而新的 CBA 亦都会将 NHL 的常规赛由现在的82场增加至84场。转喺加拿大超级足球联赛，咸美顿济钢距离创造历史又近一步啦。他们在加拿大锦标赛4强第二回合击败了另外一支加超联球队 FC Supra， 纪录就是1-0，两回合合计2-1跻身决赛。暂时未知道咸美顿济钢在决赛的对手是哪一队。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天气报告。
8: 9月16日星期三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嘅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5度。

0: 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5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8度。展望星期六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9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1: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2: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係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充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搵到道门就搵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 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系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下人工智能，因为呢一个嘅议题啦，相信咧都会系成为我哋将来日常生活必须要讲噶啦。咁其实而家嘅发展咧喺萌芽阶段，不过速度好快嘅。David 其实喺全球嘅竞争里边呢个竞赛，美国同中国咧都可以话系叮当码头，可以讲下现在佢哋嗰个状况系点样？
5: 系啦，咁咧最近我揾到一份报告啦，系由净系美国政府去发出嚟嘅，系讲呢个中美人工智能嘅竞争，大家嘅优点同弱点。好奇怪，喺个报告里边咧，系讲到咧中国用紧一个方法咧，连美国都抄唔到嘅。咁亦都分析到咧喺个私人投资啊、政府投资啊各方面嘅。咁所以我哋都好有兴趣咧，想睇睇呢样嘢咧。究竟加拿大或者我哋甚至亚省咧，而家讲紧我哋想发展人工智能。究竟我哋有啲咩不足，或者我哋有啲咩优点呢？咁亦都会牵涉一样嘢呢，譬如人工智能嘅数据呢，喺中国呢会列入一个工业，直接一个独特嘅工业。咁究竟加拿大会唔会可以参照到，对于阁下嘅私隐啊各方面呢，会唔会构成一个咩问题嘅呢？
4: 呢个大数据加上科技嘅年代呢，我哋都係要密切留意呢啲嘅新闻嘛，对于两大嘅国家佢哋嘅发展啦。今集呢我哋可以睇到啲端倪。另外一方面，究竟喺全球嘅竞赛里面啊，加拿大又可以扮演啲咩角色，企喺边个位呢，我哋都会分析一下㗎。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6: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里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他究竟在那里中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又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啊！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4: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7: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8: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翻嚟第二次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今日我哋讲下咧人工智能啊，我哋睇下即系有咁多嘅角度啦，不同嘅集数我哋都提过啦。今次我哋会聚焦少少咧，即系比较宏观啲，中国

0: 同美国喺呢个竞赛上边啊，究竟咧有啲乜嘢嘅值得留意嘅地方咧？咁啊，大家呢两个强国啦，亦都会睇下究竟加拿大系身处喺咩位置？因为我哋有不少嘅engineer 一啲嘅技术咧，其实都系源自于加拿大嘅科学家。咁啊，究竟响未来嘅人工智能科技嘅领域上边，加拿大响呢个世界舞台会摆喺乜嘢嘅位置咧？咁啊，David 啊，其实美中嘅AI 人工智能嘅争霸咧，其实都已经有好几年嘅时间噶啦。咁啊，中国亦都喺 DeepSeek 呢一个嘅方面咧，系破咗天荒啦。咁但系其实有更加多嘅人工智能咧，可能唔系喺表面上面一啲嘅媒体咧就系睇到啊。咁啊，先略略讲下美国同呢个中国啊，现在喺人工智能方面嗰个领域啊，大家个较量喺边个位置咧？
1: 系。咁啊，如果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其实美国已经好早咧，就系一个科技禁运啦，系制止中国咧喺呢个AI 嗰个领域嘅发展啦。咁中国人有一句就系穷则变，变则通啊。咁嗱，即系中国咧，真系用呢个咁嘅方法咧，系将佢哋嘅人工智能咧发展到一个地步咧，其实美国都追唔上嘅。咁我哋喺从一个好得意，一个系美国政府嘅机构吓，一个叫中美关系嘅委员会里边咧，佢哋自己都出咗一个报告咧。喺呢个报告里边，亦都提到咧，其实美国同中国之间咧，喺个人工智能个差别喺边度。咁我哋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下呢样嘢。咁未开始之前咧，其实我哋睇下有一样嘢好得意，就系人工智能。你睇到，如果大家都知咧，而家嗰个目前咧，大家一窝蜂去投资投放嘅资源咧。哇，真系好犀利嘅！嗱，根据一啲数据咧，喺美国咧，如果私人去投放喺呢个人工智能咧，从呢个2013年到2024年咧，系4710亿啊！咁亦都咧喺里边咧，其中系2024年最犀利嘅，里边系有1090亿嘅。而政府美国政府亦都唔少嘅，佢哋投放咧喺呢段期间咧系有3280亿嘅。相比之下咧，中国就因为冇资源，我认为唔使用钱买乜嘢咧，佢哋真系争好远。佢哋只系投放咧，私人投放系1190亿，其实最主要集中喺几间大嘅数据公司，大家都听到啦，阿里巴巴啊、百度啊、腾讯啊，即系佢哋自己去集资去做呢样嘢。咁而佢哋嘅政府咧，亦都咧就真系唔系好多，佢哋系1330亿。咁如果喺个资源配套里边，你会觉得哇，中国真系好落后嘅。咁但系其实相比之下嚟讲咧，原来喺近期中国咧喺呢个报告里边咧，出咗一样嘢好得意，就话中国行个模式同美国行个模式咧系有差距。咁亦都咧唔系一定系钱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吓。
0: 咁啊，其实喺呢一方面，你话穷则变，变则通啦嘅。中国喺过去呢几年，佢哋追到啲乜嘢咧？就话有一啲嘅发展上边，尤其是我哋睇到佢哋嘅ecosystem 啊，嗰个嘅生态。David 你睇到啲咩端倪咧？
1: 系嗱，喺整个我哋所谓喺个工业里边有个 ecosystem 啦，喺每一样嘢，每一个行业都有嘅。嗱，喺呢个智能AI 嘅发展里边咧。其实好简单，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有好嘅硬件啦。咁中国系缺少呢样嘢，咁有数据啦，跟住当然有一个软件啦。其实中国原来喺呢度咧会抢先好多，跟住当然啦，有人才啦，有用家啦。嗱，中国好得意，佢采取一个叫做双循环一个制度。咁嗱，佢全力咧主要集中喺呢个领域系发展喺个软件，大家都听到啦，譬如 DeepSeek 啊、Kimi 啊，咁佢哋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呢啲系全部公开叫 open source 嘅。相比于美国咧，就好多时大家要用下要俾钱啊，就算话俾你免费，其实用一轮都系要收钱嘅。咁佢公开有咩好处咧？嗱，第一，佢唔单止公开俾用家去用，佢系公开俾大家咧，大家竞争对手咧。都可以，大家可以分享我哋嘅开发成果。咁连呢个做法，连英达尔嘅总裁阿黄先生，佢自己都话，佢话喺中国嚟讲，每一个机构，你哋大家研发一样嘢，跟住咧，佢嘅同学亦都知道我做紧呢样嘢，基本上系冇乜商业秘密。咁佢话呢个中国嗰个特 点呢，佢係喺其他国家或者美国西方国家係参考唔到嘅。

0: 嗱，如果佢做到呢样嘢咧，有一个好处就系佢哋会收集到好多实质嘅数据，越多人用，越快去改良，咁咧系要再更加多人用。咁喺其他西方国家呢，就係如果你係一个叫封闭式嘅，样嘢都要畀钱呢，我唔畀钱冇得用，冇得用嗰陣时呢，你係冇乜改良嘅。咁呢个喺中国用行呢一套呢就好犀利。咁同埋中国呢係做一个叫实体实验。佢真係将一啲人工智能係落喺一啲譬如係实质嘅用途啊，如果大家都知，其实好多而家中国嘅人工智能用途啊，机械人啊，送餐啊，咁喺呢个实验过程之中呢，佢哋得到好多嘅数据。其实中国呢就有一样嘢好得意啦。佢话呢呢啲数据呢其实系一个国家嘅资源。佢哋收集咗之后唔系话个人拥有，佢哋全部呢归纳于国家。佢哋甚至将叫数据呢样嘢呢纳入咗叫第五工业。咁我啱啱可以详细咩叫第五工业。咁嗱呢个呢亦都系中国呢当月拥有更多数据要各方面呢佢係将佢推广嘅人工智能呢係越快。同埋中国呢会重视一样嘢呢，喺西方国家呢就话讲我哋一啲咩大数据啊，一啲大型嘅数据中心啊去做呢样嘢。而中国呢会重点发展一啲叫小型数据，叫 SLM。咁嗱，小型数据好得意嘅就係最主要佢唔需要呢个 AI 知道好多嘢，佢只要需要集中就係改良一样，就係如果你是生产的，我就是用一些小数据只能够呢是做生产。咁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其实在中国真是实质将这个人工智能摆落去实质的用途呢是快过美国，亦都在个报告里面讲呢，其实美国是没什么机会呢是可以超前到这样东西或者是做到这样东西的。咁对于有两样东西呢，就是那个晶片啊，各方面啊，实际应用啊，咁佢睇到一样嘢，就係当系一个实际嘅环境之下呢，未必一定需要一啲好高级嘅越硬件啊晶片呢。咁呢个亦都系喺中国叫做变质通啦，因为我都唔需要一啲咁贵咁精嘅嘢呢，咁我哋系唔需要呢，系真系用到人哋虽然系禁运嗰啲，其实就算佢唔禁运佢我都冇需要。咁同埋一个呢，我諗而家其实美国政府同中国都做嘅一样嘢呢，就系佢哋呢係一定係国家支持㗎喇。咁佢哋呢如果企业呢係有咩新嘅概念啊，可以发展呢个人工智能呢，咁亦都係国家会有支持。甚至某啲地区呢，如果佢知道譬如有咩数据中心要起嘅呢，佢甚至将电力呢可以减半。咁即係呢个我諗就其他国家系咪真係可以做到呢，係一个问号啦。
1: 咁啊，有少少时间第二节，或者我哋讲即係有个生态嘅系统上面可能会大家见到中国与美国啦，咁但其实邻近嘅国家可能都会面对下即係一啲嘅担心。我知你搵到啲资料关于呢7月28号咁韩国嘅股市呢就係有一个嘅下调嘅情况。喺唔系个市场对于即係中国嘅人工智能嘅发展呢出现咗一啲嘅反应
0: 呢？嗱，咁呢个呢 ,7 月28号呢呢个市场呢突然间个下调呢，其实是很得意的，就是其中呢有一间中国的晶片制造商，他呢就宣布就说我们已经可以成功呢做到这件事。咁嗱，这个背后的故事呢就不是说生产个晶片很简单。咁这个要推前少少，就是美国在禁运那里呢有几样东西。第一，禁运呢就是如果大家都知道英伟达所有的生产的 GPU 呢是全部禁运去中国，就是只能够呢给一些旧型号的。咁结果中国都好有骨气，就说我们旧的东西我们都不需要。咁中国自己一路研发。咁另外一样东西卡住中国呢，就是他想研发都做不到呢，就是光刻机。在生产晶片的过程之中呢，光刻机是少不免的。咁嗱，光刻机系一样咩呢，其实好简单，如果最去简单就係如果印刷技术呢，咁当然啦，你将啲嘢呢印落一块晶片，然后跟住呢再可以成为一个真系嘅成本。咁呢个印刷可以印刷到咩呢，嗱，光刻机而家最犀利嘅呢就係叫 Extreme Ultra Violet 嘅 EUV 嘅光刻机。佢哋可以呢刻到一啲线路嘅纹呢係7纳米。七纳米有几细呢，人嘅头发呢差唔多呢係8万到1万嘅纳米。8万到10万嘅纳米。咁而一个我哋嘅 DNA 呢係2.5纳米。即係你睇到个微

0: 细程度基本上系肉眼睇唔到。咁但系中国咧系攞唔到呢啲光刻机。咁光刻机本身系呢、這个系喺菲利普喺欧洲嗰边系发明嘅，但系美国居然可以威到就话你喺嗰边你唔准运过去中国，咁而个即系连佢哋自己部国家都话有冇搞错，即系恶成咁嘅。咁当然啦，佢冇光刻机。冇一个叫EUV 呢个光刻机呢，中国呢亦都系諗住变啦。佢哋仍然有一啲旧嘅叫 DUV。DUV 呢即系啲叫深紫外光嘅光刻机，佢可以嘅精细程度呢只能够去到28个纳米。咁但係亦都有一个情况呢，佢可以将佢做到呢由28可以精简到去5到7纳米嘅。那个做法呢就系叫佢哋系分叫 interlace 啦，即系分两次嘅时间去做。咁其实好简单讲，就系如果假如你建一个系五条嘅行车道嘅路啦，你先咧打印咧系135，然后翻转头第二次打24咧，咁佢中间交叠咧就唔会咧就系将一啲嘢咧化咗去另外一条路。咁其实中国系用紧呢个方法去做嘅。咁呢间公司咧就自己开始有人估计啦，就系其实中国是不是已经可以很成功去研发到这个 DUV 这些机，而是可以令到他们有大量生产的晶片。那这样东西其实很震惊整个晶片的市场。其实在整个晶片的市场呢，韩国几间大公司和美国几间大公司已经垄断了。那现在是加入了多一个呢由中国是可以呢真係生产而可以卖到外国嘅公司呢，係影响成个市场。咁尤其是喺韩国呢，韩国呢就係好多人呢就知道呢佢哋三星啊同埋有几间呢佢哋嗰啲呢好多人呢就拎钱去投资喺呢样嘢呢，甚至呢係炒孖展嘅。咁结果呢韩国有一个好得意，就係如果当个股票呢个跌幅呢突然间大呢，佢会停板，咁令到好多人呢就损失好多钱嘅。
1: 好，咁啊喺呢度我哋除咗睇到中国、美国之外，亦都系邻近地区啦。不过整体嚟讲，呢个生态咧，其实都相信会翻翻嚟我哋加拿大或者加拿大呢个嘅产业点样去睇呢个全球嘅发展噶。去到第三节，我继续同 David 咧就深入探讨呢一个嘅话题，亦都带出咧就系加拿大嘅角度。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David 咁啊倾下咧，关于系晶片啦、生态啦、人工智能啦，我哋头先提过中国与美国咧咬手瓜，咁仲有咧这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加拿大又点睇咧？不过响睇加拿大嘅角度之前咧，亦都可以讲下呢一个叫做晶片啊，一个 process 吓，亦都系咧中国方面啦，或者系即系全球啊，都一个非常之聚焦嘅一个地方。呢、这个 chiplet 啊，呢、这个 chiplet 咧好简单。我哋加拿大当然做唔到一个台积电啦，咁但其实呢一件事 chiplet 咧，阿 David 啊，你睇到呢个人工智能嘅竞赛里边啊，扮演咩角色啦？
0: 嗱 ，chiplet 咧亦都系咧，因为喺禁运期间咧，其实 chiplet 咧就好紧要啦。因为头先我哋讲啦，中国冇一个光刻机可以做到咁精密嘅七纳米嘅线路图啦。咁但係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好亦都好多谢呢另外一位华裔吓，亦都系英伟达嘅主席呢。咁黄仁勋先生佢呢就系、是、开始呢佢系将研究一样嘢，就系、是、既然我哋喺平面发展唔可以呢挤到咁多嘢，我哋可唔可以向高空发展？好简单，你就系一间工厂。如果你是一个单层的工厂，你是整个呢在个平面图里面呢你是挤满晒所有生产线的。那会不会有人想下将间工厂向上起？那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呢是一个好成功的例子。例如举个例啦，譬如我去参观过一些洗洁精的这个生产厂呢，它

0: 但系都唔系咁容易，即系讲嘢容易，但系咧好多其他嘅问题啊，例如三楼同一楼啊，我哋系以点样为之最短嘅时间将资料去运送咧，或者中间个电荷啊，会唔会有太密嘅时候，会唔会个电啊电子会跳线啊，嗱，即系呢啲各种技术问题咧，其实中国已经系逐一去解决噶啦。咁所以咧，而家中国你睇到咧，佢系基本上解决咗呢两大嘅问题，光刻机。唔需要最精密，而呢个所有嘅晶片唔需要同一层楼，可以咧重叠咁样去做。
1: 嗯，好，咁我哋亦都可以即系从加拿大嘅角度去睇啦。我哋加拿大面对住呢一个嘅世界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兴建一啲嘅数据中心啦。咁但系即系如果喺硬件方面咧，就好难咧一埋位咧就同中美咧就系竞争。咁啊，会扮演啲咩角色咧 ？David， 你睇到咁多唔同嘅一啲软件同埋硬件嘅配套啦，同埋现在嗰个科技嘅发展啦，加拿大其实企喺咩位置？
0: 先讲翻啦，头先我提过一样嘢咧，中国将数据变咗一个叫第五工业。其实咩叫第五工业呢？其实喺个整个经济里边咧，第一工业就系只能够卖原材料啊，各方面等于我哋啲林木啊嗰啲揾到开咗就卖咗出去嘅，好难咧自己控制，因为冇人买咧，你啲嘢就企咗喺度噶啦，所有农产品啊。咁第二工业咧就系一个加工业啦，咁将原材料，譬如一啲木材啊，如果冇人买嘅，我哋起屋咯，咁咪做木方，咁起码都有个市场啊。咁而第三呢，其实第三第四比较有弹性，第三就一啲服务业。咁服务业通常就系最好本土嘅服务业一定有㗎啦，就算几穷嘅都要有人买个汉堡包。咁第四呢就系嗰个智能技术，就系我哋嘅科技去拎去外销，如果我哋呢啲技术好呢，可以卖俾其他国家。嗱，而家第五工业呢样嘢呢就喺中国，即系佢哋首创嘅。所有人工智能嘅数据居然系变咗个工业。咁呢个工业呢其实喺个前景未可以睇到系乜嘢，但系我已经睇到实际嘅用途。如果大家成日都驚我嘅私隐被人泄漏咗，你喺中国嘅所有全部有呢个监控嘅摄录机全部已经睇到你㗎啦。咁我哋日常譬如喺北美啊各方面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你入美国境你一定要被人影相。咁甚至而家呢好多系人工智能人面识别嘅出机场入机场嗰啲全部已经系人工智能。即系你个样已经唔系一个叫私隐㗎啦，系人都拎到去睇。其实中国如果用呢个去睇呢样嘢呢，我觉得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加拿大都可以应该系参照。点解我哋唔可以喺本土去发展呢样嘢，因为我哋有技术有人才。唔系一个好难嘅嘢，咁当然啦，会讲喺法例各方面啦。其实我哋个私隐法会去到边度啊？即系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啊？即系好多呢啲各种问题。但系我觉得系有嘢可以参照，亦都可以睇嘅。翻翻嚟亚省，即系我觉得亚省当然啦，突然间攞到个数据中心啊，哇就好犀利啊！以为我哋可以发展一个人工智能，但系如果你睇下喺个产业链嗰度。我只能够比喻一样嘢，唔好意思讲，亚省你等于租一块地俾人哋耕田，人哋种咗啲菜，人啲蔬果咧，人哋去卖赚钱，你又只能够系收租，甚至咧分分钟仲要赔埋电赔埋水嘅。咁呢个系咪真系一个叫做整个人工智能嘅发展项目里边，你系可以攞到分到一杯羹呢？即系我谂应该系一个响一个好大比较远啲嘅环境去睇。既然中美之间已经有喺个资金资源人才各方面呢，人哋抌咁多，其实我哋加拿大呢应该系咪要比较下佢哋边啲成功，唔一定参照美国好或者中国好。美国有美国好，因为好多私人公司愿意喺股市集资，好多人去投资去。中国可能佢哋唔会用太多钱，但系咧佢哋一样做到嘅嘢，其实喺其他国家甚至喺加拿大或者欧盟各方面，系咪可以参照呢一类嘅方法呢去做一样嘢，两个相合相成嘅？因为已经有好好嘅例子，人工智能发展呢样嘢系冇得退翻，一定系永远向前噶啦。咁而系每一个国家点能够将自己嘅资源配套、人才配套、资金配套去？投入呢个工业，令到呢样嘢呢系可以呢得益，跟住呢可以成为一个我哋国家嘅一个可以主导自己用又好，出口又好，系一个可以赚。

0: 钱嘅工具啦。
1: 咁啊，听到咧，即系美国亦都以资本咧为重拳出击啦，中国亦都有变化喎。咁喺呢一方面咧，都可以话打一个太极啦，又揾到一啲新嘅聚焦。加拿大方面咧，最近亚省省长戴斯敏啊，就冇讲咗一句，就系话呢个叫 digital refinery， 好多人都唔系好明白究竟点样精炼下呢啲嘅数码咧。咁啊，相信咧都要佢再交代。又或者喺呢一个科技领域行得咁快咧，有阵时咧真系大家要小心，同埋要留意咧，就系呢啲嘅新闻。咁啊 ，David。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资料，多谢晒。咁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再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又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啦。阔别两年，谦公张敬轩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控诉，亦都没有扮晒潇洒的祝福，而是默默地考虑放弃。今期季军歌曲就是他的《

近期亚军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创作是源自于自己十年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和所体悟，整体的编曲设计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就好像歌曲入面说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才叫做人生。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

0: 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时事百科。位于乌克兰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早前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有安全机构总部被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机构之一，主要负责反间谍、反恐、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保护国家机密和打击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 SBU 的历史和苏联时期的国家安全机构有密切关系。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后，原有的苏联安全体系需要重新改组。1992年乌克兰国会正式通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法，这一日亦被视为 SBU 正式成立的日子。成立初期 SBU 面对的任务包括保护国家主权、宪政秩序、领土完整和国防能力，同时建立反情报、军事反情报、反恐、保护国家体制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部门。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爆发武装冲突之后， SBU 的工作重心明显转向对抗俄罗斯情报活动、分离主义、渗透和混合战争。到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 SBU 更加成为乌克兰战时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机构之一。SBU 基本架构包括中央管理机构、地区分支、军事反情报单位、教育、科研和其他支援机构。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单位是特别用途部队阿尔法，部队主要处理高风险特别行动，尤其在战争期间亦会参与前线和敌后相关任务。俄乌战事爆发，部队就曾经向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和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 SBU 和乌克兰另一个重要情报机构军事情报总局有明显分工。一般来讲， SBU 比较偏向国内安全、反情报和国家安全，而军事情报总局主要属于军事情报体系。不过在俄乌全面战争期间，两个机构的任务范围已经出现重叠。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4: Luca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合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来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 Luca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5: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0: 元宇宙体验 MetaV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好好嘅天气感觉嚟带动住我哋今日嘅 MetaVan 啊，咁啊开心心灵星期三啦，今日当然啦有我哋嘅心思故事出现嘅。咁啊，另外咧都要呼吁下大家，咁啊因为咧听日就截止啦，即系关于啊谭咏麟嘅演唱会啊，我哋今日星期做嘅特别版演唱会篇，咁啊有一啲嘅歌曲喺 Google Form 上边，头先都有听众同我分享咧，话今朝有听到车淑梅分享啊，就讲紧有啲歌曲咧喺个 list 里边冇、啊，其实真系咧嗰、那个嘅改变咧。可能就嚟自于我攞嗰阵时咧，真系好早啊！佢系头场嘅时候嘅一个歌单出现嚟，咁啊唔知系咪真系之后嘅场数啊，有少少改动都唔定。咁但系我哋就依住呢一个啦，啊呢、這个第一场嘅歌单，玩玩选出十首校长嘅歌。咁啊，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攞个 Google Form， 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投选听日同埋后日。可以听到校长的哪些歌啊？

所以呢啲就係咁樣啊，第一首嘅頭場演唱會嘅歌單，我哋就真正未必捉到校長嘅套路，就等同於好似呢個音樂元宇宙一樣，可能都唔知道嗰星期玩啲乜嘢㗎。咁但係聽住落去呢，聽到有啲嘅真係有睇過朋友分享呢，咁就知道真係有變㗎喎。

佢哋 Color Sick Sick Zaza， 歌名真系咁噶 ，S K S K Z A Z A。好，继续有另外一队嘅女团啊，应该都系今年出现嘅，叫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听众同我分享啊，佢话喺 encore 嘅时候用啊，即系其中有三首咧，头先佢同我讲就喺个歌单里面冇嘅，咁所以 encore 真系啊，可能随住可能观众底下拣翻首都唔顶啊。

0: 下面这个就是 Hero。我们就是什么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庞雅诗。
1: 情深意乱，人生更乱。
0: 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坚，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啊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卡拉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

0: Metafan? Krista!Krista!Metafan! Metafan，
1: 其实我好期待咧，即系话18号佢再开下部分嘅演唱会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嗰个主要歌单系咪即系之前喺网上面传啦，所传就话应该有80%都系会改，咁样传咧即系好多 rumors 噶嘛，咁啊睇下系咪真系咁样先。咁啊，但系头先都有听众分享，今朝佢都有听啊，淑梅姐啦，同埋 Ho Ho 嘅一个嘅电话访谈都有讲到，其中淑梅姐就话70岁嘅校长跑得好似后生仔咁样。因为他成日都做运动打波啊，所以系嘅，做运动呢样嘢真系好重要。keep 住啲气啦 ，keep 住啲肌肉量啦，咁啊令到可以更加支撑住啊，做得更加多，做得更加多嘅事情。咁所以都系 keep 住做运动系更加好嘅，但系又未必需要好似做到琴日所讲 high rocks 嗰啲啦，即系嗰啲真系太过 intense 啊，耐力啊，体能啊，体格啊。真係好極致嘅。今日都有聽眾同我講，因為今日聽我講少少 High Rocks 之前都話想同幾個朋友去參加，咁最尾都冇打消咗個念頭。即最重要就係因為可能我初初以為覺得自己即係好似你知會 pitch 嚟㗎嘛，喂玩唔玩啊咁樣，咁可能就會分享咁你會自己睇下裏面有啲咩玩啊。初初會覺得我撐船都應該 OK 嘅，因為佢有個 rolling 嘅 station 啦。另外有一個就係做lunges 嘅，即係弓字步啊，但係你背脊要攞住嚿20kg 嘅嘢，咁好似行100米嘅。我覺得嗰個我都 OK， 因為有時都會做呢啲咁嘅 barbell 咁樣嘅training 啦。但係去到最尾，唔係啊，我即係可能咁樣分配底下咧，可能你做呢個好啲，你做呢個好啲，而做嗰兩個運動咧，又可能我唔係太過做到，因為平時都唔中意做，即係唔係好中意做 burpee， 同埋唔知乜嘢係卧步啊。最尾仲要抌一嚿14磅嘅窝波上10尺高啦。好 ，anyway， 我哋有个点唱啊。首先咧，我哋有Cindy 嘅点唱送俾 Dr. Bessie Wong， 因为佢生日啦。

系啦，嚟自有主内妹妹 Cindy 啊 ，Cindy 唔好意思啊 ，Cindy 咁啊，送俾咧 Doctor Bessie Fung 咁啊，佢系医生啦，亦都系冯尊牧师嘅二家姐啊，咁啊已经九十几岁噶啦，身体咧仲系非常之强壮啊。咁其实之前都有曾经可能喺 Facebook 已经祝贺过佢啦，咁但系都希望咧可以送首歌俾佢听。起初咧就谂住话啊，可唔可以拣首谭咏麟嘅歌啦？可以适合嘅咁啊，送俾佢听。咁但系我都话嗯，我要睇下有冇啲啱先。咁但系去到最尾咧之后，佢都话嗯，都系唔好啦，不如改改啦。不如送爱是不保留啊。

有一种嘅教会神学嘅味道啊。咁啊，亦都祝福二家姐身体健康、平安喜乐、生活幸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有主同在，万事足。

嚟自有主内妹妹 Cindy 嘅点唱，送俾 Dr. Bessie Fong， 祝你生日快乐。啱有关心妍嘅爱是不保留，好啦，继续咧，有另外一位嘅听众朋友，几日应该话上星期就点唱啊，想听呢首歌。

来自有澳洲的福音敬拜乐团啊，这首歌叫做 Shout to the Lord。还有一首歌的点唱送给 Tammy 爸爸，因为今天是 Tammy 爸爸的生日，祝 Tammy 爸爸生日快乐。但是呢他点的首歌我发现电脑没有，但是都是来自学友，应该都一样咁甜嘅。

0: 一次過送返啲點唱嘅歌俾大家，聽我哋有學友嘅每天愛你多一些。
1: 社會觀點邁向新里程，由2月17號開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點3改為現場直播，我黃偉聰
2: 還有我黃欣平繼續就大家關心的社會議題搜羅各方觀點，令社區的聲音更加能夠被聽見。
1: 敬請留意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部製作的社會觀點。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5: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7: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听到啲头先听众嘅分享咧，即系头先点唱嗰位 Cindy 都系话，佢二家姐咧93岁，每星期二咧都会同50几位朋友一齐就去做一啲茶经嘅活动啊，所以活力十足。即系我都觉得系即系动多啲，做唔同嘢，好似呢啲咁样一齐做一样嘢，可能更加就令到。有動力啊，更加有精神啊，就或者一齊做運動都係一樣嘢噶嘛。啊，見到有時候有啲公園度咧，都會見到一啲唔同年紀嘅朋友啊。有時見到一大班啲大哥哥大姐姐玩下太極，你都覺得正嘅。即係呢啲係即係柔和啲啦，冇咁辛苦啦。頭先有聽眾問，其實除咗你話我講佢有個撐船啊。波比跳啊，嗰个抌一个藥球呢，即係抌成十尺高啦，同埋弓字步之后仲有啲咩做嘅呢？其实有叫农夫走，其实呢佢係攞住呢要行200公尺嘅，两隻手呢就攞住，我印象中好似係12kg 啊，唔係好仔细记得，总之你两隻手就攞住一个重力嘅嘢，有重量嘅嘢啦，跟住就要行200公尺囉。咁啊，其实可能听落好简单，但係你记住每一个 station 呢，你都先跑咗1公里先嘅。咁之后呢就要去嗰个 station 度去做嘢啦。咁其实呢个 High Rock 就係一个室内嘅运动场嚟嘅。咁啊，全部人好多汗水，好多气味，好多热量，好即係总之每个 station 大家都用过㗎。咁所以其实呢係即係你当然都可以话好热血嘅，但係都真係好湿啊。咁你仲有啲譬如拉雪橇啊、推雪橇啊，可能只係听我推50几尺咁样，但係好有重量嗰嚿嘢啊，唔係咁简单嘅。咁仲有啲嗰啲爬雪嗰啲滑雪机啊。我记得嗰陣时就係练习过3个星期啦，咁即係自己去搵时间去练，冇人推督促你嘅。但係真係唔易囉，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話玩 High Rock 呢，我諗真係要搵一啲識玩同埋有 train 過嘅一齊做呢就應該好啲，但係當然都係身體要負荷得到啊，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哋有位聽眾所講，做下啦啦隊都得嘅。

位叫 Anson Bean。新歌终于要唱失恋歌，继续我哋有泰森有事。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0: 佢系 Tyson Yoshi， 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嘅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嘅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嘅火灾危险程度同埋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系绿色嘅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同草地都好难被燃点。而呢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冇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花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0: 好啦，时间不是好够，我们现在就要出我们的心思故事啦。
3: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在啲社交平台上面呢，来唔来都会睇到一啲嘅分享啊，就讲而家一啲成功人士啊，佢哋一啲嘅成功元素。譬如好似佢哋瞓得好少啦，时间管理得好好啦，有读书嘅习惯等等。望住佢哋呢啲分享，大家会唔会都有啲嘅諗法，就係我系咪做咗呢啲嘢都可以咁成功啦？你觉得呢？可能喺培养习惯上是成功了的，但是成功的路又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去学人、抄人、跟人，去到最尾都是要自己去探索的，而希望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不要被自己迷失了在赛道上面。有一个男人推了一嚿很大的石头来到坑的前面，看准角度轻轻一推，石头顺势就碌了入个坑里了，刚刚卡住了个洞口。他踩着这个石头轻松地跨过了这个深坑，头都没望回转头就离开了。而在他身后面就有一位老人家，看到这一幕眼前一亮，心想唉，终于唔使再辛苦搬石头啦。啱啱起嘅呢条方便嘅道路啊，就可以令我轻松咁通过啦。不过呢个世界呢，就係冇免费午餐。突然间就见到呢个男人转返个头过嚟，攞咗啲炸药嘅贴出嚟黐咗喺个巨石头上面。点着引线，随声就一声巨响，石头炸裂咗啊。这个深坑再次暴露出来，而在远处的老人家真的站在这里，心想哪有人这么绝情的。在无奈底下，他只好重新去找一条新的路了。

其实呢个坑咧就已经咧困住咗呢个老人家好多年噶啦。一开始咧，佢选择咗最笨最蠢嘅方法，就系推车咧运石，一车又一车将啲石头咧填满呢个坑里边。过程咧虽然系慢又辛苦，但佢始终都相信一个道理：再深嘅大坑咧，亦都挡唔住坚持嘅人嘅。直到一次嘅意外咧，佢载石头嗰个车咧推跌咗，跌咗落个坑底啊！冇咗呢个工具，但系咧老人家冇放弃，因为都已经冇嘢好输啦，有咩好失去啊？冇推车，改用双手搬石头，一嚿一嚿咁搬，就好似咧愚公移山咁样啊！佢继续坚信啦，总有一日咧呢个坑咧一定咧俾佢填平嘅。直到呢一日咧，佢见到呢个男人推咗嚿巨石头嚟到呢度，将个石头卡住喺个洞口，轻松咁跨咗过去。老人家突然间先至恍然大悟，原来仲有呢个解决方法嘅。所以咧，佢之后咧就落山啦，系咁揾，系咁揾，希望咧揾到一嚿巨大嘅石头。之后咧就将佢系咁推，系咁推，推翻上山。正当佢满怀期待嘅时候，以为自己今次终于可以咧跨过呢个难关之际，半路突然间冲出嚟一个两米几高、有一双长腿嘅男人啊！而嗰个人咧走到呢个坑前面，轻轻一跳，就系咁样去到对岸啊！呢一幕咧亦都让老人家愕咗然啊！情绪突然间 hold 唔住啊！自己过去所有嘅努力算系啲乜嘢啊？人哋一下就跳咗过去，喺愤怒同埋不甘嘅底下，佢一脚咧将呢一个辛辛苦苦推上嚟嘅巨石踢咗落悬崖底。佢决定咧要学呢个长腿哥哥啊，褪后啲先，之后冲刺跳跃。但系佢忘记咗衡量自己嘅能力啊！跳出去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再没有后悔的机会，就是这份偏执最终令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后来有一个巨人背着一大箩石头来到坑前面，他蹲低了，不过不用几下就将这个坑填平了，随后也都稳稳地走过去。但是他走了过去之后，这个巨人呢又回头望一望，好大力好大力咁样踩佢啱啱填好嗰个坑嘅旁边。突然间这个填好咗个坑又恢复返原来个样啦。而后嚟有一位矮小普普通通嘅人嚟到呢个坑前面，佢冇事冇嗰啲可以轻松咁样跨越嘅人，亦都冇抱怨呢个坑有几咁深，只係默默咁样执起石头，又开始重新一轮嘅填坑啦。从呢个故事，唔知大家听到啲乜嘢出嚟呢？天赋呢唔系一样可以复制嘅嘢，人哋嘅捷径、人哋嘅优势系基于佢哋嘅条件。我哋去学人哋，盲目去学，最尾都只系迷失自己。而最行得远嘅呢，就系可以脚踏实地就最稳阵。世界上就系冇免费嘅午餐，依靠人哋留低嘅通道咧，随时可能因为对方抽走资源咧而跌落一个深坑底。所以最好都系了解下自己嘅脚步，了解下自己嘅节奏，调整自己适当嘅速度，揾自己属于自己嘅石头，唔需要同人比啊！就算路程过程系慢啲都好，石头有几咁细都好，一步一步，好稳稳阵阵、扎扎实实咁样去行。最尾行出个路，就真正咁属于你了。

0: 真正需要的，
1: 因为仲有一分钟广告
0: 你都知
1: 要播啊，
0: 唯独是你，
1: 所以听唔晒呢首郑中基嘅 My Only One， 因为我哋准备要上校长嘅歌。不过再提提大家，呢个 Google Form 嘅投票，校长嘅呢个演唱会篇嘅投票呢，就係去到听日11:00就截

日带嚟有校长嘅歌《小风波》。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女有句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 FM961 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卑诗省可能提前举行省选的揣测持续升温，省长 David Eby 今天在树里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正

时，北市新民主党已经委任前省长办公室幕僚长 Cheryl Oles 负责下一次省选的竞选工作。David Eby 表示，他已经要求新民主党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目前仍然没有省选日期可以公布。他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带来重大的威胁以及混乱，北市省民有需要就未来方向表达意见，因此他已经通知新民主党党团需要随时做好选举准备。David Eby 又表示，政府也一直要求北市选举局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举行的省选。目前北市新民主党在省议会只维持一席的多数优势。北市选举局早前表示，因应目前形势以及近期对提前省选的揣测，已经提高准备程度，包括查询投票场地以及准备选举物资。David Eby 至今还没有公布下一次省选的时间。而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打开大门，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之文的时候表示，希望将欧盟以及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他表示，双方计划在先进制造、科技以及国防工业等的领域加强合作，并将北极合作列为重点项目，同时深化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冯德莱恩强调，这种伙伴关系并不针对任何的第三方，而是希望加强双方共同的实力。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也在场，他的办公室其后发表声明，欢迎双方建立更强、更具雄心的合作关系，并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透过全面深化合作，加强各自的战略自主。不过，准成员国目前并不是欧盟既有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安排仍然有待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磋商。另外，北市省府表示，至2018年以来，已经有100万名的省民成功找到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省府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大约有80%的人口已经有固定的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人数大约447万，但在过去3年便有超过70万人或安排接受初级医疗服务。不过，仍然有大批的省民正在等候家庭医生。截至本月，大约有323000人已经在省府的健康连结登记处 Health Connect Register 登记，等候配对家庭医生或是职业护士。省府表示，至2017年到去年，北市人口增加 15%， 同期长期提供家庭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人数就增加 33%，职业护士人数增加超过2倍。省长 David Eby 表示，最新的数字反映省府扩大初级医疗服务取得进展，但承认仍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另外，西门菲沙大学位于素里的 Stephens Family School of Medicine 首批48名医学生已经开始上课，招生规模计划逐步增加，到2035年达到每年120名学生。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往返中国的航班进一步增加，机场管理局表示，中国民航局已经将加拿大与中国今年新增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班名额全部分配给温哥华国际机场，新增航班将会在未来一个月陆续投入服务，令温哥华往返中国的航班增加到每星期32班。新安排涉及多家航空公司，以及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以及深圳等多个城市。其中，加拿大航空目前每星期分别有7班往返北京和上海，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等的中国航空公司也会提供不同班次的温哥华航线。温哥华机场管理局表示，增加航班可以为北市省华人社区提供更多往返家中两地的选择，同时有助出境旅游、贸易以及商业往来。客运航班增加也会提高航空货运能力。温哥华机场表示，今年夏季货运量增加 13%， 预计全年货运量再创新高。另外，加拿大航空早前宣布，明年5月

0: 会开办温哥华直飞广州航线，每星期提供三班航班。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宣布将利率上调四分之一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升到 3.75 厘到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所有委员一致通过。最新利率点阵图表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应该会再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4厘1。联储局主席 Kevin Warsh 表示，自上次议席会议以来，美国经济进一步增强，但通胀依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他形容这次的加息是清晰、审慎以及负责任的决定，希望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 2% 的目标。沃什又表示，美国目前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更加集中地处理通胀问题。而人工智能 AI 快速发展引发安全疑虑， OpenAI 执行长表示， AI 模型进步速度令人害怕，外界对 AI 感到恐惧是合理的，业界必须以更加严谨的方式来处理安全问题。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表示， AI 模型能力提升得又快又好，超出许多人原先预期，现在已经不需要太多想象就能看见 AI 可能出错的方式。他提到今年7月 OpenAI 的 AI 代理曾经入侵 Hugging Face 平台，他形容这起事件是一次意外，促使 OpenAI 甚至整个 AI 产业重新检视安全措施。阿特曼表示， AI 发展必须配合更严格的模型对齐监控和安全机制，如果到了无法掌控的程度，要有能力放慢或者停止。谈到 AI 未来发展，阿特曼表示，人类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和电脑对话，仿佛科幻电影成真，而 AI 正处于迈向第三阶段的临界点，将超越聊天机器人，改变人们工作及使用电脑的方式。他预期到今年底，人们可以采用的工作方式将出现明显改变。展望2030年，阿特曼表示，希望届时人们能够感受到 AI 让生活变得更好，并且利用 AI 协助企业发展和创业。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4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人工智能 AI 预料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在川习峰会登场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透露，本周末他将会先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联邦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继续讨论伊朗问题以及中国和伊朗之间的金融往来。针对 AI 安全，近期多名科技业领袖呼吁放慢先进 AI 模型发展。贝森特为川普政府的政策辩护，表示 AI 公司如果想放慢脚步，随时可以自行停止进展，但美国在 AI 竞争上仍然必须保持对中国的领先。贝森特还表示，从 Anthropic 今年稍早推出 Mythos 模型之后，美国财政部就持续处理安全问题，并且和银行合作分享相关网络安全漏洞的修补方案。他也表示， AI 实验室应该为自己开发的产品负责，不应该给予业者免除法律责任的待遇。川普日前表示，美国现有机制已经足以处理 AI 遭到滥用的风险。川普和习近平预计在24号会面，这将是两人今年第二度会谈。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印度和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在阿拉伯海发生碰撞，双方今天互相召见外交官，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方面表示，一艘巴基斯坦军舰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高速接近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印度军舰，导致两艘舰艇碰撞，事件没有造成重大损害。巴基斯坦就有不同的说法，指事发的时候巴方海军正在进行演习，是印度军舰在非常接近的位置采取挑衅和危险行动导致碰撞。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国际法以及双边协议，并要求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美国国会预算处最新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年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耗费大约380亿美元。如果冲突持续，每个月可能会再增加20亿。

0: 到30亿美元，但是如果升级，开支还可能更高。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指出，这场战争从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后爆发，至今超过半年。美国国会预算处表示，主要支出包括补充大量消耗的弹药、替换战斗中损失的装备以及增加的军用燃油成本。其中弹药库存快速下降受到关注，国会预算处估计美国可能需要5年才能补足库存。战争部长赫格塞斯7月时表示，战争已经耗费375亿美元，并且向国会寻求将近900亿美元紧急资金补充弹药。报告也评估，战争以及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美国2027年前3个月的通膨率推升 0.5 个百分点。战前全球大约有20%石油运输经过霍姆兹海峡。另外，这项380亿美元的估算还没有纳入近期霍姆兹海峡商船遇袭以及区内美军设施遭到攻击的相关成本，也没有计入政府为战争举债产生的利息成本。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官媒发表评论员文章，承认目前中国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依然比较明显，为经济运行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文章指出，目前居民消费率偏低，服务消费占比不高，但认为属于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消费潜力，特别是服务消费逐步释放，预计居民消费率和服务消费占比会进一步提高。文章又表示，中国宏观政策仍然有相当大的调节空间，可以因应经济形势推出不同的措施。而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面， AI 移动医疗车、智能推拿机器人等多款前沿技术产品亮相。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4: 因为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一些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10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
3: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5: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这个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可以初步的评估出来。
3: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6: 它搭配了一个是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还有人形的5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未来如果机器人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然后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这部分的一个任务。
2: 台湾新闻。
0: 台湾政府计划将劳工婚假由目前的8天增加到14天，明天会正式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落实今年5月公布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按照现行的规定，台湾劳工结婚可以享有8天的有薪婚假，新措施实施之后将会增加到14天。台湾政府今年5月公布18项人口对策措施，希望应对少子化的问题。台湾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面积广达300公顷，因校园实在太大，学生大多以机车代步。不过在开学不到1个月，短短2天就发生6宗车祸。中广记者报道。
7: 林科大校园广阔，每天。

0: 有上万名的师生往返教室和校内各个场域。屏东县政府携手屏科大和微笑单车公司，在屏科大的校园内设置17个，校外一个，总共18个 U-Bike 站点，1039个车柱。不过媒体关注的还是校园内在9月14、15号两天发生的6件车祸，其中4件造成学生受伤，幸好伤势都不严重。而去年10月屏科大校园内接连发生2起学生自撞的死亡车祸，警方和校方因此列为改善重点。除了在校内的主要道路装设测速照相，限速40公里，新学期开始校方还移除了49座减速丘，没想到还是无法避免车祸发生。校长张金龙说，
1: 过去那个减速坡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学生遇到减速坡没有那种减速的习惯啊。
0: 至于校园内设置 U-Bike， 师生是否会减少骑机车改骑 U-Bike， 县长周春明认为，从数据上来看U-Bike 还是很受欢迎。
2: 从8月26号开始试营运启用，到9月13号已经有7000多人次使用，哇，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哦。
0: 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3: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紫外线指数是5，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预计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星期五晴云相见，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新闻特辑，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5: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6: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7: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6: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7: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6: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最高 2% 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CC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志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4: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

0: 您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3: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咯。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2: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3: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2: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音乐国道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令其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吗？

0: 大共此事，中秋佳节正冠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1: 正冠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2: 音乐国道。

0: 援一售，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mg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音乐国道。

国道。

0: 微臣丽君玉叩见皇上，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新科状元新任丞相丽卿加冕礼啦。今日文武百官三朝元老个个都议论纷纷，话卿家你生啲人才出众，当今无量。朕真系想睇下你是否人如其名啊！哎，平身咧，
0: 谢皇上。
1: 抬头。

0: 声咁好听嘅？叫多沉一声。
1: 皇上，你系咪不满微臣取笑微臣啊？
0: 唔系，朕系爱才若渴，欣喜若狂嘅啫嘅。啊，知道你文章盖世，手握一柱擎天笔。居然仲系嗰个倾城倾国、沉鱼蔽月一枝花啊！
1: 皇上，你又取笑微臣啊？古代有个兰陵帝貌似骄傲，出战沙场都要戴起个狰狞面具敌军先至吓退。如今我接任丞相，要树立威严，系咪都要效法兰陵一样噶？
0: 唔使唔使，点可以咁暴殄天物啊？要恩威并济先啱。嗱，先用你天父嘅容颜嗬，望住你个样子，就算系金刚棒都变咗姚子猷，任得你处置啦。
1: 皇上啊，你又取笑微臣啊？
0: 你笑得真系迷人。慢慢嚟啊，来日方长。等朕教下你乜嘢先叫做为臣之道啊！慢慢嚟啊，来日方长啊！
1: 皇上啊，你参与过神嘅奏本未啊？
0: 咩本？
1: 皇上，微臣上奏告宰相刘恢私通卖国，谋害忠良。
0: 你咁快就处理朝政啦咩？放松啲啦。
1: 皇上，刘恢佢治国天怒人怨，勾结藩镇，祸及朝纲。微臣讲紧嘅系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能忽视啊。
0: 乜嘢事都留翻听朝早朝节讲啦。啊，
1: 皇上。
0: 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上表声讨宰相，有齐人证物证，系朕亲自下旨，刘恢今日收押待定啦。
1: 真嘅？系边个啊？
0: 系国舅爷。
2: 禀皇上，国舅叩见。
0: 就讲就到啦，快传。
2: 真子
0: 系皇后嘅细佬，出战边关班师回朝啦。

0: 皇上倚到白石桥啦、嗯。
1: 好，睇下，骤雨初晴，露滴牡丹啊！哎呀，天香国色啊，真系越睇越迷人啊！
2: 皇上，你召微臣嚟上林苑，唔系话有国事要商谈咩？点解忽然会改变主意，游园赏花啊？
1: 一样情怀啫。国运昌隆嘅时候，应该要乘胜追击，但系好花堪知道啊，就要及时采集，道理一样啫，卿家。
2: 皇上啊，你以花比喻国事，真系令丽骨玉茅塞顿开，佩服佩服。
1: 好，此道上林春色好，君臣把臂共提携。哎呀，卿家不需拘泥我，朕对你关怀备至啊！而家日日对住你都舒服嘅。
2: 君玉何德何能，承蒙皇上厚爱啊！
1: 你话啊，你话啊，你话如果你系个女人咁就好啦。
2: 皇上，你何出此言啊？你太令微臣难堪啦！
1: 开下玩笑啫，唔使咁认真啊！素闻卿家才思敏捷，朕要你提一首织景诗，我想睇下你啊，不走龙蛇到底系点样嘅？
2: 微臣遵旨，微臣献丑啦。
1: 好，卿家请。啊，不如等朕帮你磨墨。
2: 不必劳驾。

0: 如烟江水，启发咗微臣嘅灵感。
1: 真嘅，
0: 微臣就此献丑啦。
1: 好，卿家请。
0: 白石桥头种马蹄，
1: 嗯，
0: 春风拂就柳初齐，
1: 嗯，
0: 碧城倒影烟光暗，
1: 好，
0: 青万遮阴日色低，
1: 嗯，流水情中相艳玉，哎，卿家。相烟汽水，哦，你估系咪讲朕同你游紧水啦？系咪啦？继续。摘花深处一莺啼，佳句啊！上林几度留今年，
0: 雨露一浓无席西，
1: 无席西，好啊，好。冇事，哎，哎呦，你个面上面有条露珠，朕话你帮你抹咗佢，吓，企定啊，冇喐啊吓，啊，我咗啦，
0: 谢皇上，
1: 卿家高才啊，高才，人嚟，赐酒。

0: 嗯，我唔识饮酒噶，我会醉噶。
1: 你会醉噶，咁更加要饮啊！
0: 唔好啦，皇上，真系唔得噶。
1: 嚟，卿家
0: 吓，
1: 第一杯系朕赐俾你嘅吓。
0: 第一杯
1: 系第一杯吓。
0: 第一杯，
1: 朕定第二杯。
0: 哇，好辣啊，皇上！
1: 皇上唔辣，
0: 唔系
1: 系啲酒辣啫。
0: 系啊系啊系啊，好辣啊！
1: 嚟。朕赐俾你嘅，
0: 仲要饮啊！我真系唔饮得噶，皇上。
1: 宁不问好事成双，
0: 唔使啦，一杯够噶啦。
1: 朕赐俾你啦。
0: 吓、啊，真系要饮？
1: 你咪男人嚟噶？
0: 系
1: 系咁啊，饮咯。
0: 系饮饮饮饮，
1: 跟住第三杯。哎呀呀！哎，卿家。
0: 嘿，皇上饮晒啦！
1: 哎呀，咁快齐嘅，
0: 系、
1: 哎、呀，证明你饮得
0: 唔系唔系，我唔饮得咋，我系饮得咁多嘅啫。
1: 哎呀，呢边浸啊你！
0: 唔系啊唔系，我两杯好够噶啦，皇上。
1: 先饮酒啊！
0: 唔得唔得，皇上。
1: 你啱我，
0: 冇啦，你皇上。
1: 跟住饮埋啲杯。
0: 唔系，皇上，你系咪想君玉醉倒喺皇上面前失礼失仪啊？
1: 我冇咁谂过。诶、啊，饮咗几多呢杯？
0: 唔得噶啦，皇上我。
1: 卿家饮咗佢咧，
0: 真系唔得咧。
1: 真系唔饮？
0: 唔系唔饮，系唔饮得。
1: 真系唔饮得。
0: 系。
1: 好，卿家不愧才思敏捷啊！
0: 多谢皇上。
1: 奔往寻一番痛爱。
0: 系。
1: 好。
0: 系。
1: 你杯我饮。
0: 好啊，好啊。
1: 再嚟，
0: 皇上好酒量啊！
1: 呢杯贺你嘅，系啊，好惊！我系话我诗兴嚟啦。我要为你提一首即景诗啊！
0: 哎，皇上，你肯挥龙笔，哎，君玉受宠若惊。哎，皇上，皇上请。
1: 有劳卿家。听住啦，吓、啊。风流有意无禅车，你知我讲乜咧？老路飞猪，浅点下。即系讲乜咧？啊！
0: 今日上林春失色，继续啦，皇上。叻嗰边啊！
1: 点解咁心急啫？提诗啊嘛，家阵
0: 系
1: 你冇杀人咩？
0: 干啊，啲文吓，只留解语。一枝花，
1: 牡丹虽好，点及得朕眼前呢朵奇花啊！
0: 皇上，
1: 喂，认咗佢呢？你系个女人系咪？
0: 唔系啊，
1: 唔使
0: 惊
1: 啊！你认咗佢就唔会责怪你，我好开心。
0: 系啊，皇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饮醉啦，皇上啊，你要保重容体，快啲回宫休息啦。
1: 你去边啊？
0: 我翻咗。
1: 陪朕去天香馆、
0: 啊、
1: 今晚陪朕去天香馆，份朕要与你秉烛谈心，
0: 唔使啦，皇上。
1: 准备暗箭。

0: 李耀君玉留宿喺天香馆，恕君玉万万不能依从啊。
1: 点解啊？
0: 君臣共枕会惹人笑柄啊。
2: 笑柄？何来笑柄啊？卿家朕是个男人是不是？
0: 是。
2: 你都是个男人是不是？
0: 是。
2: 是。啊，那就等等啊，我们两个都是男人，同床共

0: 琴晚先撞下队有咩唔啱啊？
1: 神恐招朝中百官闲言闲语，
0: 更加荒谬。朕想识边个臣子唔得啊？朕宠爱边个臣子唔得啊？你话吓，万公话宠爱你吓、啊，喂
1: 吓、啊，
0: 就算系宠幸你咁啊点啊？古有魏王宠爱宰相龙阳，卫灵公宠爱嗰个李子霞，汉哀帝宠爱嗰个董贤呢？朕贵为一个九五之尊，我就算是宠幸一个丽君玉又如何呢？
1: 皇上，皇上，
0: 摆架先啦，
1: 皇上不可以的，想我丽君玉十年窗下努力读书，都是为争一口气，博取功名，为皇上为国家为百姓效忠效命，如今我一举成名，名扬天下，总算没白费心机，人心惑意，如果我不分尊卑，君臣同床共枕的，其他同僚又会点睇君玉呢？想我多年的努力，只要换来嘲讽，话我靠迷惑圣君才有今日，咁我又点能够理直气壮信服于人呢？皇上，如果你坚持要君玉留宿天香馆一宵嘅，咁我又怎敢抗命，怎敢不从？
0: 好，人来摆架。
1: 不过过咗今晚，我就会辞官归故，永不返回大都，永远都不见皇上。
0: 啊，唔好，何必呢？卿家起身，吓亲你哋。
1: 系啊，皇上，你口口声声话爱护微臣嘅，咁你有冇为微臣着想呢？我身为丞相，颜面何存啊？
0: 好。不去就不去了、啊、你咁硬正的、
1: 多謝皇上替身，谢主隆恩，多謝
0: 有趣，你叫你飞得上天，未来日方长啫吓，卿家
1: 系
0: 自古到来日方长啊，今日唔瞓你惊冇机会瞓咩
1: 吓？皇上啊，君玉有啲唔系好舒服，我想回府。
0: 哦，咁就
1: 微臣多谢皇上，多谢皇上体恤。
0: 哎，反正。

0: 你是黎丞相啊？
1: 是。
0: 你是孟丽君？
1: 是。
0: 哎呀，嘢可以乱食，女人唔可以乱扮㗎。你有咩事，佢无端端要男扮女。

0: 改装啊！
1: 微臣正是女子，罪该万死，与人无尤，请皇上勿降罪他人。丽君任由皇上发落。
0: 你唔系万丽君，你系个男人嚟嘅。你喜意扮女人唔紧要，但系唔好认女人啊！吓，你喺大庭广众，你叫朕点帮你啊？吓，你唔系万丽君，你系个男人啊！
2: 系啊系啊，佢系男人啊，成个男人啊！
1: 皇上，我真系万丽君嘅，佢系我玉娘个女，叫影树。佢为咗救我维护我先至咁做嘅啫。
0: 哎呀，你唔怕杀头咩？死唔认咪唔使死啦，衰鬼头啊！
1: 皇上，影雪同傲云至少青梅竹马，如果为咗救我而牺牲佢哋嘅幸福，我宁愿死我都唔会咁做。
3: 你唔忍心拆散佢哋，阿丽就对我咁残忍，唔认我。
1: 萧华。我不认你，我不想连累你，连累家人。
4: 小姐，
1: 现在我认，我不想连累更多人。
5: 将军啊，如果你可以明白姐姐对你的爱意，你就不会说她残忍的了。
1: 萧华，就当我丽君辜负了你。
3: 丽君，
1: 皇上，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
5: 什么
1: 任由皇上发落。
3: 皇上，求皇上不要降罪丽君，既然皇上肯为我主持婚礼，求皇上成全我们。
0: 成全你们、
3: 皇上开恩啊，
0: 开恩、

0: 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拉出去殿外斩首。
1: 皇上啊，请睇在臣为国舅身份，求皇上以家事处理，息事宁人。
0: 皇上，你家事啊，身为臣相，知法犯法，呢真系国事天下事，好大件嘅事。
1: 皇上啊，
0: 收声！天子一言既出，司马南追入嚟，
2: 系
0: 拉佢出去斩。
3: 冷静啊，冷静啊，开饭啊，唔好劳气啊，唔好斩人，你斩叉烧啊，胡须佬。
4: 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丽君父仇已报，死而无憾。皇上，丽君拜见皇上。
5: 小姐，
4: 小姐，师父啊，我哋来世咗

0: 臣愿意陪黎君一齐死，求皇上成全。
1: 睇下纪烟人，你睇下纪烟人，揽实啲啊！好，你要坐对同名鸳鸯啊嘛，成全你一礼，两个都沉。
2: 皇上，
3: 陛下留人。

秀才落地行乐行，卖画人慷慨将画送，祝我投宿难若寺，莫惧夜归影彷徨。书生只爱清静，管他什么鬼怪神灵啊！前面就是蘭若寺，待我吹步前往。

0: 秀才，你怕我啊？
1: 唔系喜欢、我虽然喜欢你，但不能轻薄你呀、啊。

0: 来，高声大鸣，
1: 在下宁彩臣，姑娘，此话回得栩栩如生。

我哋赶快将佢挖出嚟吧。

先，今晚你可以还阳做人啦。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温东在星期二朝早发生多车相撞的意外，一名男子因为肇事逃逸而被捕。事发在星期二上午九点无奈，市警接报在东49 Avenue 及医疗街的附近发生多车相撞事故。多名目击者说，一架汽车撞上多架的汽车，而涉事60岁的司机 Ray Chan 汽车逃逸，他之后被捕，被控一项危险驾驶罪和一项肇事逃逸罪，目前被羁留等待保释聆讯，意外当中没有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备忘录，将本国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之外。由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签署的

0: 欧洲议会在现场发表盟情之文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又说欧盟同加拿大将会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强调这个关系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同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方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明态度和立场会一贯明确。由张子欣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之文中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3: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何亚东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北部都会区产出的900公顷的熟地会是约束性指标，而比例会超过四成。由陈晓君报道。
4: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有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地。在这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熟地都是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首个占地大约10公顷的园区将会位处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场意见，余下20公顷就计划选址打鼓岭。凌汉豪相信北都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
5: 北都未来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给我们海外各地好的建筑产品、好的建筑技术呢在这里展示。咁如果我哋有自己嘅建造业产业园呢，都能够有一个标杆嘅作用。如果我哋做好建造产业嘅研发同埋培训工作呢，对于我哋管控嘅成本呢都係非常有帮助嘅。
4: 凌汉豪又话：2027-2028年度起计，未来10年香港属地嘅供应量将会达到

0: 1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属地产出量要在5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4: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达到19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而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有12度，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日出的时间会在今早的6:51，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7:22。听日星期五天气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达到19度，落雨机会只得10%。展望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有阳光间中午云，周末的气温最高去到20度。咁现时出边系吹紧26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C，7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

0: 何活权。
1: 今晚明早上9月17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寻日咧喺晨光约会嘅时段咧，淑梅姐就同大家咧系讲下佢喺星期二嗰晚啊，香港嘅时间咧就去听同埋睇系谭咏麟嘅告别演唱会啊，终极篇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精彩。而喺呢一个晨光约会嘅期间，亦都提及到哇，希望咧谭咏麟做完香港嘅演唱会之后，跟住就是世界巡回，希望来到我们加拿大这一方面，暂时是未有消息的，只不过是我们期望着谭咏麟会来到美加，特别是来到我们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或者其他的城市，暂时是未有消息的。也多谢很多的听众都 send message 问是不是真的会来到 Vancouver， 几时到，暂时未有消息，不知道是会几时。看来他做完香港的巡回，我想可能去东南亚，然后先来美加。当然一有消息我都会在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推介的。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欢看这个舞台表演、演唱会等等。晏些小节目时间里面，我都跟大家介绍来紧都有很多的舞台表演、舞台剧、音乐会等等，我都会在下个节目时间里面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时候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也都是淑梅姐昨天讲她最喜欢的谭咏麟其中一首的作品，就是以下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0: 快乐是来自于自己，关键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建立美好的生活。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接住为大家带嚟嘅歌曲系来自曾路德，由佢自己咧系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四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六点搭四啦。冇错，刚才呢一首系由张路德咧就自己作曲啦，郑国江老师咧系填词嘅《迎接新希望》。睇到美国纽约曼哈顿市嘅报道啦，嗰度有一名嘅吉他老师，因为咧喺街头巷尾咧系默默咁啊贴咗30年啊好简陋嘅课程传单咧，成为当地家传户晓嘅标志添噃。咁啊由14号呢一个星期一开始咧，至到下个月嘅12号咧，仲获得一间嘅公司赞助，登上全美最受瞩目。如果去过纽约嘅时代广场嗰个大屏幕咧，你就会咧系知道啦，亦都咧系将会刊登喺呢个大屏幕上边啊，成为草根追梦精神嘅系完美嘅象征嘅。阿 Dan Smith 嘅传单设计咧极其咧系朴素嘅，上面只有佢手抱住咧系吉他嘅相啦，联络嘅方式同埋一句口号就是 Dan Smith will teach you guitar， 好简单啫。咁自从1992年以来咧，无论喺熟食店嘅系橱窗啊，或者系路边嘅系电灯柱啊等等咧，都可以见到咧呢一款嘅传单，成为咧系纽约人咧集体记忆嘅一部分噶。佢甚至咧被市民咧就系戏称为咧系海报盒啊。咁而家 Dan Smith 咧就透露，刚开始咧系贴传单嘅前两年咧，根本就是冇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报名咧，系学吉他。但系佢就坚持咧，日复一日咁样喺市里边咧，各街区系贴呢个传单，最终就成功咧建立咗自己嘅教学事业啊，摆脱咧原本喺餐厅打工嘅生活，而家仲俾一间嘅赞助商咧，将佢嘅传单仲摆咗上去纽约时代广场最瞩目嘅屏幕上边添。

一首是宗祠的日曲，前前是演绎的这一首是冷雨，看来呢这几天都有游过好天气，都不会有雨了。我就是环境部呢预测主要呢都是天晴一路，阳光好天气，会去到起码周末的星期星期日的。今天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全日没有落雨的机会，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5，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12度，今晚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外面是继续出紧26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现在是6度摄氏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呢，今日继续有阳光，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 Calgary 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度摄氏6度。接着下来为大家带来的作品都是一首宗祠的日曲，五轮真弓的歌曲，郑国江老师的填词，卢燕薇 Brenda 的为什么。

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寻日上昼发生一宗随机袭击事件，一名女子在温哥华市中心喜士顿街夹斯摩街附近行走的时候，被一名陌生男子袭击她。这名男子袭击了女子，殴打了女子的腹部之后逃离了现场。一名目击者跟踪着疑犯，并且致电911报警。事件在相关地点附近成功找到疑犯，将他拘捕，而受伤的女子被送院治疗，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相关疑犯是49岁的男子 William Pitt， 已经被控一项持械袭击罪和一项造成人身伤害攻击罪，他便是被羁留等待保释聆讯。怡宝市警表示，昨日下午发生一宗车祸，一个电单车和一架 pickup 车在第8 Avenue 和第8街交界发生相撞，电单车司机送院，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 pickup 车的司机就留在现场配合调查。而警方在调查期间亦曾经封路，以便进行以调查相关意外的原因。而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就说，一人已经送院，相关伤者是电单车司机，伤势严重但稳定。市警呼吁任何目击到相关意外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片段的人，请同时怡宝市警联络。白运在昨日的海边的一个房屋发生火警，白运消防表示，相关当局在夜晚7点左右表示，当局派出了消防员前往该房屋就扑灭相关的火警，亦都曾经呼吁当地居民和游客避开相关区域，目前未清楚有没有人在相关火警受伤。被试家庭医生

0: 外传表示，现时全省有超过40个不同的应用程式和程序，不同系统平台令到电子病历的系统碎片化，耗费纳税人大量的资金，促请省卫生厅处理相关的事务。而相关家庭医生学院表示，现时家庭医生是私人执业者，可以自行选择电子病历的软件，而卫生厅用的两种平台之一，而专科医生亦都是使用他们现时的电子病历系统。但由于医生需要存取医学影像和病历记录，并到初级保健预约会用更多的时间去预约，为了进行诊断和治疗，往往要重复获得医学影像，令到相关的工作更加繁复。在香港杏花邨发生一宗谋杀案，一名58岁的男子涉嫌谋杀53岁的女子被捕，由任顺希报道。
1: 现场是杏花邨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2: 警方呢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入屋之后呢就发现了在单位里面的主人房的床上面呢就见到案中的死者了。随后经过警方的调查以及法医的初步检验，发现呢死者身上呢有多处的刀伤，包括颈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呢都有刀伤。
1: 关俊廷话，女死者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同埋收入，女死者就系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2: 警方初步调查咧，得知咧，被捕人士咧，佢亦都有进行一啲嘅近期咧，进行一啲嘅有风险嘅投资啦，亦都有一啲嘅过百万嘅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1: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同疑凶在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
0: 经营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找来更多东方的西方的朋友，分享更多的生活资讯，健康的、
4: 文化的、
3: 世界的、
4: 心灵的、
3: 生活的，
4: 东东西西的故事，
3: 东东西西的好歌，
4: 同你悠闲精彩一至五，
3: 在 FM 961中午12

0: 安宁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天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51，日落的时间就在晚上的7:22，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2度，今晚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天晴有阳光，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听日的落雨机会只有10%。而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期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咧，有阳光间中无云。周末嘅平均气温咧会去到20度嘅，落雨机会唔系太高。现时出边吹紧26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仍然6°C，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晚间最低气温6度，今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C，6度。
1: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餐饮集团老板 Kingsley。
3: 那时候就是见到 Richmond 是没什么西餐和 cafe 这件事，那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很喜欢吃 brunch， 那我就觉得次次都要吃落蛋挞。那我觉得不如既然开得 cafe， 那不如就有些咖啡啦，有些 brunch 啦，夜晚有些音乐可以喝少少酒。

即係好多人都問我點解你唔用翻同一個名啊，開單攤啊，但係我哋個 menu 實在唔容易 franchise， 唔容易 copy， 因為我又好為食，所有嘢咧我都想要嘅時候咧，咁你個 menu 就大啦。個 menu 大嘅時候咧，你就唔同 franchise 嗰啲可能得廿樣嘢，我哋淨係 brunch 都30樣嘢。不過我而家睇翻係開心嘅，即係如果以後

0: 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泉。
2: 咁啊，早晨，知名旅游杂志《Time Out》就公布咗2026年咧，全球最酷嘅街区啊，最酷、最时髦嘅街区嘅榜单噃。今年就由南韩首尔嘅中路三街系荣登咧榜首，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至于摩洛哥嘅拉巴特海洋区同埋希腊嘅雅典新世界区咧，分别系排亚军同埋系季军噶。而香港嘅方面咧，湾仔嘅星街小区，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咧？亦都凭住咧独特嘅慢活气息，同埋就系呢一个本土嘅文青特色咧，系成功咧系入选噃。转头翻嚟同你介绍下呢一啲嘅街区咧。

Adele 嘅歌曲 When We Were Young。今年咧系夺得咧呢一个 Time Magazine 全球最酷街区，即系最酷最潮嘅街区嘅榜单咧，排头位就系、首尔嘅中路三街啦。佢以街头嘅美食咧、夜间嘅露天餐饮同埋独立嘅小店咧系著称嘅。咁融合咗咧传统嘅文化同现代嘅新潮元素啦。由2021年嘅第三位跃升去到咧系榜首嘅。记得上一次去首尔嘅时候咧，都有咧拜访过呢一条中路三街嘅。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或者嚟紧去韩国嘅时候咧，不妨咧拜访一下啦。而其他高排名嘅街区咧，仲包括咗排名第四嘅美国洛杉矶嘅唐人街啦，另外仲有排名第五啊，系苏格兰啊 Glasgow 嘅Govan Hill 嘅地区啦。咁啊，仲有内地亦都有上海嘅长宁区同埋成都嘅榆林区都系上榜嘅。Time Out 旅游杂志嘅 Grace 咧就系同往年咧唔同啊，佢话今年咧好多上榜嘅街区咧都系位于市中心，显示到咧各地嘅市中心已经摆脱咗咧新冠疫情期间嘅荒凉景象啦。咁啊，藉住咧有生命嘅创意空间咧，酒吧啦同埋特色嘅餐厅咧系从新系唤起咧系活力嘅。喺今次嘅榜单里边咧，香港湾仔嘅星街小区咧系脱颖而出榜，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吓？呢、這个街区咧主要系包括咗日街、月街同埋星街呢三条咧主要嘅街道噶，由咧系几条半山啦、好窄嘅道路咧嚟到组成啦。咁虽然咧邻近系商业核心区，但系呢一度咧远离咗咧系都市嘅喧嚣啦，咁啊凝聚咗咧好多系好特色嘅咖啡店啊、精品独立嘅小店啊、宠物游好善嘅空间啦，同埋提供咧系呢个精致嘅希腊菜同埋西班牙小吃嘅特色餐厅添噶。个报道咧亦都特别推荐咧，大家如果翻到香港咧去星界小区嘅话咧，可以咧用一日嘅时间咧嚟到咧悠闲咁咧去享受呢个地区噃。佢话咧，早晨嘅时候咧，一早就可以去到独立嘅咖啡店咧，饮杯咖啡提下神先啦。跟住咧就可以漫步咧，系选购时尚嘅家居用品或者啲文青嘅精品啦。午餐可以品尝咧德语茶餐厅呢啲地道嘅港式风味啦。下昼就可以体验下咧系猫猫共享嘅办公空间啦。晚上咧就可以享受咧异国嘅美食之后啊，再沿住咧光明街咧系散步欣赏街尾嘅百年古榕树嘅。咁啊，亦都系感受到咧香港独特嘅新旧交融嘅魅力。资料就显示到啊，系呢一个最酷嘅街区嘅榜单咧，系由 Time Out 每年咧组织全球嘅编辑啦，同埋撰稿人咧系网络共同咧系评选嘅，亦都系志在咧系挑选出全球最具社区凝聚力啦、美食文化、独立嘅商业活力同埋独特嘅当下感嘅街区。

莫文蔚，当你老了。其实刚才讲的很多街区呢都是这个老街区来的，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洗礼和考验，有独特的味道的老街呢也都可以经得起考验，直到今时今日都可以成为是最时髦、最帅气、最酷、最潮的街区的。前后听过有 Adele 和莫文蔚的歌之后，在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呢都是跟时间有关的歌曲，有葉麗儀的這一首《時間都去了哪兒了》。

0: 乐即日鲜。
1: 天宇自从大方咧系认爱女朋友陈怡德之后咧，已经冇咧系压力啦。罗天宇解释咧，平日两个人咧一齐咧外出都冇咧刻意系避忌啦，咁所以公开咧前后分别不大。咁对于咧系无线嘅玄学节目《玄尖》，有人预测罗天宇同阿陈怡德就七成嘅机会咧，今年内拉埋天窗啦。佢听佢之后咧就冇否认，仲咧系直言话人生大事咧正在系计划之中。佢就被谈咧系唔系准备求婚，佢话七成机会结婚嗱，话都几高喎。不过今年咧只系剩翻三个月嘅时间啦，比较赶啦。咁双方咧都有向呢一方向咧系想嘅。女朋友喜欢有惊喜，佢自己就唔系太过想。对于咧佢被预测系天喜星，应该系有喜事发生，佢就话自己做呢一个行业啦，不多不少咧都会咧系相信嘅。最重要就系视乎时间、系时机同埋缘分啦。9月30号将会演出音乐会啦，翌日咧。10月1号就是罗天宇的生日，准备借演唱会和粉丝提早庆祝，亦都自爆难得女朋友愿意做他一日的助手，任劳任怨。记者就笑陈怡德是如果做主动突然向他惊喜求婚又怎样呢？罗天宇就说自己是没有想得太多，不过最终的情况相信要等求婚那一刻才知道的。他们已经见过是双方的家长，但就没有被催促是拉埋天窗。罗天宇就话有陪女朋友的爸爸妈妈打高尔夫球啦，感觉挺好，而自己的妈咪都好锡阿德德，经常是买嘢俾阿德德啦，比买俾佢是仲多，不担心将来有婆媳的问题，同时都是未有出现是脱粉潮，反而是收到不少网民的祝福留言添。蔡思贝今日就出席国际系陪友会喺商场举行嘅慈善义卖活动嘅启动礼噶。蔡思贝同阿何雁诗情同姊妹咧，近日何雁诗同丈夫郑俊宏咧就被指将天使综合症嘅仔阿 Asher 咧系独留喺加拿大生活，咁佢哋又翻香港工作。

0: 工作咧，就被外界批评夫妇咧而弃养儿子。何雁诗之后咧，亦都分享喺屋企里边同朋友打麻雀嘅照片咧，被连番咧抨击噶。而蔡思佩听完之后就被谈友拉开嘅话题啊，就话咧系冇留意咧近期嘅报道。今日主要就系讲慈善嘅活动啦，大家应该捐多啲钱咧，去帮助发展中嘅国家嘅小朋友。香港人咧系好幸福噶，有能力咧应该多多咧系支持。问到有冇同阿何雁诗打过牌，佢一直都系忙拍戏，系冇时间嘅。蔡思佩有份系参演电影《功夫女足》啦，香港嘅票房成绩同口碑咧，都系同内地咧有好大嘅差距。佢亦都咧被谈系唔系对票房咧系感觉到满意，即系话电影已经上画咗两个月啦，希望观众咧可以继续入场支持。最紧要就系大家系睇得咧系开心嘅。神为新城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节目啊，新城任务35咧就担任咧客席嘅主持啦，邀请到咧陈友接受访问。陈友喺节目里边咧分享咗咧为兑现太太康复承诺而创作音乐剧，并且同阿张雨晨咧结缘嘅经过，同埋喺马来西亚购入120支头抽系送俾好朋友嘅趣事嘅。而温拿五子咧过咗半世纪嘅深厚兄弟情啦，亦都咧讲及到未来会。会再举办演唱会的时候，陈友就自然说不敢轻易承诺，并且直言说若果人不齐梗是无谓要做。陈友也都讲及到音乐剧《娱乐圈夫人》的创作缘起，透露当年是为了兑现太太重病康复之后死出分享见证的承诺，其后发觉到与其不断口头分享，不如就将它改编成为音乐剧《娱乐圈夫人》，因而就诞生。而张雨晨也都提及到是跟陈友的渊源，除了曾经合作这个剧之外，自己更加是这个剧的忠实观众，因此非常感恩能够参与 2.0 版本的演出。当陈友透露现正筹备 3.0 的版本，并且希望改编去到是内地演出的时候，张雨晨亦都即时主动请缨。陈友亦都大赞张雨晨是优秀的台前幕后人才，无论音乐的修养或者是性情都是极佳的合作对象，并且鼓励对方将才华发挥得是淋漓尽致嘅。讲到张雨晨，大家知道张雨晨呢个星期嚟到加拿大啦，早前系多伦多演出，寻晚就刚刚喺 Calgary 卡加里咧演出过啦，今日会飞到嚟温哥华，一阵咧早上嘅11:30就即刻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个咧系玻璃嘅直播室系接受咧访问噶。如果想一睹佢风采嘅话，记得今日早上11:30之前咧系早啲嚟到时代坊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咯噃。好啦，娱乐资讯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南亚省多个社区发生历时超过12小时的连环犯罪案，涉及偷车、危险驾驶及破坏农地等。皇家骑警拘捕了两名男子，两人面对多项的控罪。案件在9月9日凌晨约3点45分。Edry 一名警员在 Cosfield 油站发现一辆可疑的货车，司机高速离开，警方其后确认是一辆布塞的货车，警方其后目睹疑犯汽车登上另一辆

0: 农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直到晚上8:15，警方发现涉案的货车由卡加里警方的空中直升机从空中监视，警方两度使用钉带截车，不过货车继续驶过农田，最终警方在9号的公路采取战术截停车辆，并在车内发现了指节铜套、刀及防洪喷雾。被告是21岁 Lafita Dajalis 以及37岁卡加里男子 Jonathan Meekin， 两人分别面对逃避警方、危险驾驶、藏有赃物、刑事毁坏及武器等多项的控罪，现被还押候审，在星期五将会出庭。五名前埃文顿的市长在星期二出席了 Edmonton Then and Now The Leaders Who Shaped the City 的活动，讨论市中心的治安、露宿问题、轻铁基建及税务等议题，部分人更直接批评现届的市政府。五人包括以视像参与的 Amaji Sohi 以及 Don Iverson、 Stephen Mandel、 Bill Smith 和 Jane Ramer。 在2013年至2021年任市长的 Iverson 表示，至今仍然为到未能够解决露宿问题感到困扰，形容情况令人心痛，并指问题直接影响市中心及市民对社区安全的感受。他认为若果再次出任市长，会加快应对极端天气及雨水管理的工作。在1995年至2004年任市长的 Smith 认为，市政府营运预算并非难以平衡，关键是是否有决心削减现时不需要及负担不起的开支，并指市政府应该走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前线。在1989年至1995年任市长的 Raymer 则认为，市政府需要重新建立与商界、投资界及各社区的关系，当中以2004年至2013年任市长的 Mandel 批评最为尖锐，他形容看到爱文顿的市中心情况令他眼泛泪光，更以 Club Hole 形容市中心，并清除了体育馆之外，市中心几乎没有吸引力。他又批评大批的市政府雇员在家工作，认为应该要求他们返回办公室。亚省中部 Camrose 附近在星期二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辆电单车与一辆拖有拖架的货车相撞，电单车上两人死亡，包括一名13岁的男童。皇家骑警表示，意外在星期二9月14日下午4:35发生在 Camrose 西北约20公里21号公路与Township Road 481号的交界。警方指电单车当时载有两个人，其后一辆拖有拖架的货车相撞，电单车上35岁 Camrose County 的男子及13岁 Camrose 的男童均当场证实死亡。货车有一名78岁的男子驾驶，车上有一名76岁的女乘客，两人均没有受伤。21号的公路事后封闭了数小时，让警方在现场调查意外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卡加里消防局表示，东南区 Echo 的堆填区大火虽然取得进展，但可能要持续数星期甚至数个月，附近的社区仍然会受到烟雾的影响。大火在9月6日开始，火种深入大量被掩埋的废物，加上地面不稳定及出入困难，增加了救火的难度。消防总长 Steve Dorfworth 表示，受影响的范围约相等于7至8个球场，消防员正用泥土覆盖及掩饰地下的火种，预计未来1至2星期可以控制烟雾，但是完全扑灭需要更长的时间，期间或者会再出现火头或者是浓烟。多个东南区社区受烟雾影响，亚省的空气监测曾经录得一次较高的 PM2.5 的毒素。卫生部门呼吁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及关闭窗户。市长 Farkas 及市议员 Rob Ward 促请省政府公布详细的空气质素数据。市政府同时会加强对 Echo 的执法，指公司违反发展许可，并寻求禁制令，要求停止接收废物及开始关闭堆填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 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轻。

0: 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亚省会喺10月19日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和致敬幸存者和他们的屋企和社区。这个是推动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6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恤， 但是就被校方强制取下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恤 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上一件橙色 T恤 纪念啦。
4: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日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乜嘢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仲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403-233-7788。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虱同埋跳蚤都系寄生人畜身上吸取血液作为食粮嘅昆虫，而且会传播疾病。头虱同身虱唔会跳，只能够爬行，但跳蚤可以跳到18公分嘅高度，传播更加迅速。寄生人体嘅虱有体虱、头虱同埋阴部虱。成长的虱体长有冇系2.5至3.5毫米，六只脚，棕褐色或者灰白色，睇下吸血嘅程度。体虱可以喺头发同埋衣物之内产卵，但主要系衣物。体虱卵首先孵化成为幼虫，再蜕变3次之后成为体虱，可以存活30日。通常经过紧密嘅身体接触传播，只有少数系经过衣服同埋寝具散播。如果离开人体冇血液供养，2日之后就会死亡。一个人可以惹上几千只虱，虱大部分时间坐在衣物里面，但每日需要吸血5次，咬过的部位会感觉非常之痕痒，因为经常咬痕可能导致皮肤破损和被细菌入侵。长期受到虱的困扰，会变得烦躁、疲倦和睡眠出现障碍。理论上清除体虱并不困难，注重个人的卫生、洗身，经常更换衣物和毡被，将污染的衣物和毡被用摄氏50度的热水洗涤，高温焙干。控制痕痒可以用止痕的类固醇药膏和服用止痕的药。床垫和其他寝具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虱。最大的问题是体虱感染经常发生无家可归的人群，多人聚集和卫生恶劣的环境。体虱会传播多种的疾病，包括流行性、斑疹伤寒、

0: 回归热螺旋体和煎蚝热等等严重感染，又不能够及时治疗，死亡率偏高。这些感染通常发生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我是施明健医生。
1: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4: 个梳那阿哥麻拜呀咁啦，
3: 即是我食饱你埋单啊。
2: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1: 秒陷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6: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7: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00-5:00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8: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9: 哇，眼前这个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好有特色，是不是好想吃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的寿司。看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是$59，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啊。 Show Sushi 有摩登的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 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0: 早晨，欢迎来到9月17号星期四阳光进发的时间，我是康桥，今天由我在代班，因为昨晚我们电台就大 show 28周年的台庆，再加上、中年好声音3的张雨晨来了我们当中就开演唱会，昨天全日大家都很忙啦，彩排啦、跟着夜晚晚会啦，我看回我们那张的全体的大合照呢，已经是夜晚9点40几分那段时候拍的，你知道哇，原来都搞到几夜下，咁至于而家咧，其实张雨晨已经喺飞机上边啦。咁今朝一早嘅飞机咧，就系、已经系要飞去温哥华，准备喺温哥华咧再同其他嘅歌迷见面啦，开演唱会。咁其实唔单止佢繁忙噶，因为佢香港飞嚟咧就去咗多伦多，咁跟住开演唱会啦，跟住嚟 Calgary 啦，又要上嚟咧就系电台啦做节目，跟住又开演唱会啦，跟住温哥华一样啦，因为我哋温哥华有电台同电视台啊嘛，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宣传。跟住呢就是要同歌迷见面。而张雨晨嘅歌迷呢，哇，千里迢迢越洋呢就跟住雨晨啦，去晒咁多个地方。咁琴晚呢见到佢哋拎晒啲灯牌啦，一啲嘅海报啦咁样啦，就喺现场啦，就係、一路呢就开住啲灯牌呀，睇下雨晨。咁其实真係呢追星系一样几开心嘅事嘅。有时呢唔系话淨系呢就系听歌手唱歌，而系一起去做善事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咁琴晚呢雨晨唱咗好多歌吓，亦都落台咧，同大家握下手啊，影下相啊，咁样。咁啊，我自己嚟讲啦，就好中意。

行咧就嚟咗我哋嘅加拿大啦，有三个地方，多伦多、温哥华同 Calgary 咧都要开演唱会。不过喺我哋呢度咧系特别啲嘅，喺其他两个地方冇嘅，就系咧，因为当佢咧参加完中年好声音三之后咧，咁就出咗佢第一首嘅真正喺派台作品啦，叫《深海》啦。咁咧佢嗰个嘅作词人啦。T-Rex 咧就系喺我哋 Calgary 噶啦，咁琴晚咧佢哋第一次见面，因为而家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喺网上咧就可以作出好多嘅联系啦，唔需要见到啦，系咪？咁但系照真人见到嘅话咧，琴晚啊真系我哋大家见证住佢咧，我哋咧第一次见面啊，揽下先咁样。嗱，有时咧一首嘅作品出现，我哋知道有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啦，咁样点样去成为一件好似我哋听到嘅作品咁样咧？有时咧歌手会自己咧就系揾作曲人、作词人咁样啦，就帮自己填词嘅。咁除此之外咧，可能就系监制去揾啦，去揾边个去填呢个词啦，去作呢个曲啦咁。又或者咧就系唱片公司啦，当佢收咗好多嘅歌翻嚟嘅时候，佢就揾边个咧适合咧去唱啦，同埋咧边个适合去填词啦，咁都会用。

用呢几种唔同嘅途径呢就搵人去填词。而深海呢就係 T-Rex 呢去填嘅作品。咁啊琴日啦亦都喺现场去唱啦。亦都呢访问咗 T-Rex 啊究竟去填呢个词嘅时候嘅心路历程。昨晚的演唱会就真的很长了，但我自己呢就拍了一些小的片段，譬如就是讲了一些小小的访问片段，一些呢就是在唱歌的时候一些现场的一些的情况，那我就放了上我自己 Facebook page 啦 Joyce 的卡加利生活上面，那如果你喜欢想看一下呢昨晚的现场情况都可以看一下。而更多官方嘅相片喺今日稍后嘅时间啦，留意住我哋咧啊电台嘅 Facebook page 吓啊呢、這个947 YYC 咧都会有得睇嘅。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3: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

0: 系咁简单。
1: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2: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3: 周末终于有回自己的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5: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6: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5: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

0: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2: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九四七，逢星期一下昼一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4: 好啦，继续翻嚟啦，我哋阳光新闻财经啊，琴日美国联储局咧啊就已经系正式宣布加息 0.25%， 新利率嘅区间咧系 3.75% 至到 4%， 咁啊大家投票嘅时候咧系全票通过12-0啊，系三年嚟咧第一次加息噶。咁点阵图显示咧，多数嘅官员预期今年内咧可能会再加多一次息。喂，而家九月噶咯噃，今年内再加次息，哇，好剩翻都系三个零月噶啫噃吓。咁啊，主席咧嘅喺记者招待会嗰度咧，语气系偏鹰噶，咁强调通胀咧仍然系偏高。咁啊，所以当时咧吓啊，股市即时有少少嘅反应啦，就系、是、跌一跌咁样啦。咁市场原本预期咧系会加息噶嘛，但系之后听到可能仲会再加，所以咧又再转弱翻。至于我哋嘅加拿大咧，利率仍然会维持喺2.25%是不变的。咁琴日公布的议事摘要显示啦，央行担心通胀短期内咧会继续偏高，咁主要咧系受到能源同埋呢个贸易战的影响。目前市场咧预期加拿大短期内咧仍然都会系按兵不动。

来自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我哋东南区嘅堆填区咧着火，你哋知唔知啊？呢、這个 ECCO 堆填区大火咧已经烧咗超过一个星期噶啦。咁消防部门话咧火势大致系受到控制，但系热点咧仍然都系存在，可能会再烧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咁所以而家嗰边嘅空气质素咧仲要继续留意。至于我哋亚省咧，而家开始为新生婴儿咧提供一啲免费 RSV 嘅疫苗，系回应翻咧儿科医生嘅呼吁。 RSV 咧呢一个嘅预防针咧系呼吸道合胞病毒咧嘅预防针嚟噶，系一种咧常见嘅呼吸道嘅病毒。对于大人同比较大嘅小朋友咧，通常都好似感冒咁嘅啫。但系对于一啲初生婴儿同埋比较细嘅细路仔咧，就相对危险啲，可能会引发咧严重嘅肺炎、支气管炎，甚至咧要入 ICU。咁所以由今年嘅11月4日开始啦，即系呢个 RSV 嘅季节啦，所有嘅医院出世嘅 BB 都会免费接种呢一支预防针，一针咧就得噶啦，唔使打好多针。咁啊，呢一支咧其实唔系咩传统嘅疫苗，而系直接俾抗体，即刻咧保护 B B， 唔使等身体咧自己产生抗体。咁之前亚省咧只系俾一啲高风险 B B， 即系一啲早产嘅 baby 咧去打呢种针噶。而家咧就扩展去到所有医院出世嘅 B B 啦，系回应翻儿科医生一直以嚟咧，原来佢哋都有啲嘅呼吁嘅。咁研究显示咧可以大幅减少咧严重入院嘅个案。不过作为家长嘅，如果你对一啲嘅针咧有怀疑嘅时候，你自己呢，我相信是可以提出呢究竟打定唔打。

嚟自 Ian 陈卓然有呢一首嘅 Is You。而家你揸车嘅时候觉得呢旁边嗰啲嘅司机揸得点啊，会唔会觉得佢好离谱啊？我试过呢泊个车喺路边，即係已经冇开车㗎啦，只不过坐喺个车里面啫。后面都可以有人呢，即係条路唔行喺都要埋嚟个路边嗰度呢泵你一下整返你个车咁样喎。你又激唔激死呀？咁梗係 claim 去保险啦，想。咁如果唔系嘅话就私了咗佢啦。冇理由呢有得去刮花个车㗎嘛。咁亦都呢一路揸车嘅时候呢，好多人呢明明嗰啲屋苑呢大街系行50㗎嘛，佢就行30-40啦，跟住去到 school zone 嗰陣时呢佢又唔行返30㗎喎，佢又冲住咁佢。咁即係话其实呢由始至终佢都冇理到自己个车呢行緊几快嘅。咁再加埋高速公路呢，大家个车速应该系都系差唔多啦，都系高速嚟㗎嘛。但有啲人可以行到超慢嘅，即係冇车嘅情况下佢都行到好慢，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一件事。好啦，最近呢我哋省咧 RCMP 咧发出咗一个道路安全嘅警告，因为截至咧8月31号咧，RCMP 管辖嘅道路已经系有192个人咧系死亡啊，系死于车祸。咁同期咧2025年咧系得144人系咁嘅咋，即系升咗咧大约系33%。如果下半年继续咧同以往嘅历史嚟讲差唔多，嗱，因为通常9月至12月啦，以前啊大约有82人啦，因为车祸死亡噶。喂，咁我哋嗰个全年嘅因为车祸吓而死亡嘅人数就会去到成270几噶咯。咁就会咧系2015年嚟讲咧最高噶咯。因为喺2015年咧，当时有286人咧死于车祸噶吓。咁所以真系咧要大家小心啲揸车。每一宗死亡背后，其实你要知道后边都系有家人啦、有朋友啦、有邻居嘅伤痛喺里边。咁所以一秒错误嘅决定咧，就可以改变咗好多人嘅一生嘅。咁大家要小心一啲。1月至8月期间咧，喺行50公里嘅一啲道路上面超速咧，系已经发出咗570张嘅罚单噶啦，已经系2022年以嚟咧最高噶。至于分心驾驶，即系用手机嗰啲啦，系升咗52%。酒驾啦、食完药就驾驶啦，都升咗15%。唔小心驾驶升咗 14%， 喺路口嘅时候违规升咗 13%， 另外受伤嘅车祸数字都比2022年升咗 24%。 嗱，呢啲数字呢主要都系 RCMP 呢负责嘅道路，一啲省级嘅公路啦、乡村嘅道路啦、小镇等等啦，就冇包括呢喺 Calgary 同 Edmonton 呢市内由市政呢嘅警察负责嘅道路，就系、是、未包括呢啲道路啊。都有咁多死亡嘅事件嘅时候，大家揸车真係要分外小心啊。

0: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n.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卡格里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嘅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嘅3房及4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仲有少量 walkout 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又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啦。阔别两年，献公张敬轩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控诉，亦都没有扮晒潇洒的祝福，而是默默地考虑放弃。今期季军歌曲就是他的放弃。

近期亚军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创作是源自于自己十年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和所体悟，整体的编曲设计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就好像歌曲入面说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才叫做人生。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好啦，休息完呢继续返嚟阳光进发嘅时间。今日唔同大家讲戏啦，我哋讲下我哋呢日常嘅生活先。唉，淨係嗰几个蓝箱、绿箱、黑箱，我哋成日都要睇下究竟几时到啲乜嘢，系咪呀？一迟咗嘅话，哇，又要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真係唔得了啊。我唔知你鍾意边个箱多啲啦吓。有时呢真係环保啲嘅，咁啊入返啲嘢呢落去蓝箱都几好啊。而家呢我哋喺蓝箱呢就可以放纸啊、纸皮箱啊、玻璃樽啊、食物嘅玻璃罂啊、金属嘅一啲食物嘅罐啊、铝罐啊、一啲硬胶嘅容器，好似樽啦、盒啦、罐啦，有回收标志一至到七嘅都可以放落去，或者有啲嘅胶袋啦，如果系拉伸嘅胶袋咧，就要捆埋一齐啦。咁好啦。而家呢係唔可以放呢啲嘅发泡胶啊、一啲牙膏啦、护肤品啦嗰啲嘅樽落去㗎嘛，一啲噴霧罐又唔得㗎嘛，薯片袋、零食袋啊，大部分嘅软胶包装纸呢都係唔可以放去蓝箱㗎。不过10月1号开始就有啲新嘅变化啦。嗱，新嘅项目呢可以放入蓝箱嘅系啲乜嘢呢？就係嗰啲呢牙膏啊、用完嗰啲护手霜、乳液啊、除臭剂呢啲呢软身嘅嗰啲樽啊、嗰啲胶嘅樽呢，我哋佢叫做软管式嘅嘢啦，咁就可以掉埋落去蓝箱嘅。至于噴霧罐啊，一啲呢噴发胶啊、嗰啲呢剃须泡沫、防晒嘅噴霧、煮食嘅一啲噴嘅油嗰啲樽啦，仲有鮮忌廉呢嗰啲樽啦，咁只要你清空晒、噴晒冇晒嘢呢，呢啲嘅噴霧罐呢都可以放喺蓝箱，咁你放晒啲嘢出嚟囉，剩咗嗰啲都噴埋出嚟啦。好啦，至于啲胶袋又点呢？薯片袋、零食包装、一啲包装嘅薄膜啦、软袋啦，都可以呢，即係嗰啲嘅嘢食嘅包装纸呢都可以放去蓝箱啦。至于发泡胶又点样啦，嗰啲包装呢咪好兴啦，有啲嘅发泡胶保护呢我哋嗰啲唔同嘅电器嘅可以放落去啦。如果嗰啲蛋托呢摆蛋嘅又系发泡胶呢又可以啦。肉托啦，即系你嘅平时呢嗰啲胶咪有个胶兜装住嚿肉喺度嘅，跟住保鲜纸 wrap 住咁卖俾你嘅，嗰块发泡胶嘅胶底呢都可以。至于外卖嘅发泡胶盒呢亦都系可以放喺蓝箱。咁呢啲呢全部都系喺10月1号呢开始嘅。咁最大嘅改变呢就系多层嘅住宅、一啲公寓、condo 或者系 townhouse 等等呢都可以呢享用到呢一个扩展咗嘅回收服务㗎。不过记住啦，正话讲嘅嘢所有呢都要清空咗佢啦，要干净啦、干爽啦先可以放入蓝箱。所以如果你嗰啲呢食完嘢嗰啲发泡胶盒呢记住冲干净先可以放落去㗎。节目开头嘅时候讲到 T-Rex 作歌俾张雨晨，其实呢一首都系 T-Rex 填词嘅作品。

来自张慈豪有呢一首嘅《乐活道》，填词嘅就系住喺我哋 Calgary 嘅 T-Rex 啦吓。嗱，正话我哋讲咗咧一啲回收商嘅嘢啦，咁今次咧就讲下咧啊租金啊同埋住屋嘅压力。最近咧喺我哋嘅卡城大学啦 UC 嘅经济学家分析咗2009年至到2024年一共咧有52,129个嘅单身人士啦，第一次系用 Calgary 嘅庇护所嘅记录。咁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一房单位嘅中位数租金加$100啫，而收入嘅支援呢维持不变，咁第一次入庇护所嘅人数呢有机会系升 10%。 用2024年嘅数字推算呢，大约就多咗377个人。另外研究都显示呢，租金相对收入越高呢，人哋入庇护所之后呢就会越住得耐㗎。2024年第一次入去的人之后一年平均都住了39晚，2019年的时候只是住23晚，但是现在租金越来越贵，住的时间就自然会耐了。咁正话讲每加$100就会多咗300多人要住庇护所，系唔系好严重啦？客观嚟讲呢个数字呢就要睇背景啦。这个呢就系一个推算啦，唔系已经发生嘅事实。咁研究假设呢就系租金加100，而政府收入嘅支援呢系完全冇加，就会有呢个数字。而 Calgary 呢每年第一次入庇护所嘅人数呢本嚟就有几千人㗎。咁多300多人代表呢大约系 10% 嘅升幅。咁对个别嘅庇护所嚟讲呢可能都已经系造成压力㗎啦。咁就不至于话爆煲嘅数字，但系多咗咁多人突然间入庇护所，喂边度收容到咁多人呢？研究同事都话调返转，如果每年呢个收入支援嗰啲嘅津贴多咗$500，但是租金冇加喎，喂多咗津贴喎，反而呢就会减少呢大概256人呢第一次入去庇护所。嗱，所以呢一个研究主要呢都系提醒啦，就系租金同埋一啲低收入嘅一啲支援嘅差距喺边度。对于呢啲边缘住户嘅人呢其实好敏感㗎。你以为加少少钱咩？但对佢哋嚟讲少少嘅升幅啦，如果话中产嘅人士可能都唔系话太大影响。但对于一啲呢靠一啲综援啦去生活嘅人士，就可能咧系争咗好远噶啦。好啦，讲咗咁耐，今日节目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吓，转头会继续有详尽嘅新闻报道。咁啊，听日啦 ，Robin 会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噶啦，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17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南亚省多个社区发生历时超过12小时的连环犯罪案，涉及偷车、危险驾驶及破坏农地等。皇家骑警拘捕了两名男子，两人面对多项的控罪。案件在9月9日凌晨约3点45分。Edry 一名警员在 Crossfield 油站发现一辆可疑的货车，司机高速离开，警方其后确认是一辆布塞的货车。

0: 晚上近八点钟，另一名地主报称有火车驶过农地，造成咗严重嘅破坏。直到晚上八点十五分，警方发现涉案嘅货车。由卡加里警方的空中直升机从空中监视，警方两度使用钉带截车，不果货车继续驶过农田，最终警方在9号的公路采取战术截停车辆，并在车内发现了指截铜套、刀及防洪喷雾。被告是21岁 Lafita Dajalis 以及37岁卡加里男子 Jonathan Meekin， 两人分别面对逃避警方、危险驾驶、藏有赃物、刑事毁坏及武器等多项的控罪，现被还押候审，在星期五将会出庭。五名前埃文顿的市长在星期二出席了 Edmonton Then and Now The Leaders Who Shaped the City 的活动，讨论市中心的治安、露宿问题、轻铁基建及税务等议题，部分人更直接批评现届的市政府。五人包括以视像参与的 Amaji Sohi 以及 Don Iverson、 Stephen Mandel、 Bill Smith 和 Jane Ramer。 在2013年至2021年任市长的 Iverson 表示，至今仍然为到未能够解决露宿问题感到困扰，形容情况令人心痛，并指问题直接影响市中心及市民对社区安全的感受。他认为若果再次出任市长，会加快应对极端天气及雨水管理的工作。在1995年至2004年任市长的 Smith 认为，市政府营运预算并非难以平衡，关键是是否有决心削减现时不需要及负担不起的开支，并指市政府应该走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前线。在1989年至1995年任市长的 Raymer 则认为，市政府需要重新建立与商界、投资界及各社区的关系，当中以2004年至2013年任市长的 Mandel 批评最为尖锐，他形容看到爱文顿的市中心情况令他眼泛泪光，更以 Club Hall 形容市中心，并称除了体育馆之外，市中心几乎没有吸引力。他又批评大批的市政府雇员在家工作，认为应该要求他们返回办公室。亚省中部 Camrose 附近在星期二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一辆电单车与一辆拖有拖架的货车相撞，电单车上两人死亡，包括一名13岁的男童。皇家骑警表示，意外在星期二9月14日下午4点35分发生在 Camrose 西北约20公里21号公路与Township Road 481号的交界。警方指电单车当时载有两个人，其后一辆拖有拖架的货车相撞，电单车上35岁 Camrose County 的男子及13岁 Camrose 的男童均当场证实死亡。货车有一名78岁的男子驾驶，车上有一名76岁的女乘客，两人均没有受伤。21号的公路事后封闭了数小时，让警方在现场调查意外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卡加里消防局表示，东南区 Echo 的堆填区大火虽然取得进展，但可能要持续数星期甚至数个月，附近的社区仍然会受到烟雾的影响。大火在9月6日开始，火种深入大量被掩埋的废物，加上地面不稳定及出入困难，增加了救火的难度。消防总长 Steve Dorfworth 表示，受影响的范围约相等于7至8个球场，消防员正用泥土覆盖及掩饰地下的火种，预计未来1至2星期可以控制烟雾，但是完全扑灭需要更长的时间，期间或者会再出现火头或者是浓烟。多个东南区社区受烟雾影响，亚省的空气监测曾经录得一次较高的 PM2.5 的毒素。卫生部门呼吁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及关闭窗户。市长 Farkas 及市议员 Rob Ward 促请省政府公布详细的空气质素数据。市政府同时会加强对 Echo 的执法，指公司违反发展许可，并寻求禁制令，要求停止接收废物及开始关闭堆填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0: 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噶。
1: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支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讲中没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零和博弈，双方对法治的承诺以及对人类尊严、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捍卫，都是源自同样深厚的根基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亦都有一直致力捍卫的共同价值观。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又声称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敌对行为，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而卡尼在今日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权力去支配其他人，所追求的是韧性，令到任何人都不能够控制加拿大和欧洲的开放市场，损害主权，威胁领土完整，又或者是破坏自由、民主和法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寻日说，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而后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说，双方合作的名称和详情仍然有待敲定，预期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作出正式公布。他又说，任何新的劳动力流动计划都将受到限制，而且要咨询各省。卡尼在当地星期三短暂离开，前往英国利物浦，首次同英国首相贝安德举行双边会谈，讨论防务、贸易和人工智能等议题。而卡尼宣布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由英国牵头的联合远征军全职成员，而英国表示支持。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以及是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且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系统之外。本国亿万富豪斯特罗纳克 Frenstronic 性侵犯案令人聆讯，定于今日进行。94岁的斯特罗纳克在6月的时候于多伦多的法院被裁定猥亵侵犯罪名成立。案件是涉及多年前发生的情况，斯特罗纳克最初面对涉及7名原诉人的12项控罪，及后有多项控罪因为证据不一或者不可靠而被撤销或驳回。斯特罗纳克定于明年在约克区 New Markets 的法院就着涉及6名原诉人的性侵犯案接受审讯。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老婆，最近我一条腰和膝头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

0: 埋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0: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立法会就住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朝早在立法会举行。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人工智能的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怎样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的科研机构。
6: 特区政府怎样可以趁住，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要赶客，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5: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但他强调香港的优势是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和国家的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7: 好快呢，劳福局呢就会去公布呢我们的人力推算的结果。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别呢是 AI 发展得这么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竞争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都係要努力去抢。
5: 议员梁文广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95%嘅措施会唔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话，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同责任能唔能够持续。
8: 会唔会考虑喺未来将90%按揭嘅安排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嘅申请者，或者係继续研究一啲好似係财政支援嘅措施，令到唔同嘅政策结合鼓励生育嘅措施呢，唔单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
7: 所有公共资源其实都来自市民的，在税收啊，在其他营运里面的一些收费里面的，所以怎样去运用资源是政府的极大责任。做针对税措施呢，除了是某个领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下那个措施如果我们延伸到很大范围，我们的财政承担和责任可唔可以持续性。
5: 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关注议员点样配合做得更好。李家超就话，议员好有影响力，可以反映同引导民意，唔系随波逐流嘅领导者。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2: 中港台新闻系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嘅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9: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10: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伟聪。距离10月19号亚省公投越来越近了，最近大家如果打开 Facebook、X 又或者 YouTube， 甚至是其他社交的平台。

0: 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出现了不少支持亚省独立的声音。那究竟是民意改变了，还是网上最积极或者是情绪化但又懂得利用演算法的一班人主导了我们每日见到的论述呢？由前亚省内阁厅厅长马建威担任行政总裁的加西基金会 Canada West Foundation 最近发表评论文章，提到即使支持独立，真正开始程序之后仍然涉及漫长的谈判。而目前独立论述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由原本亚省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种感觉，直接跳到亚省需要独立，中间是缺少了一整套过渡计划。本台节目时事对对碰评论员 Richard Poon 过去一直有研究和评论亚省和联邦的关系，他自己亦都承认过去曾经倾向支持独立，但近来睇法开始改变。 Richard 认为独立问题已经由政策讨论逐渐变成极端的想象。
1: 我们这个省个民省民不满的地方就话，尤其是个即是之前嗰十年啦，小到老多执政嘅时间，佢将自由党本系一个中间偏左嘅政党，推到一个极左嘅政党，就类似 NDP 咁样。咁提出好多免费福利啊，大量借贷啊，限制又用环保嘅理由啊，限制好多我哋能源业嘅发展啊，令到好多人咧基本上一日之间直情系冇得捞啦，咁呢样嘢当然系将嗰个成个情绪激化得更加紧要，尤其是如果系曾经受到呢啲咁嘅政策而令到佢哋嘅生意系做唔到，或者要维持唔住啊，或者要仲要接埋嘅，譬如佢嗰啲好严，即系过分离谱嘅嗰啲，譬如碳税啊，嗰啲carbon capture 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就令到呢个省咁就开唔到工嘅，即系就系咁简单，开唔到工，过唔到联邦政府嗰呢啲要求。咁或者个成本高到你做唔到喎，不如唔好做。咁而今次呢、這个即係亚省政府即係推出嘅呢个十月份呢个公投，其实呢所谓公投其实就问你十条问题。呢十条问题针对乜嘢呢？就唔系话我哋公唔公平啊，联邦政府对我哋好唔好，而系佢系提出咗十个问题。嗱，我手头上我冇记得晒嗰十个问题，但係我大致上知道就主要都系同即是问啲省民喺部分嘅权力，希唔希望亚省喺呢一方面有自己更大嘅或者更加多嘅个话事权。呢、這个先系个重要嘅一个方向啊。因为如果你话呢、這个公投绝对唔系同你讲话我哋系咪要独立，唔系。而系佢系问咗十条问题。咁亦都系其中一条，就系话系咪可以应该要开始要即系着手去搞即是独立的立法或者公投，即是独立公投的立法，因为是一个程序来的。咁其实我哋之前啊 ,Brian, 我同你喺唔同嘅集数都有讲过，我就算真係今时今日嗰个有出咗个结果话我哋 Alberta 嘅省民係个想独立啦，我哋要开始呢个程序。讲緊可能唔系讲緊几年，系讲緊要几十年嘅时间。因为仲要系根据即係哈柏时代通过嗰个 Clarity Act 呢，系其实呢省民决定独立呢，只不过就开咗嗰、那个开始谈判嗰、那个嗰个制嘅啫，即係禁足咗个制要同联邦谈判。咁呢个谈判嚟讲咗有排。咁而今次加西基金会出呢个报告，正正就系同提醒我哋，正就算你话依家要个个都话独立啦，我哋嘅省只可以开始同联邦谈判。而谈判里面嘅涉及个内容就是多到我哋都系我系同你喺另外一集我都讲过，我话你考虑到个嘢，我话点解我觉得佢个今次即系如果真系要做个独立公投咧，喺目前个阶段咧系冇可能成功嘅，因为你净系同我讲话我要公平啊，就要需要独立，但系好多问题系你解决唔到嘅，即系完全冇任何即系任何嘢话俾我听点样去过渡啊！嗰、那个先系最攞命嘅地方，即系细节呢啲先系令到好多人咧。我根本就唔知道会点样。咁但系我留喺加拿大，系啊系唔公平啊！不过我好多嘢我唔使烦啊，唔使变，系咪先？净系有人讲到，净系好得意。我睇到最近有啲个即系个里面嗰啲独立嗰啲。组织里面的言论话，我哋初头我哋都用翻加拿大护照啦，初头嗰时候用翻加拿大币啦，乜乜乜，咁嗱即刻引出嚟吵咯，我哋要有自己Alberta

0: 各嘅护照，我哋要美金，咁甚至乎有人话咧，我哋要加入美国。嗱，呢个先系我觉得佢哋鼓吹独立里面嗰班人啊，佢哋嘅声音系我睇到系越嚟越极端。原本系大家觉得系喺独立呢个问题上面，大家可以探讨下究竟个好处坏处比较嗰班人咧，喺依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本来都系一个独立派，但系依家我个自己嘅睇法就话。诶、欸，我觉得佢哋根本就系嗰班人咧，仲系即系我讲得唔好听啲，都仲系乌合之众，完全未够班去真去组建一个国家。
1: Richard 亦都表示，近嚟开始质疑目前领导嘅独立论述人士系咪真正有能力去建立一个国家所需要面对嘅问题。之后 ，Richard 亦都提到另外一个观察，联邦政府政策系可以改变。亚省同渥太华之间的关系亦都可以改变。因此今日形成独立情绪的政策背景未必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Richard 亦都补充，对于渥太华现阶段的不满和支持建立一个新国家根本就是两回事。亚省的不满是非常真实，但直接要讲到离开加拿大去解决问题，当中就有很多政治的选择。而社交媒体就将这两个概念压缩成为同一件事。
0: 当时的环境改变啦，联邦政府的政策要不变啦，唔好讲会，唔好讲未来啦，唔好讲嗰啲未发生嘅事，就係讲依家阿卡尼即係自由党政府喺佢去年上任到依家，佢因应尤波塔呢种独立嘅呢种咁嘅思潮啊，呢种咁嘅情绪，佢都提出咗好多唔同嘅政策，係令到我哋原本觉得係好受委屈嘅嘢已经放返喎。咁系咪咁已经系好简单一个即轻轻地已经解决咗原本内里好严重嘅问题。呢、这个就话联邦政府，因为到我再重复咗，就算我哋已经同意咗个省同意咗独立，要去倾嗰阵时候，联邦政府系随时可以再透过唔同嘅政策，令到你个成个独立嘅嗰个情况系冇人再支持嘅。嗱，呢个就系我讲个最重要嘅地方，就话。情况冇得估，但系喺我目前嚟讲，嗰、那个成个独立嗰个议题呢已经系俾有心人呢系骑劫咗嘅。包括我自己，嗱，你可能你都阿 Brian 你都讲过，系有证据显示，即系加拿大情报部门有证据显示呢、这个独立嘅鼓吹独立嘅系有外国嘅政治信息渗入嚟去鼓吹嘅，包括有来自俄罗斯、来自美国。佢哋系，尤其是佢哋系想咩？想亚省独立，又将尤其 Donald Trump 打大开口牌啦。佢希望 Alberta 独立，就变成佢美国嘅一部分啊嘛。咁就掌握咗成个北美洲其中一个最多能源、天然气、石油，加埋重要矿产呢啲咁一个省份，水源，佢梗系想啦，系咪先？咁佢美国里边内部咩人做紧？未必咁容易查得到，但係来自呢啲地区啊，咁俄罗斯点解又插晒落嚟呢？其实就係俄罗斯佢梗係想你西方鬼打鬼啦。Alberta 同加拿大同俄罗斯系喺北极，大家都知道啦，系一个叫做边界嘅国家嚟嘅，邻居嚟嘅。咁如果你 Alberta 突然间独立咗，佢如果再利用佢各方面嘅嘢去渗透，令到呢个国家即系独立咗嘅，不过变成一个亲俄嘅国家，坐咗喺你加拿大中间，阿南下美国，咁对成个北美洲嗰个安全啊，系会非常之一个好大嘅问题。所以话呢啲出现到呢个问题，已经去到唔系一个咁简单，就话我哋阿波塔人点样选？咁仲有一样嘢我睇到就系最大问题就系本来嘅一个真系为个省民争取利益嘅。已经慢慢系见到好多种族主义嘅言论出现。因为呢个先系佢哋最灭呢班人，佢哋系唔好忘记咗，就话加拿大60年代末期开始修改移民政策，系因为我哋当时嘅人出生率已经低过死亡率，即系话你唔靠移民嚟填返人口，呢、这个国家就将会喺100年之内就会消失㗎，因为人口系咁减少，所以不停收移民。而有70年代初修改咗个移民政法，80年代加上越战各样，系我哋加拿大人口嘅增长，讲紧系过。

0: 千万嘅人口入咗嚟，平均系三个人四个人就系一个喺外边嚟嘅人。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如果你喺个亚省独立嗰嗰个组织系鼓吹啲种族主义嘅，你我哋呢个省虽然依家都系好多都系即系白人，咁但系来自世界各地嘅亚洲啊，即系唔好讲中东、非洲，近期嚟得好多嗰啲啦。咁其实本身我哋呢个已经人口系好结构系非常之复杂啊，唔系讲紧系三几个国家，系好多唔同人。咁你如果你当你鼓吹独立而令到呢啲人系不安嘅，你点样令到啲人会去支持呢个独立运动咧？呢个先最大问题啊嘛。
1: 最近一项由媒体科技与民主中心媒体生态系统观察站嘅研究显示，今次亚省独立同埋公投讨论受到本地以外嘅内容农场、政治网红同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推动，部分支持独立嘅信息响网上散播、传播同埋互动嘅程度远高于实际民调所显示嘅支持比例。所以网上大量舆论只可以证明有人睇、有人分享，甚至有人回应，但未必证明到某一套嘅政策概念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同埋付诸实行。所以网上嘅声音力量同现实嘅说服力要分开睇。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30到下午1:00，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6: 天气报告，
7: 朝早9:30 FM947 目前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0度，咁吹近每小时3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加里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22度，最低5度。咁听日星期五天晴，最高22度，最低7度。星期六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星期日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星期一天晴，最高25度，最低8度。呢节嘅天气报道完毕。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8: 大家好，我是 Amanda， 又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甲位置啦。阔别两年，谦公张敬轩回归的第一首主打歌，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控诉，亦都没有扮晒潇洒的祝福，而是默默地考虑放弃。今期季军歌曲就是他的

近期亚军是詹正平的很高兴认识你，他说创作是源自于自己十年在温哥华的所见所闻所经历和所体悟，整体的编曲设计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就好像歌曲入面说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才叫做人生。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2: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34啦，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啊！今朝早好早吓，我6:00已经系送完机啦，咁啊就系送走咗张雨晨咧，去到我哋温哥华咧，佢下一站嘅中秋晚宴啊，音乐晚宴。咁啊，如果琴晚有出席我哋台庆同埋中秋晚宴，见到张雨晨嘅落力演出啦，同埋好好玩啊，系咪啊？亦都喺度再一次多谢晒啦，咁我哋成班嘅工作人员啦，辛苦晒啦，多谢多谢，唉，梗系仲要多谢我哋所有嘅赞助商啦，令到咧今次嘅晚会咧就顺利举行啦。系嗰啲多谢咧，真系唔厌噶，一定要礼多人不怪。再一次 thank you， 俾个 big hug 俾大家先啦。好啦，早晨时间嚟到9:35，星期四嘅早上，9月17号，睇睇今日天气先。今日最高气温咧去到22度，晚间气温咧就系5度噶。咁打后依几日咧都相当之好天吓，咁啊听日咧就喺星期五咧有22度噶，咁啊晚间气温系7度，星期六23度，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系唔错吓，气温方面咧都系有25度嘅。9:35，一息间咧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将会有荣基快讯，咁啊将一啲荣基Village 嘅最新消息同大家分享下嘅。送俾大家呢一首陈雷嘅《繁星》。

0: 引发排氯风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四十多年品牌野花排氯风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排氯风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2: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3: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4: 由荣基护理中心带俾你荣基村快讯。
5: 好啦，各位早晨，今朝早咧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嘅录音室里边啊，我请到咧就荣基两个代表啦，就同大家咧 update 下最新荣基嘅一啲嘅动态噶噃。首先我非常之欢迎咧就 Luffy 咧陈子乐先生，咁啊 Luffy 咧系活动及基金发展统筹噶，咁而另外一位咧就系 Joseph， 咁佢系客务部经理啦，苏柏林先生噶。两位早晨啊，
6: 早晨 Terry，
5: 系
6: 早晨各位听众，
5: 系你好啊。我開始咧有啲問題咧，想同大家聽眾 update 下。咁我首先咧非常之咧就係、是恭喜你哋啦！咁你哋第十二屆榮基慈善高爾夫球活動咧就好成功啊嚇，搞得咁亦都咧係落幕啦。咁或者咧啊，請阿 Luffy 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今次呢一個嘅盛事整體嘅參加嘅人數啊、社區嘅迴響嘅程度，同埋最後咧得到幾多善款咧？
6: 係啦，呢個重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係

0: 我哋地感榮基村第一期將於上月嘅時間去開幕啦。咁我哋一直以嚟咧都有唔同嘅活動去支持住呢、這個我哋所謂嘅 Capital Campaign 啦。咁大家可能耳熟能詳嘅就係、是、我哋嘅 Walk the Walk 榮基百萬行，但其實咧仲有一個活動嘅，可能大家都比較少聽，我哋都係好少有地喺即係電台上面去公布呢個活動嘅，咁就係我哋嘅榮基嘅慈善高爾夫球，
1: 即係打高爾夫球打得好叻嘅喎，我哋
0: 係冇錯，即係我哋今年咧，其實有33隊嘅隊伍啦，最多其實都係36隊嘅啫，因為18個洞每個洞即係兩隊咁樣。咁、我哋喺 Hampton 嘅 Golf Club 嗰度就完成咗呢個活動啦，喺啱啱嘅過去嘅8月25號，天氣好好啦，咁同埋即係每個隊伍咧，其實都係 enjoy 咗，即係享受咗一個4-5個鐘頭嘅一個高爾夫球活動啦。咁另外亦都今年其實嗰個籌款目標咧，我哋係達到90%嘅，咁亦都係算係咁多年以嚟咧最高嘅一次。咁我哋今年咧係籌得接近170,000嘅，
1: 非常之好
0: 咁啊，所以咧即係今年我哋都有賴個唔同嘅贊助商啦，咁同埋我哋唔同嘅社區拍檔啦，去為榮基鼎力支持榮基咧，我哋呢個籌款活動，咁亦都係即係嗰日啦，都同咗唔同嘅我哋嘅贊助商啦，同埋我哋嘅合作夥伴咧，咁就擺咗一個好美好嘅下晝，咁亦都有啲隊伍咧，亦都係嚟緊可能係我哋榮基村第一期嘅一啲核心嘅合作夥伴咁樣，希望喺嗰日咧都係帶俾一個即係一個開心愉快場合俾大家，輕鬆之餘，亦都可以為我哋嘅社區咧可以出分力咁啊，多啲諗法，亦都多啲嘅善本去支持咁嘅。
1: 係真係好啊，咁啊，雖然我唔識打 golf 啦，但我知道好多人打得好叻之餘咧，大家想象下。即系一打一球出去就系做善事，哇！即系呢个动作已经好有满足感啦，系咪啊？所以咧，即系今年系第十二届，咁啊，明年一定会继续啊，系咪啊？
0: 系，冇错，亦都系喺八月期间进行嘅。咁我哋亦都其实点解今次会应该系可能鲜有地系喺电台度宣传呢个活动咧，亦都俾大家知咧。咁其实因为我哋嚟紧咧，亦都希望去开放啦，即系俾更加多以往就可能我哋会邀请多啲我哋嘅赞助商。咁但系嚟紧我哋都希望咧俾社会各界去支持我哋呢个活动。咁啊，除咗榮基百萬行之外，亦都有一个选择就系做善事之余，学你话斋做善事之余咧，亦都可以享受下呢个高尔夫球嘅活动。特别系喺我哋 Calgary 嘅夏天咧，应该要系好好享受下呢个户外活动。
1: 系啊系、我谂起都已经靓啦，个画面。OK， 系非常之好吓。嗱，咁我知道榮基村咧第一期咧，你有一个叫命名嘅活动啊。咁初步嘅阶段已经是顺利完成了，咁我知道好多社区都个响应都非常之好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攞到几多份嘅命名嘅提案呢？
0: 今次亦都系超出咗我哋嘅预期啊，我哋嗰个表格亦都差唔多满晒咁滞，咁今年咧，其实我哋今次呢个活动咧，我哋成功籌集咗超過400個諗法，關於我哋呢個榮基村第一期嘅中文名。咁我哋依家就做緊唔同嘅篩選啦，咁同埋我哋亦都有一個籌委會啦、評選委員會啦，咁就去篩最後名單。咁希望咧我哋稍後咧會喺下個禮拜應該會公布。咁然後咧，我哋會有一個公眾投票嘅階段嘅。咁呢個公眾投票歡迎係社會各界所有人咧都可以參與呢個投票嘅，去投選一個咧你覺得最適合榮基村第一期嘅中文名，咁而參與投票咧，亦都每一個參與投票嘅人咧，亦都會可以參與一個抽獎嘅。咁被抽中嘅話咧，亦都會有50蚊嘅禮券嘅。
1: 係相當之好。哇，其實即係有400多個名參加呢一個提案啦，最後揀3個，然後再喺3個裏邊咧，大家可以投票就可以選出一個。咁幾時大約係知道個結果嘅咧？
0: 依家咧就大概我哋会下个礼拜啦，就进行公众投票啦。咁我哋当然啦，最后亦都会交翻俾评选委员会咧做最后嘅评分嘅。咁我哋今次咧就一个组合嘅方式咧提供呢个分数，最后结合呢个分数嘅。咁而最后咧，我哋期望咧喺10月1號嘅时候咧就会公布呢个名。之余咧，我哋亦都会公布咧更多嘅详情咧，就关于呢、这个榮基村第一期嘅一个开放日详情，可以俾大家去报名。
1: 大家都好期待吓，咁暂时就叫榮基村第一期啦。咁公布咗咧，选咗出嚟嗰个中文名咧，以后大家就用嗰个名讲噶啦，系嘛？
0: 系啦，就是、榮基两只字中间，然后就中心咁样。
1: 系啦，嗱，咁即系我哋透过电台咧，就经常都同大家咧即系提

0: 提出呢个荣基村第一期啦，好快好快咧就即将咧就即系启用啦，或者嗰、那个开放日啊，可唔可以再同我哋 update 下最新，同埋啲民众点样样透过你哋嘅官方平台攞到最新嘅资讯，同埋办理呢个预约嘅登记啦？
1: 系咁咧，亦都可以话先俾大家知啦。其实我哋嚟紧咧十月中咧就会正式咧去安排我哋首批嘅院友去入伙噶啦。咁、而我哋喺10月23号同24号咧就分别两日嘅活动嚟嘅，亦都会系我哋嘅盛大开幕典礼咧 Grand Opening 啦。咁23号就一个剪彩仪式。而24号咧就是大家可能都好有兴趣，好多人都会问嘅就是、荣基其实系点样入嚟噶，点样系咩嚟噶，里面咩服务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咁可以喺10月24号，咁我哋就会有个开放日嘅仪式，咁大家咧系欢迎嚟到我哋嘅荣基村第一期，我哋 Winky Highland Park 嘅 building 入面咧，可以去了解更多详情嘅。咁我哋到时咧会喺我哋嘅礼堂咧有唔同嘅 booth 啦，有少少嘅零食啦，俾大家去享用啦，有啲文娱表演。咁如果大家咧有兴趣去了解更多，例如系我哋日常嘅康乐活动啊、复康治疗啊、院友嘅生活啊，甚或乎系我哋最新嘅服务领养服务，系详情系点嘅，实质嘅运作系点嘅，咁我哋亦都会提供一啲唔同环节嘅一个工作坊，咁大家咧。可以在到時呢我們公布詳情12號公布詳情的時候呢，透過我們官方網站winky.org 上面呢大家是可以去見到一個報名表啦，然後呢去註冊呢不同工作坊的，但是如果大家未必、想參與工作坊、純粹想感受一下榮基村第一期這個 building，呢一座喺我哋 Highland Park 都算系最高啊！大家搭飛機翻嚟可能會見到嘅，
0: 系啊，冇錯，系啊。
1: 到呢個最新嘅 building 嘅話咧，咁亦都大家係歡迎，係我哋係免費入場嘅，咁大家可以嚟到喺我哋嘅禮堂度去問我哋唔同嘅同事，我哋有唔同嘅攤位喺嗰度啦，又問我哋同事都一啲問題，或者去坐下喺個禮堂坐下感受下，然後。观赏下文娱表演咁都可以嘅，
0: 系系，咁嗰个日期就系10月24号，系星期六嚟嘅吓。
1: 系，冇
0: 错。即系讲下讲下咧，我一路喺电台咧，即系做呢个访问咧，嗰阵时系一片平地啊，咩都未有啊。哇！而家到下个月10月24号就正式系起好晒啦，就开放日啦。哇！真系非常之好、啊。
1: 我入職的第一日，其實當時我們的 office 都還是在榮基村的舊 building 那裡的 church building， 當時都還是平地來的、但是現在我們過了3年了，我們都在這裡做了3年，就見證著由它掘地啦，然後到打桩、起石屎、然後現在終於起完了。
0: 好啦，這個時候我又跟 Joseph 聊個天啦，第一次跟 Joseph 聊天。 Joseph 你好啊。
2: 你好啊，你好。
0: 系系，嗱，我都想有啲问题咧，想请教一下你噶。嗱，配合咧荣基村第一期嘅营运啦，即系除咗硬件嘅设施咧，一切就绪之外，我知道咧，即系需要好多团队噶，团队亦都咧系净系即系要招揽多啲嘅人才吓。咁而家请阿 Joseph 同我哋讲下，目前咧重点咧系招揽乜嘢嘅职位，有边啲职位系空缺，同埋如果朋友想加入我哋嘅荣基，即系你哋嘅荣基团队，可以点样样即系递呢一个嘅履历表啊等等咁样咧？
2: 系嘅，咁其实随住荣基村第一期嗰个营运工作逐步去推进啦，咁其实人才招募都系我哋现阶段好重要嘅工作之一啦。好似我哋客务部团队咁样，其实我哋就主要请紧一啲膳食部啊，或者系树木部相关嘅职位，同埋佢哋相关岗位嘅人才啦。咁其实对于想提供一啲好嘅服務，除咗要有一個好嘅，即係一個好嘅 building 啊，或者有一個好嘅制度之外，其實都係要有賴每一位有熱誠啊，同埋有專業精神嘅團隊去一齊。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啦，如果在座各位聽眾如果係有相關工作經驗，或者係希望想投身翻長者服務行業嘅話，都可以加入我哋榮基嘅團隊啦，去一齊實踐我哋嘅服務理念同埋價值觀嘅。咁我哋其實喺榮基個官方網站上面咧，都有好多有個招聘頁面啦，咁上面都會有最新嘅職位空缺同埋詳細嘅職位要求嘅。咁唔單止我哋客務部啦，咁可能護理部方面啦，都有好多職位空缺。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申请者咧，都可以透过网站去提供一个职位嘅申请啦。咁收到申请之后，其实我哋嘅招聘团队就会进行一个审阅啦，咁同埋会同合适嘅申请者去进行联络同埋安排面试嘅。

0: 咁其實我哋榮基都好期待有更多即係更加多有熱誠啊、有使命感嘅人才可以加入到榮基啦，同我哋一齊為我哋榮基嘅公公婆婆去提供優質嘅服務咁樣嘅。
1: 我知道啊 ，Joseph 咧，你以前咧即係幾年前咧都係以基層助理，即係 General Helper 咁樣呢個身份就加入。咁而家咧就係係管理層啦，係 Manager。或者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段成長嘅歷程，點解會由即係去到唔同嘅發展嘅嘅平台？你自己嘅個人感受係點樣咧？
0: 咁其實我自己嘅經歷其實就反映咗，其實榮基一路好重視員工嗰個培育啊，同埋內部發展嘅理念嘅。好似只係你咁啦，啱啱最初加榮基嘅時候，其實係由基層助理啦 ，General Helper 開始嘅。咁其實我先就擔任過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啦、Coordinator 去呢家嘅 Manager。咁其實當初啱啱加榮基嘅時候，作為一個基層助理，其實我主要係負責幫公眾地方去進行一啲清潔啊或者消毒嘅工作，係屬於比較前線嘅服務崗位啦。咁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去了解翻機構嗰個日常嗰個運作啊，或者我哋應該要俾到啲咩服務公公婆婆咁樣嘅。咁隨住工作經驗嘅累積啦，咁我都逐步去可以轉到去一個行政方面的工作啊，去幫手去溝通啊，去組織一啲活動啊，同埋去同其他部門有唔同嘅合作咁樣嘅。咁去到呢家作為 manager， 我都多咗係關於團隊嘅管理啦、營運嘅規劃啦，咁同埋都係要帶住我嘅膳食部團隊啊、稅務部團隊去達到一個共同嘅目標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榮基都一路鼓勵員工啦，去持續學習同埋發展啦。咁亦都會幫有能力啊、有潛力嘅同事咧，去提供一啲晉升或者係跨部門發展嘅機會嘅。咁所以我覺得榮基希望提供嘅唔單止係一份工作，更加係可以俾一個持續成長啦、發展潛能同埋一個發展事業嘅平台俾咁多位員工嘅。咁我哋榮基而家都好希望咧揾到一啲鍾意去學習啊、樂於接受挑戰或者對自己工作有抱負感嘅人加入我哋嘅團隊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在座各位啦，都係鍾意學習或者想探索唔同可能性嘅人咧，我都會好鼓勵你加入我哋榮基啦。咁其實都係可以幫你累積經驗啊、學習到新嘅技能同埋開展你未來新一頁嘅一個好嘅起點。
1: 係講得好好，亦都真係多謝你嘅分享嚇。咁今日咧好多謝咧就係Luffy 啦，同埋Joseph 兩位咧，同我哋 update 下最新嘅榮基村第一期嘅。咁記住咯，嗰、那個開放日咧就係10月24日喎。咁不過 Luffy 或者都講下，啲朋友就會上邊個網址可以咧了解多啲有關榮基最新嘅消息咧。
2: 咁好似我剛才所講啦，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官方網站 winky.org 嗰度嘅，就係、是、WINGKEI， 然後 .org， 咁可以留意我哋更加多嘅詳情啦。咁嚟緊我哋亦都會陸續推出唔同嘅活動啦。咁亦都喺我哋嘅啱啱Joseph 有講到啦。咁如果大家呢有興趣去加入榮基團隊嘅話呢，亦都可以撳入呢、這個Careers 嘅一個分頁，即係喺我哋招聘嘅分頁嗰度呢，咁就可以了解更多我哋依家呢正在招聘緊嘅職位啦，咁同埋呢喺上面提交返履歷都可以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亦都可以打去我哋榮基嘅唔同嘅院舍啦，咁可以了解更多詳情都可以嘅。
1: OK， 好，咁look forward 啦，我等嗰、那個即係命名嗰個名啦，同埋10月24號嗰開放日喎。咁大家都要留意得繼續呢我哋下一期嘅榮基村快訊呢，等更加多嘅資料透過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同大家分享。多謝曬兩位。
2: 唔該 Terry。
1: OK， 唔該曬你，拜拜。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6: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8: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7: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

0: 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3: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和致敬幸存者和他们的屋企和社区。这个是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恤， 但是就被校方强制取下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恤 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上一件橙色 T恤 纪念啦。
4: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6: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7: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6: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7: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西北四超新图书馆动土，预料工程持续至2028年。位于西北区四超社区 Simon Valley Center Library 举行动土仪式，并且正式展开第二期工程，将会兴建一间占地15000平方尺的图书馆、地下停车设施和户外社区空间等，预料工程会持续至2028年。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随着卡加里人口逐步逼近200万，必须要确保市内基建设施和人口同步增长。Simon Valley Center 的首阶段工程投资额达到4300万元，而核心将会是一座全新的永久图书馆，服务西北区居民。卡加里公共图书馆行政总裁 Sarah Miller 表示，四超依家的临时图书馆在2017年启用，近年的使用率非常高，正好

0: 能源而家正系用泥土覆盖同埋闷熄地下嘅火种，预计未来一至两个星期可以控制到烟雾，不过要完全扑灭需时更长，期间或者可能会出现火头同埋浓烟。多个东南区嘅社区受到烟雾影响，亚省空气监测曾经录到一次较高嘅 PM2.5 毒素。卫生部门就呼吁居民要减少户外活动同埋关闭窗户。市长 Jeremy Farkas 同埋市议员 Wob Wob 促请省政府公布详细嘅空气质素数据。市政府同时加强对 Echo 执法，话公司违反咗发展许可，并且正系寻求禁制令，要求停止接收废物同埋开始关闭堆填区。亚省有电单车致命意外，死者包括13岁男童。亚省中部 Camrose 附近在星期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和一架载有拖架的货车相撞，电单车上两个人死亡，包括一个13岁男童。黄佳琪警话，意外发生在星期二14号下午大约4:30，在 Camrose 西北大约20公里靠近21号公路。警方话，电单车上面连同司机有两个人，其后同一架拖有拖架的货车相撞。电单车上面35岁男人和一个13岁的男童当场证实死亡。至于的货车就由一个78岁的男人驾驶，车上面有一个76岁的女乘客，两个人都没有受伤。事发后21号公路需要关闭几个钟头给警方在现场调查，至于意外原因就仲调查紧。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06，出边嘅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63%，吹紧咧每小时3公里嘅西南风。咁今日系大致天晴，有22度，晚间气温系5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天晴，最高22度，最低7度。去到星期六方面咧系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咁去到星期日方面系24度，而最低系10度嘅。
1: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1: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4: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1: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5: 喂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6: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充满出街嘅味，特别变肉好正。喺呢间度，道门就另一种字。
5: 等我接下电话去03-2799@gmail.com订位先。

道，总理卡尼正系推动同欧盟建立新嘅联盟，以此作为保护本国主权免受大国控制嘅一种手段。他建议双方必须共同努力建立独立的数据及计算能力、支付系统、国防工业和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他可能会将被加拿大成为欧盟联系成员国的提议视为敌对行为的第二日，总理卡尼就明确表明他认为加强和欧盟的关系是弥补自身弱点的一种方式。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演说入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美国，但毫无疑问美国议题是卡尼最关心的议题。不过卡尼坚称

0: 提出的方案旨在加强加拿大和欧洲的主权，而不是成为一个竞争对手。卡尼说他不提议建立第三方阵营，亦都唔係要为咗成为大国嘅竞争对手。佢话我哋唔追求权力嚟支配他人，相反我哋追求嘅係韧性，咁样任何人都冇办法控制我哋嘅开放市场，损害我哋嘅主权，威胁我哋嘅领土完整，或者破坏我哋嘅自由民主同法治。卡尼嘅演讲係对前一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演讲嘅回应。冯德莱恩在总理卡尼坐在前排的情况之下，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所谓准成员国，以往在欧盟入面尚未有明确定义，亦都从未采用过这一种名称，引发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这样意味着什么，以及加拿大可以在几大程度上汇集资金并协调政策或者法规。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意味着什么？在欧洲议会似乎没有人知道答案。据传媒报道，虽然一些欧洲议会的成员似乎对这个前景感到兴奋，但此举就令欧洲各国政府措手不及。他们从未被要求签署这一项声明，亦都只是努力理解这样意味着什么。在星期三上午，冯德莱恩正式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27个成员国的联系成员国。预计双方将会在10月下旬在满地可举行的加欧峰会上宣布这项邀请的成果，以及双方正在进行的谈判。欧盟主席的这项宣布赢得了在场几百名欧洲议会议员的热烈欢呼。不过在事后，欧洲的记者、政治工作人员乃至是欧洲议会议员都对这件事百思不得其解。到底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系成员国意味着什么？而在欧盟并不存在这种成员国地位。欧盟竞争力专员表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类别，如今成为联系成员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加以发展和细化。在大西洋彼岸，保守党党领博黎智就在社交平台上面说，卡尼似乎无法就联系成员国资格、独特联盟或者他同欧盟谈判的任何其他内容提供明确的讲法，但是任何欧盟税收、法律和开放边境移民政策都不应该强加给加拿大人，加拿大必须是独立自主，就是这么简单。听过今天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ed Canada 提供。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免，欢迎民众参加。旗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

0: 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1: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来到10:14，外面的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63%，吹近每小时3公里的西南风。今日都是好好天，天晴，最高22度，而最低5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呢，是天晴22度，最低7度。暂时睇到呢个周末呢都系天气晴朗㗎噃。喺星期六方面23度，而星期日方面24度嘅。喺 Edmonton 方面今日系天晴，有23度，最低5度。红绿市方面22度，最低1度。Lethbridge 最高21度，而最低5度。至于 Banff 同埋 Jasper 呢都系23度，而气温最低呢系1度嘅。各位早晨，早晨呢时间嚟到10:14，咁我都摆咗一个 post 啦，喺我哋嘅947YYC 系我哋官方嘅 Facebook 啊，咁有一个访问㗎喎，係啊，好快脆呢又到呢个中秋节喇喎。咁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呢、這个音乐嘅介绍呢就系、是、一个社区嘅活动，阵间同大家分享啦。送给大家这一首叫做《秋意上心头》，同我唱歌是毛启贤。

0: Baker'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的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是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的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0: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下喝杯茶，家宴茶室。

0: 各位早晨，今朝早喺嘉燕茶室里边咧，好开心咧就请到啦喺本市一个机构咧，就系亚省嘅华裔艺术家协会嘅一个秘书长啦。咁系 Christina 同我哋介绍一个 upcoming 啊，非常之咧好睇啦，同埋有意义嘅活动嘅。咁就喺 Studio Bell 嗰度举行嘅。我首先咧非常之欢迎 Christina， 早晨，
1: 系早晨，
0: 系你好吓。我好多谢你，因为我知咧广东话唔系你嘅母语，你都会讲得好好嘅。我哋明白嗱，咁中秋节啦，好快咧就到啦。咁今日呢个采访主要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下咧，就喺 Studio Bell 呢一个叫做 Under the Harvest Moon 落影中秋嘅一个音乐晚会嘅。咁我首先即系问下你啦。其实中秋节对你自己有咩感觉咧？系咪特别思乡？
1: OK， 中秋节咧，我谂系嗰个华人都系好有。凝聚你嘅传统节日啦，
0: 系
1: 啊，咁系咯，都好。
0: 你最挂住乜嘢中秋节？
1: 哇，月饼啦，
0: 最挂住月饼啊！诶，咁冇问题，呢度大把月饼卖，系嘛？咁又谂下，即系唔同嘅音乐啊，咁样其实透过呢个中秋节咧，可以去一个即系音乐会都几好，即系好有气氛咁样嗬。
1: 系，系我哋将呢个音乐会咧带到呢度咧，就系希望有更多嘅华人嘅英文咧，同埋从事相关工作嘅朋友咧，可以就系走出自己固定嘅圈子啦，然之后到咗嗰、那个主流嘅专业嘅舞台咧。
0: 系，冇错冇错，吓吓，因为咧即系我谂唔同嘅音乐咧都带到俾好多人唔同嘅文化一啲回忆。啊，咁样吓，咁今次咧呢个活动咧就系、是、由 Studio Bell 同埋你哋亚省华裔艺术家协会咧就一齐合作噶吓，咁、特别咧就请咗你哋其中嘅乐队，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本身都系弹小提琴噶，系拉小提琴噶，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嗰队乐队咧叫做青蓝乐队 GCB
1: 系啦，
0: GCB 代表乜嘢咧
1: ？OK，GCB 咧，其实咧就系、是、G 系 for green 啦
0: ，green
1: 系啦，然之后 C 咧系 cyan，yeah，and then blue 系啊 ，sorry，B 系 for blue 啦，
0: 系，
1: 咁就系好似你话green 咧系嗰个好似个 roots 个根啦，就是、traditional 啦
0: ，traditional
1: Chinese 咯，然之后变咗话。

0: sign transition to blue is global.
1: So, oh, okay, 即轉一個顏色就好像國際化咁樣。
0: 係啦係啦。
1: 非常之有意義。其實呢一隊樂隊有幾多個成員啊？
0: 我哋 full band 嘅話，佢有9到10個成員啦，咁多人啦，係啦，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啦，好似古箏啦、二胡啦，同埋電吉他啦、bass
1: 電吉他
0: 係啦都有，所以話係東西融貫咁樣。
1: 哦，即係中西融匯一齊咁樣。係，其實我覺得喺加拿大幾好嘅，即係可以透過音樂咧又玩下，即係又將啲二胡加入去，又加啲琵琶入去。咁其實你哋咁樣 mix and match 咁樣，即係你覺得個效果點樣？
0: 都幾好嘅。其實我覺得本地人都佢哋可能都冇咩knowledge 係點樣係個中國嘅傳統嘅文化樂器咧？但係佢哋知嗰個現代嗰啲 band 啊嘛，咁我哋都係可以演繹嗰啲 rock band 嘅。但係我哋 put 嗰啲Chinese 二胡啦，好似古箏啦嗰啲樂器，同埋一齊咁佢話哇個Chinese song 都可以咁樣噶，佢不嬲都冇聽過咁樣
1: 咯。因為其實咧音樂就冇
0: 疆界，
1: 係啊係啊，即係尤其是有啲西人朋友，可能佢未聽過二胡，又未聽過琵琶，哇！原來咁震撼噶
0: 喎，
1: 加埋呢個 violin 一齊，
0: 係咯係咯。
1: 咁你自己係即係拉 violin， 你覺得點啊？
0: 啊，都好唔同嘅，因為我之前都係 classic violin 噶嘛，
1: 係 classic
0: 係啊。咁你真係係到個 orchestra 嘅時候，你都係好即係好小心嘅，
1: 好小心。
0: 但係呢個就係好開心啊！因為嗰啲 pop music 咧，其實都好細膩噶，嗰啲 motion 都好唔同噶，係咯。
1: 即係我諗透過嗰啲音樂咧出嚟嗰個感情個抒發出嚟又好唔同咁樣。
0: 特別係你係加拿大，你都唔係喺中國，咁有時咧嗰啲歌咧真係令到你真係好開心，
1: 係冇錯，
0: 係啊，好有 home 嘅感覺，
1: 好有 home 嘅感覺嚇。咁嗱你哋系乐队啦，咁有冇人即系唱嘅咧？
0: 有嘅，我哋其实有两位singer 跟词啦，咁一位系咪咪包包咪咪女士啦，佢系中国人嚟嘅，但系佢都系好有经验嘅，佢个歌声啊好大气嘅，佢去演绎啲好似老歌，好似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亲密爱人啦，嗰啲个个华人都知嘅歌，
1: 系冇错。
0: 但我哋都係有啲少少嘅唔同嘅改编啦，
1: 係咯，即係嗰个編曲方面有啲唔同
0: 嘅。係啦係啦
1: 係啦。我见到即係除咗包咪咪佢係一位好资深嘅嚟自中国嘅歌手。
0: 係啦係啦。
1: 咁另外仲有一队乐队係叫做常云云常中乐团。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哋係四件乐係古筝、琵琶、二胡同埋祖笛。
1: 同埋
0: 啲
1: 笛，
0: 系啦，系啦，
1: 系啦，系啦，咁样，
0: 系啦 ，Chinese flute， 系啦，佢哋系有几首好似好快，
1: 好快嘅，
0: 系啊，好快嘅歌咯，就系唔同咗我哋
1: 传统嗰种编曲
0: 嗰啲好慢、好 calm 嗰啲咯，跟住佢哋都会加埋我哋嘅 drummer。
1: 哦，
0: 同一齊
1: 係啦，哇 ，OK OK， 即係主要就係你哋三隊一齊嚟到喺 Studio Bell 做呢個表演，
0: 係
1: 嚇。咁其實點解你哋 Studio Bell 會邀請你哋做呢一個event 嘅咧？都即係覺得你啲音樂比較特別係嘛？
0: Hopefully 係因為Studio Bell 其實一路都係好支持我哋多元文化嘅。
1: 多元文化
0: 係啊，係啦。咁今次咧又係中秋節咯，咁佢哋都。去谂话可以试下嗰啲唔同啲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同埋modern music pop music 系咯 integrate together 咯，
1: 冇错冇错吓，即系你句都有一句即系强调一样嘢就系 tradition creativities and community， 就系你哋即系希望将音乐融入呢个。我哋嘅社區裏面
0: 係啦，同埋我哋都係希望話我哋個 second generation， 我哋第二代嘅華裔，好多細路仔而家，好似我哋嘅女都唔係好識嗰啲傳統文化，同埋嗰啲就係聽啲 K-pop 啦。

0: 后咧，欧美嗰啲落去咯，佢觉得话哇，妈咪你你哋个歌好似好老土啊咁样。
1: 其实唔系嘅，
0: 其实唔系嘅，我话妈咪嘅系啦，都系可以唔同噶。其实咁佢哋而家都中意咗，
1: 冇错，
0: 听系哇哦，you can do that， yeah， that's pretty cool， so yeah，
1: 冇错， that's pretty cool， 冇错。
0: 所以我话今次如果有啲年轻人咧，可以都听下啦，来试下啦，咁可能你哋中意啦，
1: 冇错，系。其实因为都系要有一个机会 perform 出嚟，俾即系表演俾佢哋，佢哋去听到，佢哋就知道嗰个观感有啲唔同咁样，系嘛？即系有时冇哇，点解啲唔老土，一啲都唔老土，仲要加咗好多新嘅元素喺里边咁样吓。咁其实你希望嚟睇嘅朋友睇完之后带啲咩嘢信息俾佢哋啦？有啲咩 message 咧？
0: 我希望讲啱讲话，系俾嗰啲young generation 啦，同埋唔同族裔嘅，可能佢哋唔系华人都可以去来试下，系华人同英语系唔同噶嘛，咁我哋不嬲都系出去听下Indian 啦、Latin 啦，系啦，Jazz 啦，咁Chinese pop 都系唔一样嘅一种语系啦，系啦，就系嗰啲系冇国界噶嘛，
1: 系冇国界嘅，
0: 系啊系啊，同埋。中秋都是很传统的节日，我哋都是准备了那些鱼饼啦。
1: 哦，有鱼饼
0: 是啊是啊，是啊okay. 还有都是给小朋友那些free 的灯笼啦。
1: 哦，会整下灯笼咁样，
0: 系咁样，系系有啲温馨嘅好聚埋一齐过节咁啲感觉咯。
1: 冇错冇错，系系即系有时咧，我哋叫做有啲嘅。社團啊，或者一啲，譬如好似 Studio Bell 咁，佢係真係要 create 一啲 event 出嚟，等你有呢一個氣氛，有呢個氛圍咧，去到參與先得咁樣，
0: 係
1: 咁大家可以上到去 Studio Bell 嗰度買飛咯。
0: 可以
1: 咁，咁呢個就係叫做 Under the Harvest Moon。
0: 系
1: Mid Autumn Concert，
0: 落影中秋，
1: 系啦，落影中秋，
0: 落影中秋，
1: 落影中秋，讲得非常之好吓。咁我想问阿 Christina， 其实你拉咗即系小提琴几耐
0: 啊？我好细嘅时候，
1: 好细个就拉，
0: 但系中间就系断咗好多年。咁之后呢，我都做过其他嘅嘢啦。
1: 系，
0: 然之后都发现咗我。最后都系最中意，
1: 最中意都系音乐，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见好，我哋即系中国人咧，好多人好多家庭咧都俾啲仔女学，有啲就弹琴啦，有啲就拉 violin 啦咁。咁其实即系当年咧，你做小朋友嗰阵时，梗系要练琴噶嘛。你有冇曾经又话，唉，好憎呢一样嘢啊，咁辛苦咁样？
0: 一定系有噶啦，
1: 有嘅。
0: 嗰时系你
1: 唔知噶，
0: 我都谂唔到话，廿几年之后我都可以先至。就系知道我真系中意咩嘢，所以我话如果你个小朋友而家学紧，就真系 learn it for their life，
1: 系系冇错，系
0: 系
1: 即系一个成世都会记得同埋中意嘅嘢吓。咁你觉得即系音乐对你自己本身嘅人生系咪即系都有好 positive 嘅影响？
0: 好好吓，我哋个 band 咧其实都唔系好嚟噶，好似山影咁样啦。但系我哋都系一路坚持系咁样 practice 咯，因为我哋中意噶嘛，真系好 happy 噶。系啊，都系希望我哋嘅音乐可以。俾到你啲係觀眾係個 audience happy 嘅 feeling 咯，
1: 係一個好開心㗎，
0: 好開心嚇。
1: 咁譬如你有譬如最多係八個人啊，九個人啊咁樣。咁你哋有即係嘅練習嘅時間，或者點樣有冇 music director lead 住你哋咁？
0: 係我哋嘅 music director 其實好特別嘅，佢係打日單啊，就是 Chinese， 佢其實係Inner Mongolia。
1: 哦，佢係蒙古人，
0: 係內蒙古，
1: 內蒙古人
0: 都係中國人，
1: 係都係中國人，
0: 係manner
1: 是讲国语嘅。
0: 是讲国语的。但是他都可以讲广东话的其实。但是
1: 他
0: 现在不在度是啦。他很多时间都是去香港和深圳工作的。是啊是啊。他是很出名的编曲和键盘手。
1: 即是 keyboard 的高手来的。
0: 是啦是啦。他之前刚刚先至办了
1: 陈奕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同陈奕迅
0: 系健康康咯，系咯系咯，佢而家都系好忙，但系佢都我哋嘅

0: 呢、这个songs 都系佢编曲嘅，
1: 编曲嘅，
0: 系啊系啊，
1: 冇错冇错，
2: 即系其实一对乐队里边嗰个 music director 好重要，
0: 好重要，系
2: 佢会俾好多 guideline 你点样个 style 点样去，
0: 系咯，有 guideline 啦，系咯，
1: 好，
2: 咁啊再讲多次啦，即系呢一个咧就中秋节直情系正日。9月25号中秋夜啊，咁又可以大家去到 Studio Bell 早少少去买飞啦，就系、是、Under the Harvest Moon 咁。咁系几多点钟开始噶？
0: 7:30。系啦、啊，但系你最好系早少少啦，因为要泊车噶嘛，同埋你都要攞啲月饼啊。
2: 咁啊，我非常之多谢即系大会嘅邀请，咁我都会去即系睇下，我要一定要捧场系嘛，唔好客气啊。
0: 好开心。
2: OK， 咁我预咗咧，你哋。这个在中秋节的这个音乐会呢就是乐影中秋喜成功啦、开开心心啦。
0: OK, thank you, Terry.
2: OK, 下次有机会我、再请你们的 band members 再倾下偈，讲下你们的新的 music direction, 好吗、
0: 好啊好啊。
2: OK, 好、
0: 啊、
2: thank you, 多谢你。
0: Thank you, Terry.
2: OK, 拜拜。
3: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日遇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喺58 Centra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5: 丰富精神，拥抱生活。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2: 早晨，早晨，10:36啊！早晨，你哋好啊！星期四嘅早上，今日相当之好天啊！其实跟住落嚟呢几日咧，天气方面咧都唔错噶噃，都系去翻呢个20几度啊！又系呢个嚟翻只呢个臭老虎啊！今日咧就系9月17号啦，咪正如好似头先个访问啊讲到吓，就下个星期五就系正日中秋节啦噃。咁我有啲西人朋友啦，成日都觉得哇，你哋中国人咧咩节日都鬼咁多嘢食噶，咩类型嘅食物咧都咁好味啊吓，特别系呢个月饼啊，其实月饼咧发挥嗰、那个。即系唔同嘅馅料咧，真系好犀利嘅。有啲嘢中意特别榴莲咧，有榴莲月饼啦，仲有其他好多传统嘅白莲蓉啊，咁等等等等双黄啊，咁哇，真系好多好多一啲五仁啊等等咁样吓。咁啊，琴晚我哋啱啱咧做完呢一个音乐晚宴啦，同埋我哋台庆啦，咁大家都即系全场啊都有呢个月饼啊吓，哇！我喺度。特别咧就系名字咧新之美饼店，咁如果咧嚟温哥华或者去多伦多嘅朋友，一定咧即系都见到好多新之美饼店啦。咁我哋都喺度再一次咧多谢啦，就系新之美饼店咧喺即系琴晚里边全场咧就送上呢个月饼同埋饼卡啊，俾我哋现场嘅嘉宾咧分享中秋节嘅甜蜜啊吓。咁可以咧就食咗呢个迷你月饼啦。咁另外咧都话俾大家听啦，新之美饼店咧即将咧就系嚟我哋 Chinook Center Chinook Mall 啊，为大家咧带嚟更加多嘅精致嘅烘焙啦，同埋甜品嘅选择吓。咁如果大家有去开 Chinook Mall 嗰边咧，就哇，你会见到佢嗰个铺啦，好大啊！咁我都有机会咧去参观过咧，而家系装修其中啊！哇，里边咧好靓啊，好大好大嘅。咁啊，当然啦，最重要就系佢哋嘅出品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口碑啦。喺温哥华方面啦，多伦多方面啦，好多朋友都认识啊，新之美饼店，真系开心啦！终于吓，迟少少就会开到嚟我哋 Calgary。咁啊，琴晚咧攞到嗰啲饼卡嘅朋友，到时又可以。用啦，好，早晨早晨，嚟到咧就系10:38，听一首同中秋节都有少少关系嘅歌，叫做《夜凉如水》，同我唱歌系关淑怡噶，早晨。

0: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

0: 播出。
1: 十点四十三分，早晨，继续系一间嘅节目去到十一点钟，大家好。好多人咧都话，即系坚持呢样嘢咧都唔容易做吓。咁啊，讲到即系如果你系有坚持做运动啦，咁自然咧对身体又好啦。不过今日咧睇咗一个即系奇人奇事嘅，都觉得都几得意吓。即系谂都谂唔到，点解有人中意做呢一样嘢噶啦吓？咁佢嘅坚持咧就系每日咧系即系数数字啊，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一路数数数，连续70日数到1,070,000，打破咗一个18年嘅纪录啊！咁呢一位咧就唔系加拿大人咧，佢系嚟自叙利亚嘅一位女子嘅，咁啊，佢就即系终于咧喺12月16日咧就打破咗呢一个纪录啦吓。咁其实咧即系好得意，唔知呢个咪特别咧训练自己嘅一个坚持同埋一个耐性啊吓。嗰、那个问题咧就唔系净系数到100、1,000，甚至系100,000，而系咧每一个数字一个只不过好大声咁样读出嚟吓。起身啦，咁佢就跟住食早餐啦，祈祷啦，跟住就开始数咯。一日咧，有时咧，即系最多数成7个钟头，咁啊食饭嗰时停一停咁，然后就继续数，咁瞓觉嗰时都停一停啦吓。一日咧差唔多咧数14个钟头吓，咁咧就冇人咧即系特别问佢即系点解，但系佢咧就曾经咧即系睇过一啲嘅世界纪录啊，咁佢就想挑战呢个世界纪录嘅。有时好得意嘅，你即系啲世界纪录嘅保持者咧，有啲人如果想去挑战佢，哇，梗系要破嗰个纪录啦，咁甚至咧要有翻纪录咧，先至可以有呢个证书噶嘛吓。咁所以咧，佢就决定咧就全程啊，就透过呢个 YouTube 直播咧。咁就不停咁样喺度数呢个数目字吓，咁咧佢一路数数数数到第70日嗰阵时咧，佢自己都话过程真系有少少辛苦，但系从来冇好认真咁谂过放弃。咁到最后一个啦啊，佢真系知道打破咗嗰个数目嘅时候咧，佢就哇真系如释重负吓，同埋非常之开心吓。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咧呢个世界上即系有好多咧听起方嚟。即系听起上嚟好似好荒谬，但系似乎又有人又中意咁样做嘅、由一数到1,070,000，其实冇乜难嘅，但系咧就系、要一个字一个字，一个 number 一个 number 咁样跟住咁样去数，打破呢个纪录。唔知道你有啲咩世界纪录想打破嘅啦吓，都真系唔容易噶。好啦，早晨10:46。有时咧喺嗰啲即系 YouTube 片咧，睇到啲人世破呢个世界纪录啲都几得意噶。呢首歌叫单手拍掌啊，唔知有冇人有呢个世界纪录吓？净系单手拍掌拍几多下咧？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亚省会喺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唔系咁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系咪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同埋将来移民应唔应该负担翻自己嘅医疗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冇投票权，公投嘅资讯你一定要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6: 好，唔该晒新闻部吓，记住啦，呢个日子咧就系下一个星期五啦，就9月25号喺卡城环企会，咁我哋一齐合办呢一个嘅公投论坛，即系好多朋友咧都听过，但系唔知道哇十条问题究竟有啲内容系点样嘅咧？咁如果亲身咧去到咧，就可以了解更加之多，非常欢迎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去企会嗰度系报名。咁听闻咧已经好多人咧系即系报咗名咧，就想即嗰日咧去参加呢一个嘅论坛嘅话，非常之欢迎你吓。好啦，早上时间咧嚟到10:53，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其实都唔错噶吓，最高气温去到22度啦，晚间气温咧系10度。咁听日星期五方面咧就22度，成个周末睇嚟咧都系相当之好天啊，有成23度噶。咁啊，即系如果大家咧都有留意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啦，特别我哋 Calgary， 好多人就话我好中意呢度咧，有四季分明啊，好明显，因为咧我由

啲绿色啊开始变呢个黄色，又会落叶啦，咁迟少少咧就全部嗰啲叶咧都变晒绿色吓。咁记得琴日咧，我哋就有时间咧带张雨晨咧去喺呢个 Crescent Heights 嗰度即系行下啦，哇，好中意。我就谂啊，其实 Crescent Heights 呢个地方咧，因为而家就可以咧就有一条单车径咁。有啲朋友鍾意可以喺嗰度踩單車，一路咁踩下，咁其實我哋 Calgary 嘅單車徑呢都好長啦，同埋都好安全咁。咁如果唔鍾意踩單車又唔緊要，喺嗰度慢慢散步，又睇到我哋 Calgary 嘅風景啊 ,downtown 嘅風景，工行嘅景色啦，真係非常非常之靚㗎。咁尤其是呢黃昏嘅時候啦，或者即天氣好嘅時候啊，又可以呢睇到呢個日落㗎喎，咁一個唔錯嘅景點啊。咁講到呢，即琴晚呢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相啊，不過我哋都要少少時間呢整理。咁一阵间咧，我哋首先咧，我阵间都摆少少我哋幕后工作人员嘅一啲得意嘅相俾大家睇下。咁啊，迟啲亦都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啦，同埋我哋官方网站啦，等等咧，就系有好多相咧，同大家分享我哋台庆啦，同埋琴晚嘅中秋晚宴。咁亦都再一次咧，多谢咧张雨晨咧为我哋带嚟一个咁精彩嘅表演啦吓。咁啊跟住咧就我琴晚就安排咗啲歌咧俾大家跳舞吓。咁啊，有啲朋友都跳得好开心啊，非常之多谢你哋。咁啊，亦都即系等有啲朋友问啊，下次你有几时又再有 event 啊？梗系要留意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系嘛？咁喺度再一次非常之多谢我哋嘅赞助商，令到咧琴晚嘅气氛咧相当之高涨，系好开心，好开心啊吓！咁今晚就揀咗呢首歌，都幾多人鍾意喺呢隻歌度跳下舞㗎噃。今日呢而家播多次呢首歌俾大家，睇會唔會你而家可以醒醒神啊，我哋都玩瞓啊。好啦，希望大家有個開心同埋愉快嘅整天，我係陳嘉燕，喺聽日同一時間再同呢首節目啦，11點之後係我哋新聞嘅時間嘅，拜拜。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新闻报道新闻。本拿比皇家剧警表示，一名华裔男子涉嫌六年前向本拿比医院纵火之后潜逃亚省，剧警联同亚省警方合作拘捕男子。BC 检察署在上星期二正式批准起诉他。案发2020年11月15号夜晚，本拿比医院发生火警，消防认为火警有可疑，交给本拿比皇家剧警调查，并在一个月之后认为是蓄意纵火，之后发布疑犯的相片，发现疑犯是一名华裔男子，亦都是于冤枉。警方再在2021年11月15号，即是案发一年之后，得到一段的影片，确认疑犯和火警有关。最终在案发三年后，2023年的夏天，和亚省爱文顿警方、亚省皇家骑警以及 Frank Connor 原皇家骑警合作拘捕疑犯。骑警之后向卑斯检察署申请起诉疑犯，经过三年调查，卑斯检察署在上星期二9月8号批准起诉疑犯一项纵火罪和漠视人命的罪名。疑犯同时亦因为其他罪名现时被亚省的警方拘留。苏里市警表示，昨晚发生两车相撞意外，造成两人受伤，一名司机送院。事发9月16号夜晚11点无奈，现场在138街甲64 Avenue。

0: 而白事警都表示，寻日有电单车同壁急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受伤送院，冇生命危险。事发喺八 Avenue 同埋第八街交界，市警正调查事故嘅原因，一度封路调查。被市紧急医疗服务处确认一人送往医院，警方其后证实呢名电单车司机伤势严重，但未有生命危险。调查人员呼吁目击到意外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意外经过人士，请同已报市警联络。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雄说，未来北部都会区五年内产出900公顷的熟地是约束性指标，其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另外200公顷就是住宅用地，剩下会做基建、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的用地。由陈晓君报道。
1: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有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地。在这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熟地都是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首个占地大约10公顷的园区将会位处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场意见，余下20公顷就计划选址打鼓岭。凌汉豪相信北都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
2: 北都未来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给我们海外各地好的建筑产品、好的建筑技术呢在这里展示。咁如果我哋有自己嘅建造业产业园呢，都能够有一个标杆嘅作用。如果我哋做好建造产业嘅研发同埋培训工作呢，对于我哋管控嘅成本呢都係非常有帮助嘅。
1: 凌汉豪又说，2027-28 年度起计，未来10年香港熟地的供应量将会达到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熟地产出量要在五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报35882点，升3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799点，升33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86点，升408点。S&P 500指数报7634点，升82点。星期四的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纽约期油报每桶101.18美元，跌1.2。纽约金报每安士4405蚊美元，升18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是 0.71， 英镑 0.53， 日元 111.37， 人民币 4.79， 港元 5.61，台币22.79。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5: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4: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6: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7: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8: 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尔牙。

0: 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喺电话线上，分别有 Kenny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3: 大家早晨。
2: 早晨。我哋今日首先会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咁啊稍后时间呢亦都会关注一下呢所谓嘅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嘅相关议题。咁啊首先关注返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緊嘅係美国众议院就通过咗一项全面嘅制裁同关税法案。咁啊，將會加大對俄羅斯嘅經濟施壓啊！咁啊，總統特朗普預計會喺幾日之內簽字，令到法案生效。咁啊，除咗進一步打擊俄羅斯嘅收入來源之外呢，法案亦都係賦予特朗普對購買俄羅斯石油產品嘅國家加徵關税嘅權力。咁啊，批評人士又擔心咧，咁樣做將會為特朗普對美國貿易夥伴廣徵新關税提供法律依據。咁啊，印度方面就警告咧，這個法案可能會損害印美關係，並且會擾亂全球嘅能源市場。咁又會唔會達至呢個嘅後果呢？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
3: 咁美國眾議院咧就再通過一次所謂對俄羅斯嘅全面制裁同埋呢個關税法案，咁就即係所謂打佢唔死家，要再抌多錘拳落去。咁我相信即係呢個係美國可以話部分嚟講承認之前嘅制裁咧，已經制裁好幾年啦，係某方面嚟講係未完善，或者係另外一個講法就係似乎做唔到佢要做嘅嘢，或失敗喎咁樣。咁嗱，咁加咧就係、是、當然即係制裁咗咁耐。亦都是限制了俄羅斯那麼久，那其實俄羅斯仍然是有它那個本身的生存之道，那最主要就是它其實就仍然是賣了很多東西給其他國家，那才能夠有它的繼續有它的收入，那能夠維持它自己的經濟。那而幫俄羅斯買東西呢，其實最主要就是石油產品，那而中國啊、印度啊、土耳其啊、日本其實都有買的，都一路不是只是中國，中國當然是大宗一些，咁喺呢方面嚟講，幫俄羅斯買嘅時候咧，就係、是、俾錢俄羅斯，咁俄羅斯就變咗可以繼續係同烏克蘭打仗，咁繼續就維持佢現時嘅現狀喺度。咁呢個係美國想打壓佢嘅最主要嘅原因啦。咁但係問題，如果佢話真係打制壓制，即係因為咁嘅原因嚟話，對中國再加關税嘅話，佢話根據呢、這個即係眾議院通過嘅咧，佢有權加到即係再加100%嘅關税咁樣話咧，咁中國肯定就會反制嘅。大家都知道，即係美國之前用咩藉口、咩手段都好咧，對中國作呢、這個制裁嘅話或者限制嘅話咧，中國家下現時嚟講都係好明顯嘅，就打翻轉頭噶啦。你一出呢招，我就出翻嗰招咁。中國反制佢咧，就美國未必捱得住喎。中國反制嘅最主要嘅殺手當然就係稀土啦，咁限制咗稀土嘅話咧，就美國嘅工業大受影響，另外軍工業咧亦都係好大嘅問題，佢家現時已經係所謂嘅生產嗰方面達唔上佢所需要嘅數量噶啦，咁如果再俾呢個稀土限制嘅話咧，佢就更加係可以話達標無望。咁另外咧就係、是、中國亦都可以減買佢大豆，減買佢嘅玉米、高粱、豬肉啊、魚類嘅產品啊，咁呢啲都係即係美國嘅農民咧，就係唔願意見到嘅事。如果佢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肯定對特朗普咧就係、是、有好大嘅怨言。咁而特朗普家下咧就係、是、面臨咗中期選舉啦。佢喺呢個時候如果再做啲咁嘅事情咧，我相信佢係會將自己嗰、那個中期選舉即係共和黨獲勝嘅機會咧，或者保存到兩會嘅機會咧，就係、是、可能。是直成是摧毀了，完全沒得傾了。那而即中國在即2026年曾經簽過呢，就有200架波音的飛機的，幫他買200架波音飛機。如果這件事出現，中國大可以呢就是說就算不是說取消它都可以減慢，我 不要你的飛機住。那這個對於波音也都是一個很大影響，而波音呢就是特朗普很看重的某種原因。然後也都中國呢也都可以逐步呢就是減持美債了，已經

0: 之前最高峰嘅時候係 1.3 萬億咧，加減到加大概6180億嘅啫。咁呢個減錢咧就一定係會慢慢減嘅，因為如果中國突然間大規模拋售嘅話咧，對自己都冇益嘅，因為佢大規模拋售嘅時候，美債個價大跌嘅時候咧，就中國攞唔翻咁多錢啦。咁所以通常都係呢啲係慢慢做，慢慢減持嘅。咁我相信會繼續嘅。如果就算即係美國冇呢啲特別關税咧，我相信中國都會繼續慢慢去減持嘅。只不過如果有呢關税咧，就可能減持嘅速度會加快少少啦。咁另外咧就人民幣但係可以用嚟貶值咧嚟抗衡佢個關税嘅。咁即係譬如話原本咧就一美金對7蚊人民幣嘅話咧，咁佢減，譬如話我貶值佢10%，咁啊1蚊美金啊會係變咗7.7人民幣噶啦。咁如果美國係繼續幫中國買嘢嘅時候咧，中國就唔係收7蚊啦人民幣啦，收7.7啦。咁所以對於呢件事嚟講咧，就係、是、中國嚟講可以用人民幣貶值嚟抗衡翻佢嘅關税。咁所以其實美國喺呢方面嚟講，再對中國嘅制裁咧，可以話唔係話好大嘅力量嘅啫。咁正如佢之前制裁俄羅斯咧，亦都唔係好大嘅力量，因為印度我相信佢都唔會理美國噶啦，繼續會幫佢買土耳其、日本呢啲。日本就可能會受美國控制多啲嘅，但係土耳其同印度肯定就唔會理美國呢啲咁嘅情況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呢個所謂對俄羅斯做呢個新嘅一輪嘅全面制裁同關税法案咧，我相信都係成就有限，尤其是佢家係。個重點咧就係喺嗰個中期選舉嗰度，咁我相信佢都唔會出啲咩招數噶啦。
1: 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呢一個法案咧啱啱通過嘅咧，就係、是、其實 Lindsey Graham 咧呢個已經過咗身噶啦，喺眾議院其實年半前咧就已經提出，而家先通過262票贊成，159反對，咁啊通過咗又點咧？咁啊俾特朗普總統咧就可以咧同俄羅斯買石油、買能源嘅5個國家咧就可以制裁嘅。咁5個國家包括咩咧？中國、北韓、伊朗、印度俄羅斯本身啦，當然。咁問題就係話 Donald Trump 會唔會做咧？而家我嘅意見咧，咁即係即刻反應咧，暫時就唔會嘅，因為事實上咧。嗰、那個關税咧，你要加咧，對呢幾個國家咧，有邊個有影響咧？我諗嗱，呢個中美嘅貿易咧就有往來嘅，印度就少嘅相對。咁而家你話伊朗同北韓咧，根本就毫無影響。咁你要抵制佢咧，嗰、那個伊朗嗰、那個石油出口咧，就已經可以講兩個海峽咧都係塞咗。咁問題嗰個影響咧？就已經喺度噶啦，你加呢個關税咧，即唔會即時解決到咧嗰個中東嘅石油嘅問題。咁問題就係加咗落去對俄羅斯有冇影響咧？對俄羅斯當然有影響啦，但係呢個唔係特朗普首要嘅任務。特朗普首要任務咧就係佢自己個人利益，呢個好明顯嘅。但係個人利益。嘅周邊咧就係佢中期呢一個選舉，咁而家咧可以講最近我哋觀察咧，由呢幾日開始，我相信咧一路落去咧，去到選舉期間咧，同埋結果咧，嗰個對特朗普嘅消息咧就應該好無力失利噶啦。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啲美國嘅廣告咧就開始彈出嚟，尤其是喺呢一個北邊同加拿大接壤嘅州份咧，嗰個關税嘅影響、旅遊業嘅影響，甚至乎你講緊南部嗰啲酒啊，講緊 Las Vegas 嗰個旅遊，呢啲咧全部咧都係俾特朗普呢一個關税咧同加拿大嘅關係咧影響。咁問題再開一啲戰線，而係對美國嘅嗰個經濟冇特別快嘅改善咧，反而有阻滯咧。我相信特朗普就唔會做。仲有就係俄羅斯特朗普對俄羅斯嘅政策咧，大家都睇到咧，佢對烏克蘭就惡啦。如果你要講和談，佢。特朗普對其他國家又惡啦，咁問題就係對普京咧特別有。

0: 善喎、啊。除咗紅地氈啊去招呼之外咧，你話最近要傾嘅咧，就派咗兩個特使啊，一個咧就係佢拍檔嘅地產老友啊，威特科夫，另加埋咧個鹹頭係咩？個鹹就叫特朗普女婿 ，OK， 咁啊富十立，咁啊去傾，傾完咧，你見咧完全就真係得個講字嘅啫，咁呢啲咁嘅姿勢咧，正正咧就係做俾美國人睇，就話誒。啊！呢、這、一個俄羅斯烏克蘭嘅戰爭咧，我哋美國有出聲嘅，咁所以呢一個通過都好啊！而家喺呢一度年半後先通過，要抵制俄羅斯同埋其他國家咧，其實都係一個姿態，俾啊喺呢一個中期市咧，即係話我哋咧有支持烏克蘭嘅，但係特朗普會唔會做咧？我嘅估計咧，我嘅觀察咧，起碼啊呢、這個中期啊選舉之前咧。就唔會有任何嘅巨大嘅動作，仲有就係嚟緊咧，啊，嗰、那個美中啊會見習近平嗰、那個嗰、那個會議嗰、那個會面點樣個鋪排咧，仍然咧就啲消息咧仲係未確實咧，咁所以你見咧呢一、這個咁樣嘅通過咧，我相信實際咧冇乜大嘅影響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2: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2: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新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讲起美国咧，美联储喺寻日就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25%，去到3.75%至到4%嘅区间。咁啊，系2023年7月以嚟首次加息。咁啊，获全部12名轮值投票官员支持。咁啊，总统特朗普就猛烈批评加息嘅决策咧，就话美国嘅利率应该系1%或者更低，并且将高利率同贸易逆差掛鈎，咁啊，但系就未有直接點名去批評自己去任命嘅呢、這個主席呢、這個叫做沃什啦。咁啊，而沃什就表示咧，加息係嚴肅負責嘅決策，咁啊，因為通脹過高而持續太耐，呢、這個地緣政治風險施壓、就業等廣泛因素，亦都顯示美國經濟已經強化。咁啊，點解美聯儲換咗個主席都仲係未有配合呢個特朗普嘅息口方面嘅諗法咧？咁啊 ，Kenneth 何錦昇，你又點睇？
5: 特朗普唔中意高息咧，就已經係引盡皆知噶啦。咁佢喺呢個一路以嚟咧，都係對於無論前任嗰、那個聯儲局主席咧，咁啊甚至開到名批評佢，施壓力俾佢，叫佢唔好加息。咁啊，對呢、這個沃什咧，佢唔係佢自己委任噶，咁就啱啱仲委任咗唔係好耐啫，咁就啱啱上場呢、這個。可以話係沃什嚟講咧，就對於佢嘅期望咧係達唔到嘅第一次啦。咁但係就佢都唔好意思開口即刻批評佢嘅，即係唔好好似話以前即係佢批評即係上一任嗰、那個聯儲主席咁樣批評佢，即係話佢無能啊，話佢係即係老一輩啊，即係呢啲係過期㗎啦，佢啲嘢。佢對於經濟完全唔知啊，咁即係咁嘅批評，即係惡性，即係非常之惡性嘅批評咧，就係冇嘅。咁梗係啦，即係唔好意思啊嘛。啱啱委任冇幾耐就即刻批評佢，咁個面點講咧？咁即係確實係好難係話自己即係委任錯咗啦。咁即係咁佢自己都講唔出。咁即係而佢話最好利息咧，即係個息口咧就最好就減到係一厘就最好啦，咁樣咁一厘咧就令到咧就美國嗰個經濟咧就蓬勃，因為美國家現時經濟大好，咁啊應該係減息嘅，唔係加息嘅。咁但係事實上咧係確實係通脹咧去到3.3%嘅，即係如果上個月嚟緊，咁變咗去到咁高嘅時候咧，咁聯儲局係有一個責任咧係要話因為佢最大嘅主要嘅任務咧就係話要。

0: 制通脹。咁如果佢離開咗2%，佢個標準嘅通脹嘅率嘅話咧，咁佢確實係需要做啲嘢嘅。咁要加息咧，咁亦都睇得到咧，佢12個其他嘅聯儲局嘅會員咧都投票係贊成嘅。咁即係12-0係話要加息。咁我相信即係呢個決定嚟講咧，就唔停止係喐佛自己去做，而係咧咁多個會員都認為係有需要。咁而亦都係俾到國民睇得到咧，或者全世界人睇到咧，即係美國聯儲局咧就唔係特朗普嘅應聲蟲，佢哋係真係可以有自己嘅主張，而真係做到嘢嘅。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喐實唔使做噶啦，佢應該落台噶啦。如果佢依特朗普講唔再加息，而喺咁嘅情況之下都唔加息嘅話咧，咁喐實我相信就會喺佢自己國內咧嗰、那個聲明咧就係、是、可能係大有影響，同埋佢亦都冇。即係冇信任啊！呢個可以話係佢聯儲局嘅自主度嘅一個信任嘅測試嚟嘅。咁佢加係終於加息啦。咁估計就嚟緊有幾多咧？咁呢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估計。有估計咧就話會你今年之內咧可能仲要加兩次息添咁。咁即係嚟緊嗰兩次聯儲嘅會議咧，議息會議咧都係會加息嘅。咁亦都有講咧，可能加一次嘅啫。咁甚至亦都有估咧，就係、是、都唔會再加㗎啦。今年下年先再加啦。咁呢個變咗係每個人都喺度估。咁特朗普要求低息咧，就係、是、完全明白㗎啦。咁點解佢要求低息咧？咁佢個講法咧就係話要刺激咗美國嘅經濟繼續上。嗱，咁呢個其實亦都表示咗一樣嘢。即係特朗普話佢自己好有錢啦，咁實際嚟講佢可能係唔係好有錢，因為如果正式好有錢嘅人咧，佢中意加息嘅，咁即係佢變咗可以即係將自己啲所謂嘅資產咁啊收多啲息唔好咩咁，咁但係喺一個仲喺度正所謂仲喺度搲銀嘅人嚟講咧，咁佢就希望就係、是、但係佢唔好咁高息啦，咁即係變咗借貸容易啊，運轉啊亦都容易啊，咁喺個市場度滾嘅時候咧，咁嗰、那個負擔啊亦都冇咁重啊咁即係換句話，特朗普嘅心態咧，或者佢班朋友嘅心態咧，都係仲喺度搲銀嘅。咁佢搲啲咩銀呢？咁大家都睇到，即係特朗普佢對自己個個人收入呢，喺過去佢做咗啲第二任啦，第一任、第二任呢，都係大有進帳嘅。咁我相信即係喺美國總統嚟講呢，咁樣喺個進帳法呢，就係少有嘅。咁我相信其實佢如果佢落台之後呢，我相信應該係對佢查一查先啱。加雖然即係佢控制咗講啦，咁就仍然係唔使驚俾人彈劾啦，但係落咗台之後應該就係、是要查一查佢嘅。
1: 嗯。咁啊，聽懂達成，你又點睇咧？
2: 除咗你話講特朗普本人咧嚇，中唔中意錢咧，同埋我相信咧，其實好多官司咧排緊隊嘅，佢落台咧就應該好多官司。咁仲有就係話之前之後嘅官司咧，其實佢好多賠款嘅，所以你話佢愛唔愛錢咧，佢真係愛錢嘅。不過官物論點啊，講翻佢做總統嘅地位嗱，而家咧好明顯啊。慶幸呢真係美國係一個民主嘅國家，有法治嘅國家。咁喺個傳統之下呢，當然係一個民主嘅大國啦。咁特朗普上場，你想擁冧佢呢，側邊啲人呢都唔會俾你擁冧嘅。權力分立嘅，我哋講除咗兩我哋講參議員同埋眾議院喺呢一個民選嘅機構白宮，當然你總統咧就係、是、行政權，咁仲有個法庭噶嘛，咁你仲有咧傳媒噶嘛，呢、這個權力噶嘛，言論自由噶嘛，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所以運作咧都係透明嘅，咁廉署局都講明啦，新官上任 Kevin Walsh 咧，大家在佢委任尤其是兩。这个两院呢是当他上任前呢是面试呢对他一些问题的质询呢，那一般的评论都认为呢他上场呢都会依返呢一个廉署局的正路去做。仲有就是特朗普呢尝试炒呢廉署局里面的成员的。咁問題就是法庭話：，總統冇權喎，唔係你任命嘅喎，聯儲局裏面嘅成員，主席係你嘅啫。咁所以你見咧，今次投票咧，聯儲局全票通過咧，係要加息。嗱，加。

0: 加息減息啊，加與唔加咧，真係要一啲啊呢一個金融啊經濟嘅專業咧，去睇成個嘅政策同埋咧嗰個制度嘅。咁而家咧美國嗰個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咧 3.4 啊，即係我哋口口聲聲啊見到美國人咧都講話哇啲嘢好貴喎、啊，通貨膨脹。當然我哋加拿大都係啦，我哋加拿大咧 CPI 咧就係 3.0、2.8 啊、2.9 嗰種不同省份。咁你見美國受咁大嘅壓力咧，啊嗰、那個唔加息咧，其實就係、是對整體嘅經濟咧都好大影響嘅。特朗普當然啊，即係佢賣樓噶嘛，佢梗係想利息低啦。呢個好明顯就偏側咧去做咧佢自己嘅講法。估物論點，每一個喺個管理治理嘅機，我哋 institution 啊個機制咧機構裏面咧都有自己啊嗰、那個立場要做嘅功夫。咁所以喺一個民主社會咧，大家都見到咧，起碼有一啲定位咧係做到嘅。估物論啊，大家對特朗普作為總統嗰、那個啊所作所為嘅表現咧，側目咧都好，都有一定嘅準則嘅。
1: 咁啊，特朗普就對美聯儲嘅決定咧反應比較強烈嘅，咁啊再次喺社交平台上啊呼籲減息，並且要求迅速嘅行動。咁啊，自上任以嚟咧，佢對美聯儲嘅獨立性咧，亦都係發起咗一啲嘅攻擊啦。這個亦都係引起外界嘅關注。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C123 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 C123 啦。 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终于讲到呢一个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寻日喺法国发表呢一个嘅欧盟之文嘅时候，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会员或者系准成员国嘅事情啦。咁啊，冯德莱恩作出宣布嘅时候咧，就提到双方可以喺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同埋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咁啊，总理卡尼在今日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呢，就呼吁加拿大和欧洲建立新联盟以应对外部的压力。卡尼又说呢，加拿大欢迎欧盟提出令加拿大成为首个联席成员国的构想，又说加拿大和欧洲团结起来会更强大。但对此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有关计划可笑，就威胁若果计划落实的话呢，将会对欧盟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或者会停止与欧盟的诸多商品贸易。卡尼随后回应说呢，没有人能够支配我们的文化或者决定我们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都想请教两位拍档怎么看今次这个欧盟方面的邀请，为什么会激怒特朗普呢？最终又会不会成事呢？Kenneth 何锦星你又怎么看？
4: 欧盟家如果是国家所有的国家会员国加埋晒呢，就可以话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咁就比中国的经济体呢就反而仲多少少嘅。咁当然佢係有好多个国家组成啦，咁所以就变咗呢就唔係话好容易去应付嘅一个贸易团体嚟嘅。咁但係无论点都好啦，都係一个相当大嘅体系啦。咁加冯德莱恩自己喺度开口呢，就话想招加拿大成为佢个准会员国。咁因为加拿大已经讲得清楚呢，即係佢唔想加入呢个欧盟嘅。咁冯德莱恩似乎就即刻转头脑都好灵活啦，即刻转，不如做个准会员啦。咁咩系准会员呢？

0: 其實呢個就係之前未有，從來未有過嘅。咁所以準會員究竟係乜咧？咁其實我相信都有好多磋商啊、啊開會啊、大家談論啊，咁要做嘅。如果唔係，都唔知道個準會員究竟係乜嘢。咁其實加拿大同埋即係嗰個加拿大同埋歐盟啊，其實有冇需要係再成為一個準會員咧？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可以話係我覺得係未必真係有必要嘅，因為加拿大喺呢個2017年咧就已經係同歐盟咧就簽咗一個全面嘅經濟嘅一個貿易協議㗎啦，咁啊 CETA 咁已經簽咗，咁就喺呢個簽咗之後咧就變咗咧就係、是已經同去歐洲好多國家咧，就已經係免咗99%嘅關税嘅，其實都已經冇乜問題。咁而投資嗰方面，亦都係好多地方已經係有綠燈噶啦。咁問題就係呢份協議咧 ，CETA 呢份協議咧，喺歐盟入邊27个国家入邊咧，有係需要每一個國家咧係個別再喺佢自己國會度批准嘅。咁先至係能夠完全就係話可以係通行喺個國家。咁有17个国家咧，自喺2016年簽咗之後咧，就現時已經批准咗，咁亦都係實行緊㗎啦。咁所以其實加拿大嘅產品入呢17个国家咧，其實基本上可以話差唔多完全免關稅控制啦。咁亦都比之前嘅投資亦都係相當之方便嘅。咁唯一咧就仲有10个国家咧，就係未曾喺佢自己國會度係通過嘅。咁呢個包括比利時啊、法國啦、希臘啦、匈牙利啦、愛爾蘭啦、意大利啦、波蘭啊，同埋有3个比較細少少國家啦。咁問題呢、這個 CETA 既然已經喺度，而大部分嘅重要國家或者除咗法國啦、法國啊、比利時、希臘啊呢啲都算係大少少啦。咁嘅時候咧，根本已經喺歐洲係差唔多已經係通用噶啦。咁佢唔需要話係反而受即係入咗歐盟嗰方面嘅限制，因為如果你要入歐盟嘅話咧，有好多其他限制嘅，即係譬如話佢嗰個標準啦。即係要服從歐盟嘅標準啦，亦都即係個匯率嗰方面啊，歐盟嗰方面亦都係需要彼此協調啦。咁而即係喺呢方面嚟講，其實係咪現時個處境已經係最好嘅咧？根本唔需要再加入歐盟。咁而會唔會係馮德萊恩因為咁樣嘅原因咧，就即係希望拉攏加拿大咧，就特登講一個所謂準會員咧？咁呢個究竟係有咩加上嘅好處咧？咁就似乎真係唔係話太多好處嘅啫。除咗即係話可能個十個所謂未曾通過國家都包括入埋內邊啦。咁另外，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有利必有弊。如果你係真係作咗呢個準會員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啲規格啊，就亦都受歐盟限制咧？咁即係會唔會產品規格啊？咁如果好處咧，就話會唔會我哋嘅人員流動啊、專業資格啊，就受歐洲嗰邊影響？但係呢個亦都係雙刃刀嚟嘅喎。咁即係我哋啲人可以去咗歐盟嗰邊做嘢，歐盟啲人都可以嚟我哋加拿大做嘢，幾時都係對等噶。咁嘅時候會唔會亦都係令到我哋呢方面搶飯碗咧？咁所以有利。亦都有害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就加拿大其實加現時嗰個位置咧，就相當之好嘅，就係話係開始脱離咗美國，咁美國即係唔係話完全依賴曬美國，咁所以特朗普就好嬲嘅，咁佢即係差唔多咧就話：咦，喂，你原本係跟住我嘅喎，你係我跟住我走嘅喎，咁你而家突然間話脱離，要跟另外一個大佬走啊，咁搞唔掂啊，咁其實當然其實。卡尼都唔會咁蠢啦，即係啱啱脱離咗成咗一個大嘅經濟體嘅管轄，就即刻就入咗去另外一個大嘅經濟體，亦都受佢控制，咁亦都唔會。咁其實仲有第三個大經濟體就係中國喎。咁其實加拿大呢件事最好咧，就喺三方面遊走，而冇任何一方面去真係可以受佢嘅完全控制，咁就最好嘅。咁所以呢個準會員無論佢傾成點咧，我相信都係未必一定需要加入嘅，其實我哋加拿大現時嘅位置係非常之好嘅，喺三個最大經濟體之間遊走就最好噶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當呢一個準會員呢個名稱咧，歐盟準會員咧彈出嚟咧，我哋拗曬頭，咦乜嚟噶？冇嘅喎，咁好明顯咧啊！喺呢幾日呢兩三日嘅觀察咧，咁呢個名詞咧就真係歐盟委員會主席咧馮德萊恩咧係我相信同加拿大提出先。咁如果你睇翻呢兩日

0: 嘅動作咧，嗱，我哋較早前咧，加拿大有個投資峰會，咁投資峰會咧 ，Mark Carney 講完嘢咧，之後咧，差唔多即刻要飛去歐洲，咁啊連嗰個閉幕嘅演辭咧，閉幕禮咧都要揾前總理 Stephen Harper 去講，咁啊兩個唔同黨嘅。領袖唔同黨嘅黨這個黨領同埋總理講咧，都好有趣。嗱，這個都係其中一個特別嘅緣關係。估物論點講翻就係Mark Carney 咧，要飛到去歐盟咧，坐喺度參與一個揭幕。咁馮德萊恩喺我度咧就提出話邀請。加拿大成為準會員，咁呢一個咁可以講突發性嘅咧，其中有一句咧，馮德萊恩就話歐盟咧而家要緊急地咧邀請加拿大成為準會員，緊急地咧 urgently 咧，其實呢一個反應即係話，其實係歐盟自己內部係提出向加拿大提出嘅，呢個我觀察。咁問題有啲乜呢？咁好明顯呢，呢一個咁嘅舉動呢，對歐盟無論係喺政治、經濟、貿易方面呢，都係有利嘅。咁但係問題裏面點做呢？咁加拿大呢，我哋將會駐歐盟嘅大使呢都話我哋未有內容喎，我哋要傾喎。咁事實上我哋都講得到呢，如果入歐盟呢，有利亦有弊。咁尤其是喺個主權方面咧，加拿大咧可能要放出好多嘅主權咧，俾歐盟咧整體去決定，尤其是係移民啊，我個往來啊，影響我哋嘅貨幣等等。孤物論點都好，呢啲咧冇可能咧喺歐盟自己嘅憲章裏面咧，要歐洲嘅國家，咁呢個冇可能嘅。咁至於裏面點樣互相有利，唔側埋一邊，對加拿大單單有利，定係對歐盟嘅其他成員國有利咧？我相信咧，呢個一定要傾。不過，如果你睇翻咧，最主力重要嘅咧就係加拿大有歐盟要嘅嗰個裏面嘅內容。包括我哋嘅礦產啦，我哋嘅能源啦、資源啦，我哋嘅合作友善同埋我哋嘅政策啦，呢一個信任，尤其是 Mark Carney 喺加拿大嘅高峰會提出，加拿大乜都有意見，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個信任同埋呢一個經濟體系。咁所以你見呢啲咁樣嘅條件咧，歐盟咧，尤其是而家當任嘅咧，會睇到呢一個優勢。尤其是特朗普，你見佢上機隨口噏就話要加對付歐盟，咁其實呢啲冇意思嘅。咁所以你見咧，正正點都好，我相信咧，正面嘅發展咧係可以做。裏面嘅仔細嘅咧，我相信今年唔會講得埋噶啦。問題就係點樣成為準會員之後咧，有任何嘅一啲合作嘅關係咧，好快就可以喺歐盟咧通過，就唔使咧作個會員過去傾咧。我諗呢個咧就係歐盟委員會主席咧就想做到呢一個咁樣嘅制度。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总理卡尼在访问英国期间呢，亦都是宣布正式申请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 JEF。咁啊，呢一个联合远征军是由英国发起，联合了北欧和波罗的海等十个国家组成的多国联合快捷应变架构。咁啊，虽然成员都是北约国家，但是就独立于北约的架构之外运作，就不受第五条集体防御机制投票否决限制。咁啊，加拿大本身已经是北约成员国了。

0: 前亦都正係尋求同歐洲國家建立更緊密嘅軍事合作。咁啊，大加入呢一個聯合遠征軍又有冇必要咧？能唔能夠保護到加拿大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1: 嗱，咁啊，呢個咧就同歐盟咧就係兩回事嚟嘅。咁呢個咧就係亦都唔係北約就36個國家咧。咁呢個所謂嘅聯合快速嘅應變部隊咧，咁就係Joint Expeditionary 嘅 Force 就係有10個國家嘅啫。咁係英國帶頭嘅。咁英國帶頭咧就係跟住就有挪威啦、丹麥啦、芬蘭啦、瑞典啦、冰島啦、荷蘭同埋呢個波羅的海嗰三個國家。咁而個作用咧就係話可以好快速咁去部署到喺即係歐洲或者北歐嗰邊波羅的海嗰方面啊，咁就呢啲係應變嘅。突然間有啲咩事嘅咧，就會突然間可以好短時間咧，就即刻可以快速去到處理嗰啲事件嘅。嗱，咁當特朗普喺早前咧就去到委內瑞拉咧，就係神速咁咧就劫持咗即係個馬杜羅，咁啊就翻去美國受審。咁呢件事咧就可以話，如果喺國際上邊咧，應該係驚天大事嚟嘅。即係你一個主權國家俾人哋入咗去，然之後將個總統咧就係拉咗去，然之後咧就受審，咁然之後咧就即刻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取代咗佢咁樣。咁呢樣嘢係可以話驚天嘅大事咧，咁但係竟然即係國家同其他國家咧就大部分都係保持沉默嘅，即係少數國家出嚟提議抗議嘅，但係大部分都係沉默嘅。咁呢件事如果即係譬如話，加拿大萬一有一日同美國真係鬧翻啦，美國話你以前好聽話嘅呢個小弟，加完全唔聽話，我要教訓教訓你。咁於是乎突然間派支特種部隊走嚟渥太華，就捉咗有需要嘅政要翻去美國受審。咁然之後就以美國家現時嘅能力咧，同加拿大現時嘅好輕鬆嘅所謂嘅彼此之間嘅情報嘅關係咧，咁成為一個傀儡喺度代替咗佢。會唔會呢件事發生咧？我相信肯定唔會啦。咁但係如果作為一個領導人，你驚唔驚咧？咁即係我相信都驚喎。咁嗱，咁即係其實最主要敵人唔係暫時嚟講對加拿大嚟講咧，就唔係俄羅斯，唔係中國，反而係美國，驚美國。咁會唔會即係加拿大卡尼特別咧就邀請申請加入呢個歐洲嘅呢個聯合快速嘅應變部隊咧？就主要係為我唔想俾美國捉咗去喎。咁我加入啦，咁萬一有事嘅時候咧，歐洲呢十個國家咧就可以好短時間一飛過北極嗰邊咧，就好快短時間咧就可以嚟到加拿大，會唔會喺嗰方面尋求多一啲嘅保護咧？咁呢個係咪佢最主要個原因咧？咁呢個當然即係少耐人尋味，但係就我哋可以推估嘅啫。咁但係究竟加入成唔成功咧？同埋加入之後究竟嗰、那個個條文究竟規定係做啲咩嘢咧？我哋加拿大入咗去之後我哋個責任係咩咧？我哋嗰個利益又係咩咧？咁我相信都係要等即係卡尼或者佢嘅政府咧，就多啲幫我哋解釋先得嘅。
0: 嗯，咁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呢個係好正路嘅合作一個項目嚟嘅。英國呢一個 Joint Expeditionary Force 咧，佢中文係英國遠征軍聯合部隊。咁成員國咧，如果你睇翻咧，都係喺北歐、歐洲包括咧丹麥。嗱，丹麥點解咁有趣咧？原來咧 ，Greenland 係佢一個可以講係佢嘅領域嚟嘅 territory 嚟嘅，咁你見呢啲全部咧都係喺北歐有關。咁合作呢一個咧，好明顯喺個策略性，我哋講軍事策略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合作。嗱，同美國我哋冇講到話同佢分手喎，冇話唔啱傾喎，一路係合作嘅。但如果你睇翻嗰個氣氛咧，當嗰個 Chief of Commander 咧就係邊個咧？總統咧，美國個即係總司令話事嘅。咁問題就話佢真係發起神經我哋無可預計。咁所以大家合作嘅同其他嘅咧，我哋一定要諗一啲其他嘅合作夥伴。咁呢一個咧，好明顯係重要。事實上咧，尤其是合作伙伴，唔係就咁得個講字，而係有

0: 溝通啦，同埋咧有演習啊，大家互相知道咧對方啊嗰、那個軍事行動會做啲乜。咁仲有就係話喺呢啲合作嘅緊急嘅快速嘅部隊咧，其實嗰個真係好精锐嘅军人咧，系去组合嘅。咁呢啲咧喺个合作性咧，系会带动啊我哋互相咁多国家嘅啊，无论喺武器方面啊、策略、战略、战术嗰个沟通啊，仲有就系话喺政治上咧，如果对啊其中一个国家系真系要出要喐动呢啲军人咧，我哋可以好迅速即刻有一个军事反应，嗱呢系非常之重要。如果你话等得两三日咧，其实已经改朝换代噶啦。咁所以呢啲咧真系可以电话啊，就即刻可以喺24小时内咧有所行动。嗱呢个我估计嘅啫，但我相信咧呢一啲咧喺个情报啊，同埋个军事演习喺个武器方面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合作伙伴，唔系单单交流咁简单。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咧今时今日改变所谓我哋嗰个改变嘅同美国嘅关系咧，系多方面同埋咧好全面性嘅。咁特朗普应该感觉到㗎喇，问题就係佢嗰个思路同埋思维呢咁样拱冧我哋加美嘅关系呢，其实佢真係会对我哋将来两美国同加拿大嘅关系呢好大嘅影响。即係改变咗呢，我諗就算将来个总统有不同的总统有所改善都好，这个这样的创伤呢将会令到我们呢很大的改变的。
1: 嗯，那目前来讲呢，这个的联合远征军呢就有10个成员国啦，那属于一个的多国联合快捷应变架构，那亦都是独立于北约的架构以外运作的，那亦都不受北约第五条的投票否决去到限制，所以呢部署的速度是更加快，亦都是更具弹性。那亦都是正如刚才两位都提到呢，目前呢是加拿大正在寻求呢同欧洲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军事合作，以降低对美国方面的依赖。除了这个联合远征军之外，加拿大亦都正在寻求降低在国防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去到促进国防合作关系多元化。除了联合远征军之外，加拿大亦都是同呢一个英国嘅方面，例如喺同英国首相进行一个会谈嘅时候呢，亦都係讨论到全球空中作战计划 GCAP, GCAP, 咁亦都係一个嘅先进战机研发计划，咁係由日本、英国同埋意大利去到共同推进嘅。咁加拿大就係喺今年嘅7月以观察员国的身份呢是加入了这个 GCAP 计划的。那是除了是这个 GCAP 计划之外呢，加拿大较早前呢亦都是提出了呢去到在对美国方面采购这个 F-35 战机计划的方面呢有一个重新的审视。那而在此际呢，这个瑞典方面的英狮战机呢亦都是成为了加拿大的另一个选项。那都可见呢，加拿大除了在这个的国防产业方面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之外呢，如今呢在一个的联合防御机制方面呢，似乎都会不会想有一个的降低对北约的依赖，或者是另起炉灶的一个的倾向呢，我们都会持续关注。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接着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方面的最新进展。沙特就说呢，在圣城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谴责此举是恐怖袭击。胡塞武装就予以否认。另一边厢，胡塞武装核下的传媒就说呢，沙特在今日对也门发动了空袭。另外据5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呢，美国官员在上个周末呢就在亚曼和胡塞武装的代表举行了秘密的会谈。另外知情人士亦都透露呢，

0: 以色列正是探讨在美国的协助之下，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等等的支援。今日目前海湾局势都可谓是七国咁乱，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呢一个局势嘅走向啦。咁啊，我哋之前都讨论过胡塞武装喺也门嗰方面嘅闪电攻势咧，亦都系对区域局势做带嚟咗动荡嘅。咁啊，接住落嚟局势会朝住一个点样嘅方向发展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
1: 咁咧就沙特咧就同呢個胡塞武裝咧就不嬲都係有牙齒印㗎啦。咁就喺2015年嘅三月開始就同沙特打到咧就係2022年嘅四月打咗差唔多七年嘅仗。咁最後喺聯合國嘅呼籲大家停戰咧嘅呢個呼籲之下咧，咁大家就暫時係停戰嘅。咁胡塞武裝咧其實就唔係一個正規嘅部隊嚟嘅，即係也門嗰度咧，其實有政府軍。也門胡塞武裝只不過係一個地方嘅勢力，而呢個地方勢力咧，就可以話仲大力過嗰個政府軍。咁所以沙特打同呢個胡塞武裝打嘅時候咧，就係幫也門政府軍一齊去打嘅。咁而也門政府軍咧，就可以話即係唔係好打得嘅。咁而胡塞武裝咧，就係佢有相當之精良嘅武器，同埋即係嗰個運用嗰個策略咧，亦都係似乎都係訓練過嘅。咁即係有講咧，就係話胡塞武裝嘅阿頭咧，咁就係曾經就喺石家莊嗰個軍事訓練學校度畢業嘅。咁而胡塞武裝亦都係所謂好大名嘅所謂拖鞋軍，因為呢個領導人咧，胡塞武裝嘅領導人咧，見即係傳媒記者嘅時候咧，都係拖住對拖鞋去嘅啫。咁即係呢個拖鞋軍咧，就似乎真係好打得嘅。咁就沙特打佢唔到，打佢唔低，即係打咗七年。咁主要原因咧就係沙特嘅最重要嘅戰士力量咧就喺佢個飛機嗰度啦。咁即係你炸佢嘅時候咧，胡塞武裝咧就係一個分散咗嘅，差唔多遊擊隊咁嘅。你炸可以話唔可以大規模消滅佢嘅。咁而沙特咧亦都唔想咧就話係即係喺陸軍即係即係喺地面上面對面咁同佢打，咁即係呢個亦都係相信喺胡塞武裝嘅強項，就唔係沙特嘅強項啊。咁另外就喺也門嗰方面咧，胡塞武裝就喺佢西北區域嘅西北區域嗰度咧，就山地嗰方面咧，就亦都係令到胡塞武裝咧就有相當好嘅隱蔽嘅地方，咁所以就搞佢唔掂。好啦，咁今次嚟講咧，就係麥加南邊嗰度咧有一架無人機咧，就係沙特嗰度咧係擊落咗佢，咁就話喂。他就指控是胡塞武裝，胡塞武裝你不要襲擊即是我麥加聖城有兩座很重要的清真寺，亦都有很多以百萬計的朝聖者呢就會來即要麥加到朝聖的，你這樣在搞搞陣的時候呢不得，一定要打你，再開火再跟他打。而胡塞武裝的反應呢就說你講大話甩大牙，咁呢個咧就你之前已經係做過嘅嘢，家下又嚟做咁。嗱，咁其實佢係可以就冇承認到，即係嗰個無人機係佢發出嘅。咁而我亦都知道咧，就係最近胡塞武裝咧就對於喺紅海出嚟嗰個曼德海峽嗰度。嗰啲商船咧就係有襲擊嘅，同埋基本上佢亦都可以控制到曼德海峽嘅。咁如果真係控制埋曼德海峽嘅話咧，咁就可以話喺歐洲嗰邊同埋去出嚟，即係譬如去呢個亞洲嗰方面嘅航道咧，經蘇伊士運河咧都係受影響。咁就唔淨止影響係運油嗰方面。咁沙特咧就當呢、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受封咗之後咧，佢就靠陸路咧就將啲油咧就運過去沙特嘅西岸嗰邊咧，就落船出口，咁就經過紅海就落去曼德海峽出去咧，就可以仍然可以出口佢嘅油嘅。咁加如果紅海都俾呢、這個胡塞武裝係封咗嘅話咧，咁確實沙特嘅個油咧就變咗再出口咧又再受一個限制。當然呢個係沙特唔中意見到嘅。咁至於話嗰個無人機咧，是怎樣的情形，是誰出的呢？那會不會是即是譬如兩個可能啦，一呢就是說沙特我需要有個藉口去打胡塞武裝，因為他封這個曼德海峽對我不利，那就整隻無人機自己打回低去，那這個都很容易的做法啦。那另外一個呢就是以色列呢不嬲在中東裡面來說呢就是差不多是

0: 一個教師群嚟嘅。咁就即係以往嚟講，會唔會係即係好多時以色列用飛彈出飛彈或者扮飛彈扮一個無人機去襲擊呢啲地方，就挑起國家同國家之間嘅戰亂咧？就呢個以往嚟講都係唔出奇嘅。咁尤其當早排嚟講，以色列嗰、那個莫薩德嘅情報機構點樣係搞掂咗真主黨咧？即係可以大家睇到佢嗰個情報嗰方面嘅能力啦。即係喺啲傳呼機入邊咧，就裝曬炸彈咁，即係竟然都可以做得到。咁呢個絕對係以色列可以做到嘅嘢。咁當然真相係冇人知嘅。咁問題就係加以色列。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有份呢？那我们暂时不当计事实啦，那就是这些事实很难证明的。那但是以色列呢就开声呢，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美国就是跟美国协调之下呢，我可以去可能对付再武装呢，就有些军事行动都得的。那就是以色列想打的，想喐手的，就是沙特打不过胡塞武装，那就美国如果是批准就是以色列喐手的话呢，那他们可能都是有这个就是军事行动出现的。那究竟伊朗会怎样去支持胡塞武装呢？大家知道胡塞武装呢就本身是正所谓游击队那么上下的，他本身不是说有很多有大的資產，就不同沙特有很多煉油廠產油地胡塞都武裝都沒有的。咁佢嘅支持呢一定係要由伊朗嗰邊俾佢嘅。咁伊朗係我相信亦都非常之樂意喺呢件事上呢繼續去支持胡塞武裝，同佢共同呢就係話係喺嗰個封鎖嗰方面呢係睇下點樣可以彼此照應嘅。咁所以阿聯酋又會唔會參加呢？呢、這個就可以話係一個呢、這個火藥桶嚟講呢，就越嚟越搞得好複雜啦。
1: 嗯，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庆祝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联同亚省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中秋音乐夜。当晚有艺常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戏乐， GCB 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和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共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 Bell.ca。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Felix 钱正华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就是关于现在的一个科技里面能够带出一个新的词汇的。为什么会有一个新的词汇呢？主要原因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当中，大家都会

0: 知。但是如果你即係去 further examine 呢个 idea 呢，佢其实係好 sophisticated 嘅，因为如果你哋譬如出去出街你都要带手机嘅话，如果你驚会冇电嘅话，你会带一个即系一个 charger 去 make sure 你唔会冇电噶嘛，系咪？咁呢个 concept 咧系即系 computing 同埋电嗰个 abundance 咧系要合埋嘅，呢个就系基本上嘅 concept 咯，喺呢个 digital refinery 咁讲法。
1: 我哋今日咧会讲下呢一个定义啦，亦都话点解亚省认为咧呢一个生意咧就系可行啦，同埋可以帮助到咧就系亚省喺经济多元化里边咧寻求到一个机遇啦。咁好明显 ，Meta 咧就相信系赞成咧喺亚省设置佢哋嘅人工智能中心。咁当然而家亦都需要一啲嘅公众咨询。话你想第二同第三节都讲下喺收入方面啊，个 royalties 咧系对于亚省嚟讲咧可能系非常之丰厚啦。我哋都会慢慢咁解释翻呢个 upstream 同埋 downstream 嘅一啲关系，对于整体亚省嘅经济有啲咩直接影响噶？转头继续同 Felix 倾偈。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3: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3: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3: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返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钱正华 Felix， 咁啊，佢亦都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一个新嘅关于能源方面嘅一个嘅术语。咁最近咧，我哋可能会了解亚省嘅原油咧，基本上出口去到美国嘅时候咧，要做一啲好重要嘅功夫，就系要炼油啊，佢 refinery。咁我哋加拿大都有炼油厂噶，咁不过咧，我哋大部分嘅原油咧都会去翻咧就系美国同埋其他地区。咁啊呢一个嘅炼油厂嘅讲法咧就系叫 refinery 啦，英文。不过最近呢就是亚省政府开始有一个 narrative， 或者是业界啊亦都有一个 narrative， 或者一个 term 呢就叫做 digital refinery。我哋就直接将它翻译成为数码炼油厂啦。不过讲緊呢就唔系真真正正嘅油呢啲原油啊 ,crude oil， 系讲緊其他嘢喎。Felisa， 你又喺 thehub.ca 呢就系撰文系讲呢个 digital refinery 啊。不如先讲下呢个定义啊， what is digital refinery？
0: 我哋系讲緊数据中心即系嗰啲 Meta 嘅 data center 啊，或者其他嘅 data center 啦，呢啲数据中心佢系用好多电力先至可以计算呢啲好多呢个问题啊，解决我哋嘅问题，或者我哋用緊 AI 嘅时候所有嗰啲 signal 都会去呢个 data center 嗰度，呢啲去呢啲数据中心咁去做嘅。咁佢用緊嗰、那个电力喺边度嚟呢？喺加拿大，如果佢系喺亚省嗰度起嘅话呢，就一定会系用我哋嘅天然气啦。点解？因为天然气超级超级平，有时我哋系会附加咁卖出去添，因为我哋太多啦，我哋世界上系十大嘅proven reserve， 就同我哋好似石油啊、联油差唔多，咁系四大之中嘅。咁我哋咁多天然气，如果可以support 呢啲 mega center 嘅话咧，咁呢个政府而家讲紧就好似如果你系譬如喺新加坡嗰度用你个电脑去计一个problem 啦，用去 ChatGPT， 如果你系即系打入去之后，咁而家 instead of 我俾将我哋啲天然气卖俾你直接，然后喺你嗰、那个电脑嗰度用咧，你就可以直接咁用紧我哋加拿大嘅天然气，然后你可以攞到个答案添。呢、这个就系咁嘅谂法咯，系一个 analogy。
1: 冇错，咁啊，亦都有另外一个新嘅词汇啦，叫做 digital pipeline。咁我个理解咧，亦都可以话将即系亚省本身好似你话拥有嘅天然资源啦，尤其是系天然气啦，转化成为动力，咁啊再经过咧就系个 computation 啦，就系喺个数码嘅演算方面进行咧就系一个嘅 AI 人工智能，咁演算咗出嚟之后咧，亦都可以咧将好似话呢啲嘅数据。

0: 就是推出啦。如果直接咁讲呢，我哋 data center 可以比喻成为呢就 refinery, 一啲系炼油厂啦。而本身呢喺个嘅 internet 或者 fiber optic 或者用其他嘅方法呢，就会成为一个 digital pipeline 好完整咁样啦。咁我諗好多人就会问啦，呢啲是infrastructure 硬件软件我哋都有㗎啦亚省。咁但係点样去将呢一个repackage 即係包装成为一个大家都好认同同埋有新嘅价值 value added 嘅地方，同埋点解亚省觉得应该係要咁做係有一个最好嘅 positioning, 因为未来嘅 AI 唔係单单讲斗多呢啲演算嘅 AI center, 而係再有更加多嘅 value added 嗰个嘅增值嘅一啲嘅服务呢，令到我哋亚省呢喺收入方面呢就可以增加呢。
1: 嗯，首先你睇下呢啲数据中心而家好多好多人都去反对政府起呢啲咁嘅大規型嘅數據中心，點解？因為佢哋又用得多電啦，又而家唔會用好多水去即係 cool 嗰個 cooling 嘅 system, 因為佢而家有啲新嘅 technology 就容易啲嘅。但係呢就佢嗰個規模真係好大好大嘅。有啲而家新嗰啲數據中心呢，最大嗰啲喺美國呢，如果你揸緊車，你揸即係正常咁嘅速度去揸呢，你可以行揸成四五分鐘都未完嘅。你想象下嗰、那個規型係幾大啦吓。仲有佢哋有噪音啦，仲有即係污染嘅問題。所以呢好多人都唔想而家唔想起。仲有佢有咩工作都好少嘅。即係佢发出嘅 jobs 佢係好 limited, 咁所以通常啲人而家越嚟越多反对呢个 data center 啦。最近我哋Calgary 北面嗰度有个数据中心而家係 cancel 咗，因为佢嗰个 regulator 都觉得佢哋太近嗰度嗰啲屋同埋即係嗰個省嗰個城市太近啦。咁但係所以點解如果亞省想即係我哋呢啲 voters 去 support 呢啲嘅 data center 呢，咁佢就要解釋對於我哋嚟講嗰個能源版税呢係好有利益嘅。如果你喺住喺度十幾年前嘅話，你可能都會記得石油嗰个 boom 之前系我哋呢个省系好靠天然气嘅，天然气佢嗰个税系值得系成80亿一年可以收到咁多税嘅，而家系少过20亿即系本身就算系 conventional oil, 唔系讲紧 oil sands, 都收入高过天然气。咁如果可以搵到另一个新嘅 customer, 譬如 Meta, 咁要起新嘅 power generator, 同埋要用好多电力嘅话呢，咁我哋都可以自自然然可以收得多啲嘅天然气嘅版税啊。
0: 冇错，系。快啲想咩即系 elaborate, 即系讲多少少关于呢一个即系 royalties。即系我哋去理解就系你利用咗嗰个地方，咁需要俾一啲税项啦。咁其实喺个 AI center, 我哋就会 assume 喺呢一度 generate 到嘅一啲嘅信息啊，或者系 AI solutions 啊，又即系 large language model 啊 ，learning model 嘅时候，都同时会用翻我哋嘅电力啊，诸如此类。咁呢一个佢都要俾翻政府嘅一啲 royalties fees 系咪？咁我嘅理解啱唔啱咧？
1: 天然气同仲有原油呢啲嘅发展嘅时候，呢啲嘅resources 唔系属于政府㗎嘛，系属于我哋嘅。咁所以如果个政府系批准一个公司去开发呢啲咁嘅能源嘅话，佢就要交一个税。呢、这个就系叫做 royalties 啦，你讲緊。呢、这个叫做 upstream 嘅 taxation。downstream 嘅 taxation 呢就係、是、我哋用緊嘅产品啊譬如如果我哋讲緊石油嘅话变成咗gasoline 咁入去我哋入 即係揸車啊，或者係上巴士啊，要用。

0: 嗰啲嘅油咧，加油咧，我哋又加另外嘅 tax， 呢个系唔同嘅 taxation 嚟嘅，呢叫 downstream 嘅 benefit。AI 嗰啲数据中心嘅 downstream benefit 系咩咧？就呢个系就比较系 abstract 一啲咯。我哋讲紧嘅系即系嗰个 economy 嘅发展啊，新嘅可以搵到 efficiency 啊 ，productivity， 如果我哋个 productivity 系好啲嘅话，就嗰个諗法就系你可以交得多啲税。
1: 系，咁我哋喺第三节咧，我哋会继续睇下 Meta 呢一个嘅计划会唔会成为咧就系、是、亚省同埋大市民所讲嘅digital refinery 其中一个即係好重要嘅 role model 咁样呢。剛才都提过啦，就阿法利斯喺 OS 呢一个嘅城镇啦，最近反对咗嘅呢一个发电厂係帮助呢个 AI 数据中心呢，就係、是、个 Synapse 呢一间公司。咁政府就觉得啊，其实我哋嘅 regulation 呢都好 critical 喎，因为我哋有权呢就係、是、去反对呢啲嘅唔係好合乎标准嘅。咁究竟个标准喺边呢？我相信而家都系喺一个 hybrid 嘅状态嗰度。咁究竟政府点样去继续去拆解，因为陆续续啊，喺亚省有好多嘅大型嘅 AI 数据中心同埋呢啲嘅 proposal 呢已经入咗纸㗎啦。咁相信未来嘅时间呢，我哋会了解更多。咁今日喺第三节返返嚟继续讲下 digital refinery， 从其他嘅角度去了解呢件事情。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独立公投，由选民决定去留，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4: 十条问题当中，选民要表达是否支持省政府加强管控移民，以及将来移民应不应该负担自己的医疗和教育开支。
5: 无论你今次有没有投票权，公投的资讯你一定要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与卡城华人旗英会合办亚省公投关你事，以广东话论坛形式解读十条公投问题的选项内容和对华人社区的影响。活动时间9月25号星期五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地点卡城华人旗英会，费用全面，欢迎民众参加。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Falis 钱正华，我哋分享一下咧关于 digital refinery 呢一个新嘅词汇。当然啦，就喺亚省省长戴思敏啦，喺传媒嘅访问里边咧就讲到呢一件事啦。跟住 innovation 嘅 ministry 啊，人 Nathan Liudoff 咧亦都系引用呢一个嘅词汇。我哋第二节略略做咗少少嘅 definition， 一个嘅定义噶。原来仲有咧系 digital pipeline。咁好多时我哋用翻亚省人一直认为咧呢一个嘅天然资源啊，我哋用翻呢啲嘅 term 咧，可能会系比较容易啲咧，就系、是、接受同埋明白噶嘛。当然啦，快啲喺第二节亦都解释咗，都系去到咧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其实我哋 concept 同埋一个 idea， 对做最重要咧，我哋知唔知道佢得唔得咧，就系要 implementation 啊，即系要真系要试一试先知啊。咁而家好好啦，因为有一间大型嘅公司，亦都可以话创下咧加拿大其中一个投资啊历史啊最高嘅金额，就系 Meta 个数据中心将会响 Sturgeon County 咧嗰度系兴建。而家当然仍然要做一啲 public consultation 嘅工作啦。咁但系机会嚟讲呢，如果睇 Meta 到最终能够落实佢用一个新嘅模式。Falisa， 你觉得即係 Meta 会用呢一种嘅新嘅 power generation 啦，同埋会创造咗 AI center， 人力呢个人工智能嘅数据中心嘅时候，会唔会成为将来喺亚省其他呢一个嘅 digital strategy 又好，或者系个 digital refinery 呢一个策略里面呢，系一个好重要嘅 role model。 我相信亚省政府都用尽一切办法 will make them successful， right？
0: 是啊，但如果你睇下我哋。

0: 本身个散入面嘅 oil sands 已经系有 example 系好相近嘅。讲緊而家 Meta 要起自己嘅发电厂啦，系咪？但系本身 oil sands 如果佢 production 嘅本已经系要起呢个叫做 coal generation plant。呢个 coal generation plant 呢，如果你睇下咁多 Suncor 啊呢啲公司啊，就算系嗰个 Sinook， 即系中国嗰、那个嗰、那个能源公司咧，佢哋都会呢啲 coal generation plant 咧，都系可以系讲话系好成功嘅，而且咧系令到我哋嗰、那个电力嗰个 electricity grid 咧，佢哋系叫做 net contributor 嘅意思，就系佢哋出钱即系用咗好generate 得多电过佢哋需要，咁佢。剩翻落嚟嗰啲咧，就变咗系入去我哋可以市民可以用，咁我哋个电力咧就可以，我哋个电费就平啲嘅，就这个就系个后果啦。咁我哋讲紧即系 Meta 呢啲咧，而家咧因为天然气系好平噶嘛，我头先讲过啦。如果可以起得多啲。呢啲数据中心嘅话呢，就你就加多啲 customer 去呢个用呢个 natural gas， 咁我哋就可以 generate 得多啲 electricity， 咁样俾我哋个散用。呢个 value proposition 呢系喺亚散之中系好unique 嘅，喺其他散，因为而家你听，如果譬如你讲緊安散啊，或者系Manitoba 呢啲地方呢，佢係讲緊要起啲 nuclear reactor， 点解呢？就因为佢本身冇呢个能源可以去用然后变成电力，就所以佢就要諗下其他嘅想法。
1: 我哋之前知道亚省其实都对于即系 renewable energy 都有一个好大嘅支持啦。南边有好多 turbines 啦，亦有好多太阳能板啦。咁我哋就冇水力发电啦，咁唯有就系靠天然啦，即系个太阳能同埋咧就系风力嘅。咁我谂个 reliability 啦 ，Felix 喺新嘅模式嘅 digital pipe 呢个嘅digital strategy 同埋个 digital refinery 里边，相比起而家有嘅 renewable energy 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
0: 最大嘅分别就系嗰、那个那个 sizes。如果你讲紧 data Meta 嘅话咧，佢哋要用嘅 megawatt 嘅电力咧，你就要起好多好多太阳啊，或者要好多好多 wind turbine 先至可以 generate 到呢个够呢个电力去 power 呢个咁大嘅数据中心。仲有再生能源佢最大嘅即系disadvantage 就是你不知道几时那个风才会很强的，或者是太阳好像今日咁，我哋落雨啦，就冇太阳，咁就唔够电力咯，系咪？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可以起晒成个 infrastructure 嘅话咧，就可呢、这个就可以令喺未来嘅时间呢、这个再生能源佢个 development 你可以加入去 ，instead of 而家如果佢要即系 generate 嘅话咧，就要起新嘅 transmission 啦，呢啲都系好贵嘅，佢又唔值得啦。如果你睇下嗰个价钱嘅话，
1: 好，咁啊，我仲有少少问题，尤其是我相信加拿大联邦政府同埋亚省政府会唔会有一个佢 alignment 咧？我想即系请教下你，因为 Carney 咧就有个 National AI Strategy 啦，咁啊当时都唔系话有好多 details 啊。有一啲分析咧就认为 Ottawa 嗰个嘅做法咧就系用加拿大嘅能源啦 ，Canadian Energy， 再加上咧就系 Canadian Controlled Computing， 然后再先至系 convert 转化成为咧就系 Canadian 嘅 AI。又或者 intellectual property 吓，咁啊当然透过 royalty 所你有收入啦，而最终咧就系投入去全世界嘅 market 嗰度嘅。咁但系 Daniel Smith 佢个想法咧就可能会有少少唔同，因为包括咗 Meta 呢一类系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你觉得呢一种嘅模式对于亚省系唔系一个即系非常重要嘅一个distinction 咧？同联邦嘅想法点样可以做到个 alignment 同埋可以相辅相成？
0: 嗰个 alignment 咧，系其实好自然就会嚟噶。点解？就系因为其他省佢好

0: 大反对。我哋唔使等佢揀我哋。佢迟早咧呢个政府系冇其他选择啦，你可以咁讲，即系而家你睇下温哥华或者系多伦多嗰边咧，越嚟越多city 同埋municipalities 都会摆呢个叫做 moratorium 喺嗰个 data center 嗰度。data center 本身系一个 unpopular 嘅 idea 嚟嘅。淨係阿省會咁即係 welcome 佢嘅啫。咁如果係你咁樣睇佢嗰個邏輯呢，就可以睇得出呢未來好多嘅數據中心都會喺阿省嗰度起。而家再加上去你講緊嗰個即係政府嘅 federal government 嘅 AI strategy， 你講緊 AI sovereignty 呢個咁重要嘅。呢、這個係好即係一個好 serious 嘅問題嚟嘅。你諗下，即係你做緊 online banking 啊，或者係好多即係 security 嘅問題，你都唔想呢、這個呢、這個 digital 嘅computing 去咗其他嘅國家㗎嘛，係咪？尤其是係俄羅斯啊，或者係就算係美國，我哋都會有好多問題啊。咁如果你想即係保守我哋嘅 security 喺加拿大嘅話咧，你而家就睇下可以喺边度起啦，喺呢个国家嗰度，又要好多电力啦，又唔会有好多人嘅反对啦，天气又要冻啦，仲要有呢个大嘅地可以起嘅话呢，咁你睇下，我諗都係淨係亚散先可以起得到啦。
1: 咁睇下亚省可唔可以呢，就係執到呢一个机会把握到啦。咁最后有个可能有少少哲学，或者係可能住咗喺度好耐嘅人，或者明白亚省即係出名嘅地方就係有一个 energy。咁所以呢就搬过嚟，有好多因为呢一个机会而搵到工作啦，甚至乎喺度养妻活儿啦，同埋喺度成家立室。好多嘅机会都系咁样。而将来我哋有阵时会讲到一个 youth unemployment 或者其他事情，我哋而家睇唔睇到 light in the tunnel， 系让到future generations 其他嘅人可以知道，哦，亚省都仲有一个新嘅机会，而唔系走翻转头个 conventional energy， 而系将有新嘅，我哋都叫 pipeline， 但系呢个系 digital information 嘅 pipeline。你觉得呢个 hope 系咪喺度咧
0: ？hope 系喺度，但系我系讲紧头先个 upstream 同 downstream 嗰个分别啦。我哋系讲紧 downstream 系好 downstream 嘅。如果你想去嗰、那个数据中心嗰度做嘢，你就冇工做啦。呢啲佢本身系冇咩 jobs 嘅，系咪？所以我讲紧嘅机会咧系好 downstream 嘅。
1: 嗯，咁我哋睇下呢一个叫做digital pipeline 啦，又或者系本身嘅 digital refinery 咧系点样继续系演变落去。尤其是2027年咧，亦都系亚省省选啦，咪相信咧呢一个好大嘅议题咧，会系成为其中一个政纲都唔定，令到咧就系戴斯敏佢嘅政府咧系能够表达到喺政府叫做经济多元化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嘅过程里边咧，寻求到一个新嘅机会。或者好似阿法利所讲，我哋都要搞清楚究竟一个叫 job creation 系咪真系咁多呢？而事实上，究竟我哋喺收入 royalty 嘅时候，点样转化呢？就系成为其他嘅 benefit， 系令到我哋亚省唔同嘅部门啦，或者系 ministry 咧，系获得利益。咁啊，今日唔该晒 Faris 同我哋分享咁多好有用嘅资料。我哋下次再倾偈，或者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0: 好啊，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chi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0: 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美国坚尼诺伊州炼油厂停电，亚省油价急升。亚省油价近日再度上升，截至星期四17号的朝早，卡加里有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每公升 184.9 仙，埃文顿的汽油价格亦都见每公升 181.9 仙。关注油价的组织 Canadian for Affordable Energy 说，今次油价急升不是受到全球能源市场压力影响，而是与美国坚尼诺伊州一间炼油厂近日停电有关，估计油价因此上升，汽油每公升上升18仙，而柴油就增加大约25仙。位于坚尼诺伊州的埃克森美孚炼油厂在星期日13号开始停电，截至星期二的下午还未恢复运作。组织相信随着炼油厂逐步恢复运作，油价升幅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组织更加关注的是柴油价格，他指出目前已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未来几个星期对运输业的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令民众的生活和营商成本上升。当局计划在 Airdrie 以东起高速公路绕道，亚省政府正是研究在 Airdrie 以东兴建一条新的公路走廊，由 Stony Trail 的东北端一路延伸至 Castair 镇，希望改善日益严重的繁忙时段交通挤塞问题。一份由省府委托的研究报告指出，现有的公路在未来20至30年内将会达到容量上限，所以需要及早为寻找替代路径作出前期规划。不少驾驶者都说希望新的绕道工程能够尽快落实。有司机指出在繁忙时段完全不会揸入去二号公路，指出每日朝早10点前和下午4点钟之后，来回市区的公路都非常挤塞。项目顾问及经理就说，单是扩阔二号公路并不足以应付长远的交通需求，亦都要顾及未来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他指出现在 Airdrie、Cochran 和南面地区的人口急速增长，居民都来回市区工作，同时上班下班的时间都一样，现有的基建发展速度已经追不上人口增长。当局正在网上收集驾驶者对计划的意见。埃文顿警方继续追寻失踪的父亲和他的仔女。埃文顿警方继续追寻一个失踪父亲和他两个仔女的下落，并且发布新片段，指出失踪的父亲有一个同行的男人，希望公众提供线索。警方发布一段新片段，显示失踪父亲 Scott McDermott 在上个月28号的夜晚大约6点半在亚省和沙省边境的 Lloydminster 出现。他和他两个仔女6岁的 George 和9岁的 Leslie 同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同行。警方目前还未能够确定 Scott 和他两个仔女离开 Lloydminster 之后的行程方向，不过相信三个人可能曾经在沙省或者缅省出现。三个人自从8月28号起就失去联络。埃文顿警方说当时没有发出安排警报 Amber Alert， 原因是案件未符合启动标准。警方呼吁公众如果知道那个同行男人的消息或者身份，又或者是知道失踪父亲和他仔女的下落，请立即通知埃文顿警察局。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0: 12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 403-29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温哥华市警工会表示，今年的市选不会支持任何市长和市议员的候选人。工会主席 Jason Chang 说，工会即将向候选人发放问卷，了解他们对公共安全、警务经费、警员福利、街头治安等议题的立场。在2022年的市选当中，当时工会都曾经做过类似问卷调查，之后工会就支持了市长，现任的市长沈观健。时任工会主席 Ralph Hazer 在当时说，温哥华市民在他们城市没有安全感，工会和成员致力采取行动改变状况。Ralph Hazer 后来代表了沈观健所属的 ABC 党，参与在2025年4月的市议员补选，但最终落败。现任工会主席 Jason Chang 被问到相关事件时说，他同意部分警务工作没有被支援，但要优先考虑公共安全、工会和整个温哥华市警的未来。BC 大学政治学教授 Stuart Press 就直言，警务机构以这种方式对政治候选人进行调查是不适合，实际上颠倒了问责制和义务制。Jason Chang 不认为工会发起的调查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工会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都曾经有转发过针对六党市长候选人费必德的攻击性广告，也都曾经转发过 ABC 党的竞选贴文。温哥华消防员18分会主席 Scott Rose 表示，工会会支持部分候选人，但强调他们支持的是人而不是政党。BC 家庭医生学院表示，现时全省医疗部门有超过40个不同的应用程式，彼此无法兼容系统和资讯平台，促请省府改善电子病历系统碎片化的问题。学院主席 Jennifer Lodge 表示，联邦政府已经立法规定需要整合得好医疗资讯，这个是加拿大人的优先事项。他亦都举出亚省和安省都已经做了这一步，他乐见卫生厅长柯尔伦见到相关问题，但认为仲要采取行动。柯尔伦在昨日表示，知道问题导致系统运作效率下降，而事实上他都欢迎医生学院的意见，认为需要家庭医生和各医疗的专业人士去审视他们现时用的系统，怎样可以更好将数据整合到一个平台当中。现时家庭医生可以自行选择使用电子病历的软件，但专科医生都可以自己选择用另一套的电子病历的系统，所以往往专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要拿到各自病人的医学影像或者病历记录，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导致到病人在预约进行治疗和诊断的时候，要等待更长的行政程序才可以获得相关的预约或者影像。总理卡尼的外访欧洲的行程，他今日先会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就昨日特朗普表示将本国产品剔除在美国联邦政府作的名单之外，卡尼说相关的决定令对本国的影响不大。由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今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他说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而双方应该深化在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推动令到在大西洋两边的年轻人都可以生活、工作和升学，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市场。卡尼在演说中没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就暗示了加拿大和欧洲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够同甘而不能够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零和博弈。特朗普昨日在北卡罗来纳州说，加拿大和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说加拿大是一个很差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会视之为敌对的行为，他可能会对欧洲大举征收关税。而卡尼今日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同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集团，成为大国竞争对手，不追求有权力去支配他人，而是追求韧性。另外，卡尼说同欧盟增强伙伴关系是会经由国会辩论和投票表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日说，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

0: 成员国。而后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韦金逊就话，双方合作的名称和详情仍然有待敲定，预期会在下个月于满地可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作出正式公布。
1: 全国多个省份的911紧急热线在今日朝早曾经发生故障，由邱伯行咗报道。
0: 本国多支警队在今日较早前分别公布他们的911紧急求助热线有问题，不能够接线，而多数在大约一个或者两个钟头之后就说服务恢复提供，包括多伦多、皮尔区、约克区、杜林区、渥太华、伦敦、滑铁卢等在内多支警队指911系统有问题，呼吁需要紧急服务的市民可以致电警方的非紧急热线。安省省警话得悉省内局部地区的911系统出现间歇性故障，灰省省警就话因为有技术问题不能够将部分911求助电话接驳。多支警队在今朝大约六点开始去到大约七点半陆续公布服务回复正常。至于在斯科沙省，省府话911热线出现间歇性问题，可能影响部分手机用户。纽宾士域省圣约翰警方就话，当地出现的问题影响用手机致电911，但用固网电话就仍然可以打通911。问题的源头有待确定。
1: 翻嚟新闻时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欧盟会采取一切的手段收窄同中国贸易逆差。由张子欣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冯德莱恩在年度之文中亦都表示，能源价格及借贷成本上升正为民众及企业带来压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3: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何亚东话，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据报，中国外长王毅同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喺较早前通电话。由卢晓珊报道。
4: 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会希望协助市民生育。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喂，等我带你去个秘密基地啊！
8: 好啊，等我慢慢拉开条门睇下先。原来呢度汽水机后面真系一个秘密基地啊！呢度全部。

0: 满70年代街头居酒屋嘅味道，好有格调啊！一边食住居酒屋嘅小食，仲可以自己烧牛肉，牛脷好正啊 ！Show Sushi 里面嘅呢间 Ajito 揾到道门，就揾到另一种滋味。
1: 等我即刻打电话去403-252-7099 Ajito 订位先。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一共26公顷用地给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任信希报道。
4: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又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5: 咁洪水桥大学城咧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哋会对院校的申请咧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哋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的研究啦，并且要配合大湾区关键的产业和学术和技术的要求，带动区域的发展。
4: 三幅用地面积分别是16.5公顷、5.3公顷和4.4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请。
6: 院校可以申请一个区域或者同时申请多个区域的用地作不同发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学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学生宿舍等等。我们要求进驻洪水桥大学城的院校通过课程、人才培育、产学研合作和共用设施等等，带动大学城内各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以教育联系产业、社区和区域的引擎。
4: 院校的申请由陈国基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审批，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号，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陈国基说，大学城对北都以至整个香港都是很重要的发展引擎，希望大学城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并透过和内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3: 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40%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陈晓君报道。
7: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有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40%，200公顷是住宅用地。

0: 如校违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地。在这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属地都是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首个占地大约10公顷的园区将会位处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场意见，余下20公顷就计划选址打鼓岭。林汉豪相信北都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
1: 北都未来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给我们海外各地好的建筑产品、好的建筑技术呢在这里展示。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建造业产业园呢，都能够有一个标杆的作用。如果我们做好建造产业的研发和培训工作呢，对于我们管控的成本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林汉豪又话 ,2027-28 年度起计，未来10年香港属地的供应量将会达到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属地产出量要在五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 AI 城市大脑系统，目标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今年第四季会成立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研究和推进系统建设。系统的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陈国基预计2028年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23和应急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并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预计系统从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流跑道作为比喻，说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生育。陈晓庆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4: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不够胆想，或者不会想去加入到去这里呢，去剥削我们的一些良好的住户的。
3: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听众就说，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想生育问题。
4: 等于我是起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如果你是想去跑步越跑越好的，那里是世界上一流的，应该训练到了。但如果你是没有兴趣跑步，你是不喜欢跑步，我怎都影响你不到去跑步的。这个就是我在说就建立一个生育友善的环境的概念。
5: 不是你起多条跑道靓啲跑道就可以鼓励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实

0: 細細個已經係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係我唔生嘅原因係，一嚟我而家真係揾唔到工，喂，我將來嘅小朋友點樣揾地方住，養得起自己都係問題。
1: 有聽眾就關注中年就業難嘅問題，又話輸入勞工影響本地就業。李家超回應話：要幫助市民就業，首要係幫助公司繼續營運生存，強調會嚴格審批輸入外勞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95%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合共有16名议员发问及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人工智能应用和教育等。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怎样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
4: 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赶客，那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但他强调香港的优势是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和国家的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5: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别呢是 AI 发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竞争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都是要努力去抢。
3: 议员刘文广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95%的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6: 或者是继续研究一些好像是财政支援的措施，令到不同的政策结合鼓励生育的措施，不单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
5: 所有公共资源其实都来自市民的，在税收啊，在其他营运里面的一些收费里面的，所以怎样去运用资源是政府的极大责任。做针对性措施呢，除了是某个领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下那个措施，如果我们延伸到很大范围，我们的财政承担和责任可不可以持续性。
3: 李家超总结发言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让香港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红利，发展空间会由本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期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获得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新闻报道完毕。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朝的7点14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7点46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37%。最近每小时15公里的东北偏北风，预计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5度。预测定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8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埃文腾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5度。红老士 Redia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1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22度最低5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20度最低1度。即时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3度最低1度。列治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9: 下午一点。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走廊一个叫沙堤的难民营造成死伤，这个难民营早前亦都被以军的导弹空袭，以军防长早前更加说已经准备好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加沙走廊是中东一个面积不大但政治和历史意义非常重要的地区，位于地中海东岸，北面和东面接壤以色列，西面是地中海，南面就和埃及相连。虽然土地面积有限，但人口密度非常高，长年以来亦都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加沙发生的严重武装冲突更加令当地居民面对前所未有的人道危机。加沙问题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大量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其中不少人逃到加沙。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控制加沙。2005年以色列撤走在加沙内的定居者和永久驻军，之后哈马斯在2年后控制加沙，令到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分裂更加明显。以色列和埃及之后就对加沙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锁，进出口、人口流动和物资供应受到严格限制。加沙最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人道危机。当战事持续，食物、饮用水、药物、燃料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儿童、长者、伤者和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讲，战争带来的影响尤其严重。加沙问题亦都不可以单纯理解成一场军事冲突，它背后涉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达几十年的领土、民族、安全、难民、耶路撒冷地位和政治权利等争议。对很多巴勒斯坦人来讲，加沙的困境和他们长期失去家园、缺乏政治、缺乏政治的经历有关。而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讲，恐怖袭击、人质事件和国家安全就是极其真实的威胁。正因为双方都有深刻的历史创伤，所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今日是志在社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大日子，就是我们支持社工 Burnout 的项目今日正式开始，有超过300位的现职注册社工是每人接受30个小时的 Mindful Coaching 的 Training。 我们非常重视的项目，觉得是自由社很大的福气荣幸，可以陪伴支持300位社工。我睇返成件事呢係好夢幻嘅，同時我又覺得有三個好具體、好實際嘅要點呢，係值得我哋一齊學習點樣可以為天所愛、為天所用，點樣可以持續去創造一啲好夢寐以求嘅成果呢。第一點呢，我想講呢就係善用生命每一個機遇。譬如呢，特別係啲逆境感恩，壞事變好事。其实志在社我们最早我们的创会顾问得唯一一个呢就是一个资深的社工。所以我在差不多20年前经常听这位这么资深的社工提醒我很多社工业界的一些情况。有时候聊天又会听到很多哇做

0: 啊，復發啊，黑社會啊，法律啊，警方啊，好多好敏感嘅 issue 啊。我開始越嚟越聽到好多社工，發覺佢哋都竭盡所能，同時真係心力交瘁啊。咁所以去到幾年前有一日，我忽然就覺得，特別當日係聽到一位社工參加完 DP 課程之後咧，佢覺得自愛社嘅核心課程好幫到佢。特別是那個細水長流的社群，那種非批判對他價值覺得很大，那我就萌生了念頭，咦，那可能很值得做一些事情，那就把握了一個機會，就開始 Care to Care 這個 program。 第二呢，就是盡心盡力，同時不斷的檢視自己，就是我們開始社工的 program， 三年前開始推一些 Care to Care， 然後又有一個叫 TTDS Stop Train a Trainer for Social Workers。其实看回转头呢，都是摸住石头过河的，不断去修正修正再修正，沿途发觉好多嘢，咦，点先对应到社工真正的需要呢，而不是我自己坐在间房间孤芳自赏，在想象一些完美的一套理念，咁都是自欺欺人。咁所以竭尽所能，同时不断去修正检视自己是好重要。第三，就是真的要静聆听上天的美意祝福。今次能夠連續兩次攞到分定咧，其實係好偶然嘅，差唔多係意外嚟嘅。係兩年前我去有一次去負責一個講座，帶一個 talk， 點知個講座我就識到去 sponsor 嗰個講座嘅一個基金會嘅負責人，一個好細嘅基金會。佢聽完佢好 impress， 於是我同佢傾完偈之後咧，結局咧我就主動提出有冇興趣去支持一個社工項目，而最後佢 say yes。所以一年前我哋開展咗第一個社工 Care to Care Friend Trainer 嘅項目，然後結局呢，今次係第二次嘅，今日開展嗰、那個就係我哋有另一位社工同仁參加咗自愛社一個網課 online program， 佢覺得非常有價值，對佢幫助好大。到差唔多畢業，佢先同我講，哦，原來佢係一個資深社工，佢又同另一間基金會相熟嘅，所以佢又介紹咗個基金會俾佢認識，於是我識到另一間基金會嘅負責人，就係咁陰差陽錯，結果我哋今晚能夠開展呢個項目。咁所以我渴望呢三點，我哋都能夠好好提醒自己，善用生命每個機遇，盡心盡力，同時不斷自我檢視，最後用心聆聽上天嘅美意。Thank you。
1: 卡格尼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观位于 Sage Hill 嘅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嘅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双连车房、升级室内设计，仲有少量 walk out 单位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只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恭喜冠华烧味成功入选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50强，实力之味备受肯定。中秋团圆当然要斩料加送，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头秋鸡、烧鸭、蜜汁叉烧、玫瑰红肠，款款野味。一于叫个烧味拼盘，同亲朋好友共享佳节之味。冠华烧味在58 Sage Hil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冠华烧味，祝大家日日有食神。

Hello， 各位午安，欢迎嚟到9月17号星期四乐而忘返嘅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 桑乔。喂，而家呢喺直播室外面呢，同事呢都仍然好有呢一个琴晚睇完演唱会嘅气氛。虽然系忙碌嘅，咁但系呢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因为能够听到好嘅歌啦，又喺平时啲电视画面先见到个歌手嚟到我哋咁近啊，咁仲可以呢咁近咁去相处。唔系就系我哋嘅现场嘅观众呢都系，因为琴晚我哋系有呢一个明月星辰贺中秋嘅演唱会啦。咁张雨晨呢就是喺个观众席嗰度呢就是入场㗎，同啲嘅观众呢系好

近距離嘅一個嘅接觸，咁跟住又落嚟啦，喺個台下邊咧就係同大家握下手啊，啊跟住啊影下相啊咁樣，咁啊嗰個距離咧非常之好啊嗬。經過咗一個晚上聽到咁多好歌，繞梁三日咧繼續咧留咗喺我哋嘅耳仔裏邊。不過如果你咧都想睇下咧，就係張雨晨啊嚇，啊究竟嚟到加拿大去演唱會嘅時候啊有啲咩嘅感覺咧？因為之前佢又去咗多倫多啦，跟住又嚟 Calgary 啦。其實佢星期二咧有接受到我哋電台啊 Rita 嘅訪問嘅，咁大家可以翻上去咧我哋Facebook 啊嚇呢個947YYC 嗰度睇翻片段，或者喺我哋咧啊電台咧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都睇到。咁我哋嘅 Channel 咧就係、是、Fairchild Radio Calgary FM 947。Fairchild Radio Calgary FM 947就可以睇到咧，差唔多成个钟头嘅一个个访问。如果你想咧认识张雨晨嘅话咧，呢、這个访问系非常之值得去睇吓，因为 Rita 真系做咗好多功课，咁啊将咧好多关于张雨晨咧啊里里外外嘅兴趣啊啊平时咧生活上嘅一啲点滴啊中意嘅嘢啊，哇大包围咁样咧，全部都问咗一次，带咗咧好多嘅资讯俾我哋。咁啊记住听翻呢一个特别节目啦。

咁啊，喺演唱会期间咧，其实我都拍咗少少片段啦，因为始终都系一路用眼啦、用耳去欣赏咧系最好嘅。咁但系又好想咧啊，俾一啲买唔到飞嘅朋友仔啦，可以睇到。咁啊，录咗少少啦，咁啊放咗上我 Facebook 啦，啊 Joyce 947嗰度啦。跟住咧有好多张雨晨嘅 fans 咧都喺下边留言啊吓，我瞓醒，哇嗰、那个嘅留言箱啦都爆晒咁样。嗱，其实今次咧都有好多咧佢歌迷嚟嘅，系段以咧几十咁样去计啊。

咁佢哋嚟自咧就系美国啦、香港、多伦多、温哥华、新加坡啦等等，嚟到咧 Calgary 咧就系睇呢个嘅演唱会。咁所以琴日咧点解咁多灯牌咧嘅出现？因为呢班 fans 咧平时都最开噶嘛，最开心噶嘛，自然就有啲灯牌。只不过今次咧一齐齐集咗嚟 Calgary 啦，用行动去支持啊张雨晨。咁啊之前咧吓又去接机啦，跟住又嚟电台啦，因为啊张雨晨接受访问啊嘛。咁啊跟住咧就系喺现场咧。嘅时候，亦都系一早嚟到啊，为佢哋嘅偶像打气。咁啊，跟住落嚟，我相信佢哋都好忙啊，因为张雨晨已经咧去咗温哥华啦，啊，兼且今晚咧又要喺温哥华演唱会冇停啊，系咪啊？好犀利啊！咁希望咧大家都有健康嘅身体啦。咁啊，有一场咧 good show 啊！

自陈雷一首《人类爱情学》，咁就系讲到啦，有时咧啲嘢啱一啲网民睇，或者咧一啲嘅平台吓啊，能够帮你推送嘅时候，自然咧 view 数就会多吓。咁啊，有啲人咧就会好紧张啦，有冇人睇自己啲嘢嘅？咁但系有时咧都睇下你咧嘅内容啊，啱唔啱啦？大家啊，系咪大家中意嘅？咁美国咧有一个九岁嘅小朋友啦，男仔嚟嘅，佢就开咗个 YouTube 嘅 channel 啦。咁啊，因为咧佢唔系好满意自己啲片咧观看嘅次数咧系真系比较低嘅，于是佢好醒咁样咧，攞咗阿爸嗰张咧啊连结咗 Google 账户里边咧嘅公司信用卡，佢去投放广告，三个星期里边累积咧系用咗11,800蚊美金噶。

咁啊，事件咧曝光之后，佢阿爸梗系俾公司高层同埋财务部咧即刻约佢啦，紧急约见添啊吓。咁而家咧面临咧全额嘅追讨欠款，甚至咧要被解雇嘅危机。咁呢个频道咧亦都已经宣布咧无限期咧就系要停咗佢噶啦。作为爸爸，咁啊开个 YouTube channel 俾个仔咧，将平时打机啲嘢放上网，咁无可厚非啊。咁啊，跟住咧，早期嘅影片咧，其实得5至11次咧有人睇嘅啫，咁好正常哈。你小朋友，你打得有几叻啫，系咪？真系唔觉意 cut 咗入去先会睇到嘅啫，唔通专登睇咩？可能嗰5至11次都系啲屋企人咧 cut 入去嘅一啲嘅片段。咁但系呢个爸爸咧系任职一间咧大型嘅市场推广公司噶，咁佢嘅公司嘅电邮啊所有。有嘢咧，都系连埋咗同一个 Google 嘅账户。咁啊，跟住有一次咧，因为想买一啲嘅游戏代币俾个仔啊，点知佢就 save 咗张信用卡入去嗰部嘅电脑里边。咁啊，冇设到咩二次验证啊，即系唔会话 send 啲 message 咧嚟你个电话度要认证，又冇消费上限，咁令到呢一张咧个额度好高嘅大企业嘅卡咧，就冇防护咁样咧喺个仔咧可以随时动用嘅环境底下，个导火线。梗系个仔啦，因为几个礼拜之前开始咧，佢就觉得自己啲影片咧咁少噶，冇人咧 subscribe 过嘅，其他同年龄嘅人多人睇啲，咁啊，佢当时爸爸咧鼓励佢用20蚊咧就做一个广告嘅推广，口头解释下咧个设定啊、预算系点样，咁啊拣嘅目标受众啊，同埋提交一啲咧审核嘅一啲流程，咁啊教下个仔，亦都系 OK 嘅。但个问题就系佢 save 咗张卡喺度咯，咁啊个仔咧就误以为咧用多啲钱咧就可以换嚟更多人去睇噶啦，咁小朋友9岁对于金钱咧系冇乜实在嘅认知啦，咁之后咧佢就一路系咁买广告买广告，咁啊越买越多，咁我哋当然啦谂下18,000美金、哦。有几多人睇先？3个礼拜、哦，诶，咁都 OK 嘅，做到嘢嘅。部分嘅影片浏览量咧，因为咁而飙升去到几十万嘅view 数嘅。其中佢一条咧Minecraft 嘅影片咧，系有31万嘅人数咧系睇过嘅。佢个平台加加埋埋都有成689,828次嘅 view 数，频道嘅订阅人数亦都增加去到9,320人。咁证明嗰啲钱咧真系做到嘢嘅，咁阿仔应该好开心啦。不过爸爸争咗嗰条数11万几美金，就真系唔知点搞啦。如果公司炒埋嘅话，嗰条数点还好咧？

嚟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正话讲开父子啦，咁最近咧，警方揭发一宗咧骑劫 WhatsApp 账户嘅诈骗案。嗱，有一个咧就系一路长期居住喺中国内地嘅31岁啊，做生意嘅男士啦。佢阿爸咧就喺香港，但系香港嗰个 WhatsApp 嘅账户咧就俾一啲嘅骗徒咧骑劫咗。骗徒就利用咗人工智能啦，复制咗佢阿爸把声啊，咁用语音嘅信息咧，要求好多次咧就系转账，咁事主咧就信以为真啦，最终咧系唔见咗1000万嘅港币，储蓄嘅存款咧就系清零嘅吓。咁因为始终咧事主咧系长期都喺内地居住啦，佢又做生意嘅，咁佢爸爸嘅账户咧俾匪徒骑劫咧，佢又唔知道。咁首先咧就系听到阿爸爸声，就话业务有需要啦，急住咧就系要100万嘅港币就要俾朋友，因为语音嘅语气啊、声线啊，同佢阿爸系好似啊，咁佢咪冇疑心咯，又用呢个转数快咧，就转账成功，俾咗100万过去啦。嗱，骗徒得手之后，梗系，用翻同样嘅手法，就话，喂，朋友要200万啊。咁佢又跟住呢嗰个指示呢就转账咗。之后匪徒呢就陆续有唔同嘅藉口啦，要求事主呢将啲款项转入去好多个唔同嘅户口。事主呢都系逐一照做㗎。咁直至个储蓄户口呢都冇晒钱啦。匪徒呢随即呢就系唔见咗啦。事主呢係后咪有警察揾佢，係警察主动联络佢，佢先知俾人呃咗，累积计埋呢係成100万嘅港币，亦都係今年呢损失金额最大嘅一宗。咁网络安全同科技罪案科呢都讲到㗎。咁原来而家好多呢啲嘅骑劫 WhatsApp 嘅案件超过淨喺香港呢超过150宗，总损失呢係超过2600万嘅港币。嗰啲骗徒点样可以骑劫到大家嘅 WhatsApp 啦，咁佢就整咗啲假嘅网站啦，有啲嘅搜寻引擎啦，就放咗好多嘅广告喺里面啦，你无端端去咗啲 website， 无端端呢扫咗啲二维码，其实呢你就已经俾人入咗去呢你嗰个嘅里面啦，就骑劫咗你嗰个 WhatsApp 嘅户口。咁少数嘅个案呢有时喺 Telegram 又会啦， WeChat 都会㗎下。咁匪徒呢骑劫账户之后呢就会分析呢你啦，同你嘅朋友啊、上司啊、商业伙伴嘅以前讲过一啲 history 啊，嗰啲聊天嘅记录，去了解你个人，再评估一下咧，用啲咩文字啊，用咩语音啦、进行一啲诈骗，咁甚至咧用一啲 AI 咧，就系模仿你啲亲朋戚友嘅语气，去就系借钱啦，去要去救急啦，手法咧系针对一啲咧做生意嘅个案咧系最常见嘅，咁所以好彩对我嚟讲冇乜事啫，冇钱俾人呃呢就 OK 啦，身边亦都冇话好多好有钱嘅人，咁特别呢我哋电台嘅同事声音啊真係呢大量啊，系咪呀，喺个空气中求其一个呢就係录音嘅重播啦，都有我哋嘅声音，所以一早已经同啲屋企人啊朋友讲咗，即係我如果问你借钱呢，你千祈唔好理我，我俾人骑劫咗你唔好理我，你唔好信啊，假㗎假㗎假㗎，咁所以你哋自己都系呀，小心啲，唔好被骗，都唔好俾人呃咗你个 WhatsApp 户口啊！

0: 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係好有特色，係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高质素嘅寿司。睇下二人寿司刺身船，即叫即做，一次过36件寿司加埋6件刺身，只係59蚊，又新鲜又有份量，性价比十足啦。Show Sushi 有摩登嘅日式设计，打造舒适嘅用餐空间，价钱合理，顶级享受。Show Sushi 东南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0: Lotus Deli 提案小食一系列嘅应节月饼已经上市，每款月饼都系本地制造，绝无添加，够晒新鲜。包括双黄白莲蓉、单黄白莲蓉、五仁、绿豆蓉、黑芝麻核桃同冰皮月饼，口感一流。记得嚟 DF City 提案小食，食翻碗越南粉之余，顺便买定月饼，过一个团团圆圆嘅中秋啦。Lotus Deli 提案小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3: 秋天是展开新生活的好时候，新的日常，新的节奏，亦是时候为自己找个理想新居。 Genesis Land 精心打造北卡加里精品社区 Lewiston 绿树成荫。

0: 嘅街道天然湿地同大片绿化空间，将自然融入生活，环境宁静舒适，生活便利。Lewiston 荣获卡卡里2024年度最佳新社区，新屋由500,000中段起，即上 genesisland.com 了解详情。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大家去户外露营或者行山的时候，一定见过入口处有个标示山火危险等级的半圆形告示牌。加拿大山火危险等级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由绿、黄、橙、红四个颜色代表，直接反映当时的火灾危险程度和扑灭难度。第一个等级是绿色的低等级，当环境湿度高、气温低，又或者啱啱落完大雨，森林和草地都很难被燃点，而这个时候对户外活动几乎没有限制，万一有小火花，常规巡逻部队亦都可以轻松处理。第二个是黄色的中等级，地表的落叶和干草开始变干，火花有可能燃点火源，但火势蔓延得慢，消防团队用基础设备就可以控制，大家去野外用火亦都要开始提高警觉。第三个是橙色的高等级，环境越来越干燥，树枝和干草极容易被火化燃点，而火势亦都会随着风而扩散得很快，消防部门需要迅速派人扑灭新火点，政府通常都在这个时候发出限制用火令。最后就是最高级别的红色，代表极端等级，在极度高温、干燥和强风底下，火势会呈现爆炸性的蔓延，甚至形成树冠火和远距离飞火，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正面扑救，只可以实施居民撤离，政府亦会同步实施最高级别的全面禁火令，禁止一切露天火源和木炭烤肉。认识了这四个等级，出游的时候就要多些留意，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保护大家的大自然。
5: 好啦，继续返嚟呢乐而忘返嘅节目。康桥自己呢係一个好鍾意食米粉嘅人。如果俾我揀呢，我会食米粉啦，唔食饭啦，唔食河粉啊，唔食奶粉啊，唔食米线，係食米粉嘅啫，仲要係爽口嘅米粉。最近呢有一个研究啊，讲到越南人呢就荣登亚洲最瘦。咁有人话就係、是、日日食河粉，但係又好少肥人㗎喎。咁全国嘅成年女性呢肥胖率都只係 3.3%。咁淀粉質食咁多，点解佢哋可以食极都唔肥㗎呢？咁有时呢午餐呢望住碗饭，有啲人呢真係拎唔起筷子。但转头呢一食越南餐嘅时候，嘩正啊，系咪呀，河粉、米粉、发包咁样。我见到好多越南嘅朋友呢身材呢普遍都系纤瘦㗎喎。令人怀疑呢淀粉質系咪真系一食就会变成呢大肚腩呢？因为佢哋真系好瘦㗎嘛。其实呢自肥嘅关键从来都唔系一碗粉啦，而系呢我哋整餐嘅份量、我哋嘅配菜、烹调嘅方法，同埋食完之后成日坐喺度唔喐呢，就会真系呢会肥啦。唔关呢系咪食咗淀粉質事。如果你淨系戒饭，但系照饮珍珠奶茶、食零食，未必咧比正常咧食一餐嘅主食咧系有效地减到肥啊！粤式嘅河粉咧，通常都系清汤作为一个基础啦，再配一啲嘅肉啊、芽菜啊、大量嘅香草啊，整体嘅热量密度咧，可能会比一啲浓汁捞面或者油炸嘅嘢食咧系低好多。咁你饮几啖嘅清汤，有机会都会饱咗啲啊，系咪啊？但如果你话惊会唔会好多高钠？因为咸啊嘅汤底呢，咁你咪唔好饮晒囉。你去得食越南粉，你都想享受个过程，有时就係想饮啖汤，你驚嘅就唔好饮晒，係咪？如果呢嗰、那个嘅汤面呢係好多油嘅，过咸嘅，咁你就着量睇下啦，或者嗰间铺头唔啱你呢。嗱，点餐嘅时候呢都可以要求份量㗎嘛，大中细啊，加唔加底啊，会唔会多啲菜啊，蛋白质呢揀牛肉、鸡肉啊、虾、豆腐，都令一餐呢更加之完整。淨係呢

越南料理里面成日呢都送埋嗰啲芽菜、生菜、青瓜、香草呢，其实唔系装饰嚟㗎。纤维同水分呢可以增加咗食物嘅体积啦，减慢我哋食嘢嘅速度。食嘢嘅时候呢，食咗蔬菜同埋食咗蛋白质，再食河粉、米粉，俾饿住个肚呢一嚟就食呢挤好多粉落去嘅话呢，更加容易控制嘅份量。不过呢，唔系所有人都适合呢大量生菜㗎。因为如果个肠胃比较敏感呢，就要真系好似我咁啦，我就会煮熟去食。咁啊，跟住有时咧，我就会加啲酱落去食，未必加落啲粉度，而系咧就咁咧落咗嗰啲海鲜酱落个熟嘅芽菜咧，当蔬菜咁样去食咯。咁啊，唔好捞咗落去个汤度影响咗啊嘛。其实食咩餐都好。食完嘢之后等一阵，散下步，踩下单车，上落下楼梯，唔好坐咁多。听落正话讲嘅都唔系一啲咩正常嘅运动，但如果累积埋嘅时候呢，都会明显呢多咗一啲呢身体上面嘅消耗。因此越南人食咗一啲河粉唔肥，会唔会系啲咩嘢有瘦身功能或者咩地区性嘅一啲嘅原因，我諗都系同返我哋嘅生活方式啦，整体嗰个飲食差异啦，淀粉質嘅管理啊，体重管理啊，咁嘅原因咧，去互相配搭，控制一下份量，唔系话咧食咗某一种咧嘅一啲嘅餸菜，咁自然会瘦吓。越南人咧，我认识嘅都系好勤力嘅，自然咧佢哋就唔会成日坐喺度咧硬硬脚咁样，运动量高啲嘅时候，咁就唔会累积咁多肥胖啦。

嚟自咧伊人陈卓妍有呢一首 Is You。而家你系咪好中意睇短剧噶？啊，而家啲短剧啦，直情用 AI 做啦。虽然啲样好似出出都差唔多啊，啲声都系嗰把声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多咗一啲嘅天马行空啦。以前唔敢拍嘅，而家可以拍到，因为 AI 可以做到啊嘛。咁自然咧就会变咗真人啦，拍嘅短片系少咗啲嘅。咁都仲有，但系一定系比以前少咗。咁啊变咗咧，嗰啲嘅摄影成点算呢？佢哋就变阵啦，而家推出一啲游客啦。

自己拍一啲短劇嘅項目，咁人均消費都係300蚊嘅人民幣嘅啫，你就可以體驗下咧做主角嘅滋味。咁喺 AI 短劇咧，而家急速崛起嘅時候咧，大批嘅真人演員都係冇戲可以拍嘅困境嘅時候咧，橫掂就要用呢種服務去應對啦。因為咧好短嘅時間咧，就已經有好多人咧就會落訂單，跟住咧就將佢哋橫掂咧轉型咗一個新嘅方向。我哋呢啲吓游客去到嘅时候，入咗去摄影棚就做主角，影一啲嘅短劇咁样。咁啊，体验嘅费用咧已经包咗套衫啦，有导演、有摄影师、化妆师，组成咗团队去拍摄。有时系拍一啲咧宫斗戏啊、武侠片啊，有成20多种嘅劇本喺度俾你拣，因为始终啲景啊搭晒喺度噶啦。咁啊，帮你整咗个古装啦，嘅头啊、妆容啊、衫啊，咁你就跟住劇本啦去讲啦，咁成个流程咧由选剧本、开机去拍摄，同埋咧整好晒交翻咧嗰条片俾你啦，都唔使一个钟头搞掂。咁游客咧就可以攞到1-2分钟咧一个专属你自己嘅短片。咁呢个项目咧系啱啱嘅暑假推出咧，好受欢迎啊吓，有一啲嘅个人啦，亦都有咧好多外国嘅游客啊，因为真系好特别啊嘛，拍古装、外国人、仲有啲企业咧，一啲嘅公司咧组队咁样去参与。咁事实上咧，横店呢一类体验咧喺2024年咧已经有个初型噶。咁当时咧推出一啲320蚊嘅人民币啦，就系4个人嘅团，小嘅团嚟噶，2个小时嘅一啲嘅体验方案。咁到咗旧年2025年咧，就升级系一条龙嘅服务啦。咁拍一啲微短劇啦，有啲嘅即兴嘅演出啦。咁去到今时今日2026年啦，就再进步咗啦。咁单人咧嘅套票咧就218。去到300蚊，咁如果团体嘅话，哇，成班人一齐组埋出戏咧，有妹仔吓，有老爷奶奶吓，少奶奶咁样咧，成套嘅嘢咧就3800去到12000都有，咁分别咧就系向唔同嘅客户啦去招揽啦，可以系散客啦，可以系企业啦，成间公司系咪啊？老细做翻嚟做老板先系咪啊？做首富先，咁都几得意嘅一样嘢嚟嘅。

来自啦就喺杨卓婷同埋阿卡嘅二分之二。咁琴晚咧嘅演唱会咧，就有阿卡同埋琪琪做司仪啦。咁佢另一半咧都喺度啊吓，即系啱啱大家听到佢嘅声音啊 ，Serena。咁啊，同埋阿卡咧就有啱啱唱过嘅呢一首二分之二。咁啊，跟住落嚟呢首歌好似又唔关佢两个事。但系又关关地，因为咧，我哋大家嘅共同朋友吓 T-Rex 啦，一位著名嘅填词人咧，就系、是、为跟住落嚟呢首歌填词。琴晚佢亦都系座上客啦，亦都上台咧，同阿张雨晨咧就系相认翻啊。因为佢哋咧即系本身已经合作过两首歌，咁但系平时咧都系喺个网上边系联系啊。咁真人咧都系琴晚第一次见啊吓。咁啊，正话节目开头嘅时候咧，都已经听咗张雨晨嘅歌啦。咁今次听下咧 T-Rex 填嘅另外一首词啊吓，嚟自阿肥仔啊吓嘅一首派台歌，叫做《错》。

嚟自肥仔一首错，咁啊差唔多咧，去到节目嘅尾声啊吓，咁啊确实啦，而家喺我哋嘅派台作品里边咧，有好多都系 T-Rex 嘅作品，可能真系咧地灵人杰啊，喺 Calgary 住嘅时候咧，嗰、那个创作咧系做得更好，咁唔好以为咧喺 Calgary 就做唔到香港嘅嘢，哇，香港好多歌手咧真系轮住揾佢填词，咁净系睇咧佢嗰啲 social media 咧，哇，日日都有啲嘅新歌推出，我成日问，喂，点解你可以作嘢咁快嘅填词啊？我意思即系填词咁快嘅咁。咁多嘢出嘅，你做几多嘢嘅？咁呢个就系专业嘅原因咯。专业嘅填词人就系要咁多产咧，咁先系一个全职嘅填词人啊嘛。好啦，话咁话，今日节目到尾声啊吓，送上俾你有严明希 Gigi 嘅呢首 Bye Bye Bye，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17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

0: 年度体育盛会聚焦大型赛事，探讨点样带动基层发展。详情由黄伟聪报道。
1: 卡加利体育发展局今日于 Scrooge Meadows 举行第十一届 Celebration of Sport 活动，超过250名本地体育界人士参加。今年的主题是 Big Games, Bigger Impact， 焦点不单放在职业运动和大型赛事，更加会讨论卡加利举办体育活动的时候怎样进一步带动基层体育、青少年参与和社区发展。体育发展局行政总监 Candice Gowdy 表示，大型体育赛事的影响力由场上的运动员一直伸延到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和民众，所以未来体育发展的哲学要从多方面探索。本地另类运动组织者均认为社区参与是推动全民运动的重要工作。 Calgary Kangaroos 澳洲式足球会每年和教育局举行校外课程，历来成功吸引近40,000名学童参加。另外，本地日本武术会 Kai Musu Kai 亦都表示，虽然现在他们的会员只有30人，但期望来年增加社区活动，例如开放日，让到民众亲身感受这个运动。卡加利体育发展局今年庆祝成立25周年，现时共有超过400个体育组织会员。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慧聪报道。
0: 亚省公投超过50万人申请邮寄选票，预料投票率将创纪录。亚省选举局话，截至目前，公投已经有超过50万名选民申请邮寄选票。选举局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新高。亚省选举局亦都话，正系同省府管理的监狱同埋联邦惩教机构合作，确保在囚人士能够参与投票。身在狱中的亚省居民同样可以透过邮寄选票投票。选举局未有透露目前有多少个在囚人士已经申请了今次公投的邮寄选票，不过就说在2023年的省选中有400多个囚犯申请投票。加拿大惩教署就说，工作人员一直确保在囚人士知道自己的投票权，并且已经在亚省各所的惩教机构里面张贴海报宣传公投。亚省选举局资料显示，因应今次邮寄选票申请的反应热烈，截止时间已经提前去到今个月的25号，并且提醒已经填妥邮寄选票的选民必须要在10月16号下午5点之前邮寄送达去到选举局。西北四处新图书馆动土，预料工程持续至2028年。位于西北区四处社区 Simon Valley Center Library 举行动土仪式，并且正式展开第二期工程，将会兴建一间占地15,000平方尺的图书馆、地下停车设施和户外社区空间等，预料工程会持续至2028年。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随着卡加里人口逐步逼近200万，必须要确保市内基建设施和人口同步增长。 Simon Valley Center 的首阶段工程投资额达到4,300万元，而核心将会是一座全新的永久图书馆，服务西北区居民。卡加里公共图书馆行政总裁 Sarah Miller 表示，四处依家的临时图书馆在2017年启用，近年的使用率非常高，正好反映了社区的需求。不过由于地方实在太小，举办活动时民众很难找到座位，所以很期待新图书馆的落成。除了这项工程之外，西南区的 Belmont Fieldhouse and Library 预计在明年启用。当局计划在 Airdrie 以东起高速公路绕道。亚省政府正是研究在 Airdrie 以东兴建一条新的公路走廊，由 Stoney Trail 的东北端一路延伸至 Carstairs 镇，希望改善日益严重的繁忙时段交通挤塞问题。一份由省府委托的研究报告指出，现有的公路在未来20至30年内将会达到容量上限，所以需要及早为寻找替代路径作出前期规划。不少驾驶者都说希望新的绕道工程能够尽快落实。有司机指出，在繁忙时段完全不会揸入去二号公路，指出每日朝早10点前和下午4点之后，来回市区的公路都非常挤塞。项目顾问及经理就说，单是扩阔二号公路并不足以应付长远的交通需求，亦都要顾及未来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

0: 共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
1: 家家有球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球，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球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s 赞助播出。
0: 视日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欢迎收听视一二三。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啊，欢迎大家收听9月17号星期四的 C123。咩觉得好奇怪呢？点解星期四又听到 Amanda 把声嘅？因为呢，我哋亲爱嘅阿卡呢，因为琴日出 show 嘅关系，应该因为太兴奋太雀跃，嗌到把声都冇埋啦，咁所以呢今日呢会由 Amanda 代班嘅。咁啊 ,Amanda 今日返工嘅时候见到点解今日我哋公司嘅气氛呢有少少唔同嘅呢？咁我觉得今日公司呢係异常地安静嘅。咁啊，大家讲嘢呢就好自然而然呢係用气声啦。即係咁 ,Hello, 早晨啊，早晨啊。我就觉得咦好搞笑喎，大家都好似唔係好想用自己把声㗎。咁我相信呢就係佢哋琴晚呢真係玩得太开心太兴奋。个个咧都嗌到把声都沙晒咁。咁Amanda 咧，咁啊，如果有去琴日场 show 咁啊，明月星辰贺中秋 K 我哋 FM 94728周年嘅台庆晚会嗰度咧，咁你又觉得咦，点解唔见 Amanda 嘅咁样？系啊，因为 Amanda 就工作关系啦，同埋屋企需要嘅关系啦，咁啊大家都知啦，我啲小朋友都真系好细。咁所以呢 Amanda 琴日就无幸咁样出席我哋嘅28周年台庆啦。咁但係唔紧要， Amanda 係 keep 住用我嘅电话上唔同 DJ 嘅 Facebook 嘅专业嗰度啦，或者我哋947YYC 嘅专业嗰度呢都已经睇到大家琴晚嗰个盛况㗎啦。咁甚至乎我都会见到李总同埋李太係啦。咁啊，知我讲边个嘅就系佢哋啦 ，OK？ 咁我见到李总、李太喺好多一啲 show 啊、一啲场合啊，都见到佢哋啊。咁我都有睇佢哋嘅Facebook 啦。咁所以见到无论系我哋台前幕后嘅同事啦，甚至乎我哋平时有听开 FM 947嘅听众啦，喺佢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我都会见到大家琴晚真系玩得好开心。咁所以 Amanda 咧都想沾染下呢一种咁开心嘅气氛啦。咁啊，所以等我感受一下张雨晨嘅恶性线。

有听过张雨晨的 I Found My Way。张雨晨呢今朝早都好安全好顺利咁样搭上咗离开嘅飞机㗎啦。咁下次再有机会嘅话，我哋都希望再同张雨晨见面啦。咁今日嘅123呢嘅环节呢，就 Amanda 呢就会追随阿卡嘅模式嘅。咁阿卡一定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新歌啦，新歌速递啦咁样。咁所以 Amanda 今日呢都会同大家介绍一啲新歌，系啦。咁啊喺介绍新歌之前咧，咁啊梗系要报告一下我哋嚟紧嘅天气啦，甚至乎系今日而家 FM 947出边嘅气温。咁啊而家出边咧阳光普照吓，终于感受到阳光啦。过去一个礼拜好似都阴天阴天，咁啊琴日开始咧，咁就哇真系超级开心，天公造美啊！咁我哋适逢台庆晚会，而且已经太阳伯伯都出嚟去庆贺一下啦，咁所以我哋琴日嘅天气非常好啦，咁我哋嘅台庆晚会同埋中秋晚会咁都非常之顺利咁样完结咗啦，咁 Amanda 咧就会陆陆续续等我班同事把声好翻啲嘅时候咧，我就会问下嗰日有冇啲好精彩嘅嘢发生咗啊，咁你知啦 ，Amanda 系超级八卦噶嘛，系咪先？咁有八卦嘅嘢梗系听啦，咁所以Amanda 会继续去听翻琴日嗰个晚会嘅一啲消息，咁有好嘢，咁迟啲喺节目嗰度再同大家报告翻。咁而家 FM 947出面嘅气温咧20度，相对湿度系33%，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东北风。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 ，UV 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中午过后系天晴，最高可以去到22度，最低系5度。咁啊，预测听日星期五都系天晴，最高都系22度，最低7度。至于礼拜六日咧，天气再高温啲啊！除咗系天公造美都系非常之晴天之外咧，最高气温喺礼拜六系最高23度，礼拜日最高系有24度。咁所以 Amanda 听日咧都会同大家报告一下，嚟紧礼拜六日有啲咩好去处噶啦。咁

至于呢两日礼拜六日最低气温呢都有10度㗎喎，咁所以就唔使太担心话会好冻啊咁样啦，咁10度 Amanda 觉得係 ok 嘅，係啦，係舒服嘅天气嚟嘅。咁啊天气就报告完毕啦，咁啊根据呢个天气係阳光啊，咁啊关于阳光嘅歌曲呢， Amanda 係喺我哋嘅新歌单入面係见到呢一首。

琴晚有听如果你琴日有听 Amanda 开咪做 C123 嘅时候呢，喺去到最后呢 ,Amanda 係有播咗一首听众点嘅歌。咁嗰首歌呢就係、是、罗家英嘅梦中人。咁有听过嘅朋友仔咁好开心啦，好欢乐啦，係咪听得。咁连王菲都估唔到原来有啲咁样嘅版本啦。咁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罗家英点样唱梦中人嘅话呢，咁可以去返我哋嘅 website 嗰度去重温呢个我琴日嘅节目，即係琴日 C123 嘅时间。咁喺最后一 part 嗰度臨结束节目之前呢， Amanda 係有播到嘅。咁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返去听返去重温返。咁我觉得值得嘅，係啦。咁因为呢首歌係收录咗喺1995年嘅大碟入面。咁呢张大碟个名呢都係非常之吸引人㗎啦。

个大碟名就叫做《全程冚家英》。咁啊，喺1995年嚟讲咧，我觉得行得好前噶啦。咁啊，因为点解个名叫做《全程冚家英》咧？就系、是、汪明荃同埋罗家英有一齐出嘅碟，咁所以就食咗啲字，咁啊作咗呢个名，咁啊 Amanda 觉得非常之过瘾，系啦，咁啊而呢样嘢都系听众向我分享，咁啊话俾我听，喂有啲咁嘅嘢 ，Amanda 你知唔知啊？咁Amanda 就梗系嗱嗱临去同大家分享啦，系咪先啲咁正嘅嘢？咁啊，如果大家对呢只大碟其他歌有兴趣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喺网上揾到翻嚟嘅，系啦，咁啊大家好好享受啦，咁个。讲多次，咁个大碟咧就喺1995年嗰度收录嘅，咁啊收录嘅大碟个名咧就叫做《全程冚家英》。咁啊，另外都有另外一个，喂，我都唔知佢叫歌手啊定系演员啊，因为我觉得佢似乎佢嘅音乐细胞要爆发啊，净系做演员咧就满足唔到佢嘅表演欲啊。咁啊就系、是、陈展鹏詹平。咁啊出咗首新歌叫做《白日梦想家》，咁啊 Manda 都喺个我哋嘅最新嘅歌单入边见到呢首歌啦，咁啊，哎揾一揾资料，原来咧呢首歌系林建华包办作曲、作词、编曲同埋监制嘅，咁而呢一首歌原来喺2025年八月中旬咧喺佛山嘅 Dream Plan 音乐会嗰度咧，佢已经独家首唱咗噶啦，咁而呢首歌一出之后咧就受到非常之多嘅歌迷喜爱啦，咁就喺今年啊过去嘅2026年八月份嘅时候咧，就攞到2025年度月季音乐榜我最喜爱的十大金曲奖项。咁啊，与此同时啦，陈展鹏亦都透露咗，推出咗《白日梦想家》之后咧，佢系会计划加推其他广东歌同埋国语歌，而且会为全运会相关嘅歌曲拍摄 MV， 咁所以 Amanda 就觉得，睇嚟陈展鹏要正式出道做男歌手啦。咁而家我哋就欣赏下佢最新嘅歌曲《白日梦想家》先啦。

0: 原来 Amanda 真系孤陋寡闻。陈展鹏佢原来喺1998年咧已经推出咗个人单曲噶咯噃，咁所以咧严格嚟讲，佢唔系新男歌手，佢已经出咗道嘅男歌手嚟噶啦。
1: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师傅，做人嘅王道系乜啊？
4: 顺命不认命，逆来不顺受。人生总会遇到难以承受嘅痛，条路唔通，咪用双手打通佢啦。
3: 我明啦，双手加埋黄道益活络油就通啦。黄道益为你消酸解痛50年，请认明 NPN 00825247方为正货，总代理国盛行，查询1800567-1668。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5: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四，一二三入面有我 Amanda 就代阿卡，咁啊同大家开咪。咁啊头先咧就同大家就分享咗一啲新歌啦。咁啊以下落嚟咧 ，Amanda 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新歌嘅。咁啊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系、是、Gordon Flanders 嘅全新派台作品。咁、个名咧就叫做十七奏鸣曲。咁就喺八月嗰阵推出噶啦。咁啊由佢自己作曲，小黑填词 ，Justin Yao。編曲咁啊 ，Gordon Flanders 同埋 Justin Yao 就共同監製呢一首歌嘅。咁啊，呢首歌嘅靈感咧，原來係嚟自於動畫《四月是你的謊言》。咁啊 ，Gordon Flanders 就用動畫主題曲嘅創作方向出發啦。咁啊，配合翻小黑而寫嘅校園暗戀故事。咁原來個故仔咧係講一個男仔啊，一個男生喺青春就快結束嘅時候，先發現自己一直等待嘅勇氣已經嚟唔切用啊！讲紧乜嘢啊？咩

叫做自己一直等待的勇气已经嚟唔切用呢？咁原来呢首歌呢是用17年蝉啊，即是嗰只昆虫，即是好嘈嗰只昆虫咧，滋滋嗰只蝉去做比喻。咁就话其实蝉咧喺地下嗰度长时间成长嘅，咁最后咧就会破土而出啦。但系咧佢系得好短好短时间咧去叫嘅啫。咁即系原来咧蝉咧叫咧系好短时间嘅咋，系啦。咁 Amanda。之前都有研究过一下，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瞓晏觉咧，喺香港嘅时候瞓晏觉咧就觉得啊 ，keep 住有啲蝉喺度嘈住我瞓晏觉，喂，吱吱咁啊 keep 住嘈。咁我都特登去揾个关于蝉嘅资料。咁啊，原来蝉咧佢最多系得一个礼拜命噶咋，咁所以佢就算烦我咧，佢最多都烦我一个礼拜。咁但係點解啱啱度 keep 住要成個夏天呢，香港嘅夏天係 keep 住充滿蟬叫聲，咁就係唔係同一隻蟬喺度叫，而係有好多蟬喺度輪流叫。咁啊，蟬嘅生命呢係得一個禮拜嘅啫。咁所以呢首歌曲呢就借用呢個比喻啦，就寫一段關於長久收藏嘅感情。咁啊，但係當男主角終於鼓起勇氣去表白嘅時候呢，就發覺哇，自己鍾意嘅人呢已经拖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了。

音有听过 Gordon Flanders 的十七奏名曲，就是讲一个关于青春有遗憾的爱情故事。简单来讲就是暗恋、单恋，但是没有开始恋爱的故事啦。Amanda 发觉自己呢有少少爱上了 Gordon Flanders 的作曲。我觉得好有Gordon Flanders 就又在日本留过学啦，所以根据 Amanda 以前看日本漫画啊、日本电影啊、日本爱情剧啊的时候呢，都会感受到那阵日本的文艺气息在入面。所以呢，我就每次听到他作曲的作品呢，我都会好享受那种 melody， 好 smooth 啦，又好有呢个青春嘅感觉啊！头先嗰首歌令我觉得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 ，Amanda 都想再推介一首Gordon Flanders 作曲嘅新歌，咁就系 Color 嘅泪。

今日我哋有张雨晨呢粒大星作为我哋嘅主角之外呢，其实我哋都仲有另外一位嘉宾啊，咁佢就系 T-Rex 啦。咁啊 ，T-Rex 最近咧都作咗首新歌，咁啊系由佢自己填词嘅。咁啊，歌曲名就系 Anson Bean 嘅《终于要唱失恋歌》，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Anson Bean 佢自己亲自作曲 ，Silver Streak 同佢一齐作啦。作曲啊，我意思系咁啊，呢首歌作曲系 Anson Bean 同埋 Silver Streak 一齐作曲，咁啊 T-Rex 填词嘅。咁啊，一落嚟我哋就要听下呢一首。终于要唱失恋歌，这首歌是送给所有失恋之后自暴自弃的人。

0: 听身边的终于要唱失恋歌。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

0: 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星期四，今日由我 Amanda 就为阿卡代班啊，因为佢琴晚都辛苦啦，咁所以今日要好好休息一下。咁 Amanda 咧就会化身呢个新歌速递员咁样样，为大家送上一首又一首嘅新歌啦。咁啊，我哋以前咧我唔知你啦，我系啦，我以前咧就听爱很简单长大嘅，咁啊爱很简单就系阿陶喆，即系陶吉吉嘅歌曲啦。咁我我见到歌单有另外一首，叫做爱很复杂，咁啊由陈浩唱嘅。咁啊咁原来咧佢，咁我就喺度谂紧啊，两首歌有冇关系嘅咧？一个就话爱很简单，另外一个就话爱很复杂，咁即系爱系简单定系复杂啊？咁样咁啊，原来今日陈浩都话，其实咧喺呢个乜嘢都讲快，乜嘢都要讲条件，乜嘢都谂到好复杂嘅时代入边，我哋可唔可以谈一场净系讲感觉嘅恋爱？咁原来咧，就算时势咧就变迁啦，咁啊时间嘅洪流入边啊不断咁样推进啦，我哋嘅时间会过去啦。去到而家2026年啊，我哋其实都喺追求爱嗰方面咧，都系想追求简单嘅。虽然而家爱系复杂咗，不过其实我哋都系想追求简单嘅爱。简单啲，净系讲感觉，好唔好啊？

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是游戏，但是充满难关。爱情是陷阱，猜中又有派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的知，只是乱揿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听过有陈浩嘅《爱很复杂》。咁啊，呢首歌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黑糖填词 ，Ryan P 编曲，由佢自己陈浩 Ryan P 一齐监制嘅歌曲。啊，今日讲到爱情呢样嘢，咁啊由一开始啊 ，Golden Flanders 单恋。咁啊，自己失恋，咁啊，其实系冇恋过，咁啊，去到要唱失恋歌，讲到去话爱很复杂，咁啊，连阿炮哥陈磊啊都参与讨论关于爱情嘅呢一个话题啦，咁佢今次咧就化身咗做人类嘅爱情学家，咁佢今次呢一首爱人类爱情学咧，系用人类演化嘅独特视角去拆解爱情。哇！净系听到呢度咧，阿 Mina 都觉得，好兴奋啊！系人类演化嘅角度去睇爱情。咁人类咧，其实一直都喺爱得好痛苦嘅情况底下啦，就写咗好多无数嘅情歌啊。咁我哋由细听到大嘅情歌，咁都已经 feel 到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我哋将个历史再推翻远啲，去翻以前，以前嘅文学。由《诗经》去到去《沙翁》，咁其实大家咧，人类喺历史上面都好想尝试去量度一下爱系一样乜鬼嘢嚟嘅。咁啊，但系我哋去到追溯到去本源啊，去到最根本嗰度咧，喺一切嘅理性同埋文化诞生之前咧，爱情已经存在咗噶啦。而呢一个爱情咧，一开始啊，盘古初开，亚当夏娃嘅时代啊，讲紧。是一场完全是凭直觉的原始本能，即是说其实爱是一个人类的本能来的。那我们一起听一下陈雷他怎样讲爱情这件事，还用人类演化史的角度去看看。

完陈雷跑歌的这一首歌《人类爱情学》，不知道大家又参不参透得到入面所讲的爱情是一样什么东西呢？他已经就跟我们讲到说啊，我们追溯回去人类的本性啊，去到讲回人类最初你为什么会爱一个人，原来爱一个人呢只不过是一个你的天性会自然而然做出来的一个行为。好复杂。不过唔紧要，如果我哋听唔明嘅话呢，咁不如向隻猫去请教一下，咁个猫始终系动物嚟㗎嘛，系咪先。咁如果话要用人类嘅原始本能去理解爱呢样嘢，如果你有养猫嘅话，不妨去留意下你隻猫，佢爱唔爱你呢，你又爱唔爱佢呢。咁可能喺猫嘅呢一种动物身上，我哋可以理解到爱嘅呢一样嘢。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就是汤盈的《猫之征服野望》。那 Amanda 下个礼拜三再见大家，拜拜。

0: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播报新闻，总理卡内今天在。

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他表示加拿大欢迎有关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的构思。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加拿大人支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双方应该在深化关键矿产、防卫、人工智能和能源安全领域的联系，推动另在大西洋两边的年轻人都可以生活、工作和升学，创造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市场。卡尼在演说当中没有点名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暗示加拿大和欧洲与美国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而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不是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盟友，不追求零和博弈，双方对法治的承诺以及对人类的尊严、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坚定捍卫都源于同样的深厚根基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也都有一直致力于捍卫的共同价值观。特朗普昨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可能结盟是荒谬可笑，他声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而双方一旦结盟，他将视之为敌对的行为，他可能会对欧洲大局的征收关税。卡尼今天向欧洲议会表示，加拿大与欧洲合作不是要创造一个第三大国的集团，成为大国竞争的对手，不追求权力去支配他人，所追求的是韧性，令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加拿大和欧洲的开放市场，损害主权，威胁领土完整，或破坏自由民主及法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说，想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后任加拿大驻欧盟的大使维金逊表示，双方合作的名称和详情仍有待敲定，而预期会在下个月与蒙特利尔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做出正式的公布。他还说，任何新的劳动力流动计划都受到限制，并且需要咨询各省。而卡尼在当地的星期三短暂离开斯特拉斯堡，前往英国利物浦，首次与英国的首相贝安德进行双边的会谈，讨论到防务、贸易和人工智能等等的议题。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和代表员工的工会 Unifer 进行的集体合约谈判陷于僵局，工会预期今天交代最新的情况。 Unifer 全国会长佩恩昨天促请渥太华阻止斯特兰蒂斯出售在安省宾顿市目前闲置的装配厂房。他说，斯特兰蒂斯一旦将这个厂房授予加拿大装甲车生产商 Rochelle， 就会禁止在这个厂房的运作，导致超过2000名的员工失业，而这个厂房的未来是劳资双方谈判的主要分歧。谈判在斯特兰蒂斯上星期五与 Rochelle 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就宣告破裂。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美酝酿两国领袖下星期在华盛顿会面，彭博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中国考虑让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加入代表团，跟随习近平访美。而报道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等官员正审视一份中国商界巨头的名单，可能会邀请比亚迪的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加入代表团，但由于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此举可能被美方视为有挑衅性的安排。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说，特朗普政府考虑到可能有中国的科企代表随团，计划趁习近平访美安排在场边举行 AI 领袖的会议，讨论 AI 未来的发展和相关的风险，但目前未确定时间，也未敲定议程。消息说，暂时未知总统特朗普会否出席会议，但预计习近平不会参加。特朗普较早之前指出，下星期四将会在白宫设国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指出，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将出席国宴。而日前也都有报道说，晶片巨头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也会出席。美国众议院以262票对159票通过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对俄制裁的法案，包括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征收最高 100% 的关税，潜在的对象包括中国和印度，以切断俄方发动战争的资金来源，议案将送交特朗普签署。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与世界各国展开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的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

0: 的碎片，其中目标主要是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和奥德萨州，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31架的无人机，各地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出，军方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打击当地的冶金、无线电、电子和军工企业，基辅和奥德萨等地的能源、交通、基建以及乌军使用的船只也都受袭。而在俄罗斯境内，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了641架乌方的无人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咨文时指出，第二次中国的冲击已经来临，欧盟每天对华贸易的逆差达到10亿欧元，形容问题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欧方将会动用一切的工具来重新平衡与欧中的经贸关系，并要继续减少对中国关键原材料的危险依赖。另外，欧盟委员会较早之前公布公共采购法的草案，提出整合现有的招标框架，容许各国政府优先考虑欧盟的供应商，而拒绝超过半数的供应来自欧盟以外的标书，并将可持续性和安全性都列为评选的重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2: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3: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2: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3: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 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欢度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连同雅尔伯特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的中秋音乐夜。当晚有霓裳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乐器，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及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与音乐相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
4: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5: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6: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7: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8: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7: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9: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洁颖。开学呢也已经有好几天了，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学生朋友们是不是已经习惯了呀？那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呢，这两天是明显的觉得路上的车子又多起来了。还算好呢，我上下班的时间基本上已经是错开了这个高峰哦。但尽管如此，还是觉得比暑假的时候要多一些。反正最近这几年呢，真的是明显的觉得路上开车呢比以前是更加的不方便了。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地方都在盖房子啊，或者是修路嘛。最近这个修路好像少一点，但是盖房子的节奏还是依然在进行当中的。像我自己从 Richmond 到 downtown 上班呢，一路上哦，就是不管我走哪一条大街，我基本上都会遇到一些在盖房子的工地，避都避不开。有的时候想想也是挺麻烦的，但是没办法，这个社会呢还是需要继续发展的嘛。所以大家出门呢最好就是早一点呢，不要让自己在路上呢就赶得不得了，因为时不时的就可能会有一些小堵车的问题。 那今天呢已经是星期四了，再撑一天大家又有周末啦。我觉得进入了这个九月十月之后呢，天气慢慢转凉，也是非常适合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今天在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待会儿呢就会跟你介绍一下上个周末北美

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跟你听的这首歌曲之前呢在节目里也是介绍过的，这是吴青峰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晴天娃娃》。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台湾的一个剧集叫《接招吧制作人》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我那天呢也是误打误撞的就看了两集了，诶，我觉得这个剧集还不错，毕竟是 HBO 拍的呢。特别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平时也经常都听歌，对于音乐圈也好或者娱乐圈也好也是有一点关注的话，那你应该会觉得这部电视剧还蛮有意思的。它的年代呢差不多是在千禧年大概之后吧，应该就是在2000年左右哦。那么整个的这个台湾的乐坛呢新秀辈出，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就是一位王牌的制作人，是杨佑宁扮演的，叫做吴培祖。他虽然在当时呢已经是在歌坛有一定地位了，也是经常拿奖，但是呢对于这个歌坛的未来呢他也是有一点紧张的。他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一些新秀的歌手，所以这部剧呢说的就是在千禧年之后台湾的唱片界的一些事情。因为我才刚刚看了两集还不太能跟大家分享太多，但是我感觉这个剧集的节奏拍的是挺不错的。而且呢像我看的两集呢它其实每一集都有一个主要的事件，第一集跟第二集也不能说关联相当的大，它基本上都有点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故事，当然那些主角是贯穿其中的。那么除了杨佑宁是第一男主之外呢，在这个剧当中还有几位演员，包括9M88，就是扮演了这个女主叫廖苗君，她就是大学刚刚毕业在找工作的一个新人，后来呢就成为了这个吴培祖的一个制作的助理。然后这个剧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单元主演，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每一集有点像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有凤小岳、曾佩慈，还有萧煌奇、许志安、纳豆等等。我在演员表还看到了周华健也会特别演出。其实整部剧里面呢是有挺多这个艺人出现的，像我看到的第二集里面就有陶晶莹扮演的桃子，然后每一集的最后呢就会是万芳主持的这个广播节目的一段收尾，而且呢他讲的这段话呢就有一点像是概括了这一集说的这个故事，有点像是一个小总结，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安排。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部《接招吧制作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吴青峰唱的这首主题歌，叫做《晴天娃娃》。

0: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k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正式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观位于 Seychelles 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宽敞时尚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配备相连车库，升级室内设计，更有少量 Walkout 户型可供选择。限时优惠，9月30日前成功购买，首年 condo 管理费全免，全盘仅有40个单位。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节目的一开始，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晴天娃娃》，唱歌的就是吴青峰。刚才呢，也是介绍了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部台湾的剧集，叫《接招吧，制作人》，说的是在2000年之后哦，台湾唱片界的一些故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看一看哦。那现在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今天这个广角镜的单元了。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上个周末，也就是9月4号、5号和6号，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有哪一些是在前五名的。看到了第五名的名字呢，我也是吓一跳，诶，这个是又重拍了吗？但是也没有说这是什么第四、第五集啊。电影的名字呢，就是 Cars， 没错，就是 Disney 的汽车总动员。在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630万美金，而第一周重映呢，总共是有810万美金的收入。原来呢， Disney 的这一部汽车总动员 Cars 呢，已经上映有整整20周年了，所以今年是特别安排了在电影院呢重新上映，并且这个重映的日期也是配合了一年一度的闪电 McQueen 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就是9月5号，因为 McQueen 的赛车号码是95号。

片当时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去电影院捧场的。那这个所谓的闪电 McQueen 呢，就是 Owen Wilson 配音的，他是一辆年轻气盛充满自信的新进的赛车，他心里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能够赢到比赛。可是一次意外呢，就让他偏离了原本的路线，来到了美国知名的这个66号公路上一个宁静的小镇子。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慢慢地发现人生重要的并不只是终点，而是一路走来的过程。而且在停留在小镇的期间，他也认识了一群个性十足的居民，这些新朋友们也是慢慢地让 McQueen 逐渐明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并不见得就是奖杯啦、名气啦，或者是赞助商，而是那些值得珍藏在记忆当中的宝贵经历。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一些听众啊，可能在你们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也是汽车总动员的这个头号粉丝哦。那最近想不想去电影院重温一下这部经典之作呢？继续来看看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也是一部新电影，这部是真正的新片了，它的名字呢是叫做 By Any Means，这是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750万的美金，而累计第一周呢，总共是有920万。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一个犯罪题材的动作片哦，而且呢，它的灵感也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的，说的是男主呢，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非裔的 FBI 的探员，他奉命前往196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要去调查一连串针对这个民权领袖的残酷的谋杀案，而为了查明真相呢，他被迫和一个臭名昭著的黑手党杀手合作。这位杀手呢，是由 Mark Wahlberg 主演的。可以提一下的是 ，Mark Wahlberg 除了也是这部电影的男主之外呢，他还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呢。那在追查凶手的过程当中，他们一个是 FBI 的探员，一个是杀手，两个人呢也是渐渐地被卷入了一场致命的猎杀行动，而正义和复仇之间的界限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所以呢，电影主要拍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虽然背景是截然不同的，一开始也没有任何的共通点，但是慢慢地在合作过程当中，他们也是达成了共识，法律有它的界限，而他们没有。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告诉你上周前三名的电影。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歌名就叫做《意外》。

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唱歌的是宋念宇、小雨。继续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三名的电影。那这三部电影呢，我们上周都有提到过的。首先呢，就是第三名上映两周，从第二名下滑了一小格的这一部真人和卡通合演的电影《Coyote vs. Acme》，这是 Catchup 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三天呢，票房成绩有1200万的美金，累计票房现在到了3800万。其实啊，跟其他的暑假大片比起来呢，这个成绩真的算不得什么。我自己还没有看这部电影，但是它的这个口碑相当不错。我也有看到一些就是比较资深的影评人说，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真人和卡通合演的电影。但是我悄悄的想说一句，好像今年真人和卡通合演的电影也不多了吧。好了 anyways， 首先呢，我觉得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的话呢，你要先对 Acme 这家公司有点熟悉哦。他们其实就是在几十年前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些卡通系列，就叫做 Looney Tunes，中文好像是翻译成乐一通，其中就包括了有什么达菲鸭、兔八哥、翠儿鸟等等，他们都算是乐一通当中很经典的角色。那这一次呢，这部新的电影叫做 Coyote vs. Acme， 说的就是这个 Coyote

体 Y 星狼他几十年呢都要去追捕一个 BB 鸟，但是屡屡失败。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Acme 公司的产品呢有各种质量问题，让他吃尽了苦头。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联手了一个人类的律师，要把 Acme 公司告上法庭。但是跟他对面的这个辩护律师呢，也是一个相当精明又狡猾的一个人。那这个电影呢，主要拍摄的就是这个 Coyote， 也就是 Y 星狼，跟他的人类律师在他们的维权之旅当中逐渐发展出了友谊，共同来对抗 Acme 公司。我记得上个星期也讲过嘛，这部电影呢最早是华纳兄弟出品的，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但是呢被华纳雪藏了好几年，最后是取消发行的。那经过了多年的拉锯战呢，最终就由发行商 Catch Up Entertainment 以大约5000万美元买下了它的发行权，所以这部电影呢现在才能够在院线看得到。那目前为止上映了2周啊，是有累计票房到了3800万的美金，这个成绩不算很好，但是到底 Catch Up 能不能把这个5000万赚回来，不要赔本呢？我相信希望还是在的。而上周的第二名电影呢，就是从第三名又回升了一格，《The Odyssey》，就是诺兰导演拍的这部史诗大片《奥德赛》，上映已经整整有8周了。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周末3天依然是有1300万美金的好成绩，而累计8周呢，在北美洲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8900万。因为这部电影是 Rated R， 所以呢，我们很难只是单纯的看这个票房成绩哦，就是跟其他的好莱坞大片比。但是在 Rated R 的电影当中，在诺兰导演自己执导的电影当中，他也已经是破了不少的记录了。那么我之前也讲过啦，因为这部电影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好多周嘛，是有一点不知道在说什么好。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希望能够去电影院二刷的，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并不是看 IMAX 哦，我看的是 AVX 的版本。其实说真的，我看的时候感觉画面已经挺大了，但是 IMAX 肯定是更高的嘛。所以呢，如果等到这个票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安排一下的。我相信不同的人看这部电影呢，一定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解读的。因为很巧的是，我也是在前2天刚刚看完了这个《龙餐馆》。我觉得两部电影其实有一个相通之处哦。怎么通呢？就是我自己看来，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认为两位导演都想要宣传一个反战的意识。虽然故事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点和年代，但是这两个故事，我个人认为归根到底都要让我们看清战争是多么的可怕。有一些可怕呢，它是比较赤裸裸的，比如说像《龙餐馆》，我们会看到很多爆炸的镜头啊，看到纯真无瑕的小孩子被拿来当成武器这样的一些桥段。而《Odyssey》这部电影呢，它拍的或许又比较的含蓄一点了。奥德修斯这个人本身这么聪明有智慧又打胜仗，他不应该是一个英雄吗？至少在他们这边看来。但是最后你看他经历了些什么，而且到最后的最后已经回到家乡了，他又做了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可见战争对人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但是同样的事情经过了2000-3000年，它还是会重复着，想想也真的是很无奈。那既然刚才都说到了《龙餐馆》，我也想提一嘴哦，实在是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比我想象中要更好。我一开始还没有很想看，因为其实我对战争片是没有兴趣的。我也听说了沈腾在这部剧当中他没有在搞笑了，所以我一开始猜测会不会电影有一点闷，但是还真的是没有。整部电影很长，过程也相当的曲折，看的人也很累，但是是好看的，是精彩的。而且除了沈腾之外，蒋奇明哇真的太棒太棒了，真的是一个宝藏演员，很希望以后能够看到他们两个有更多的合作。好了，我们最后就来说一说上周的冠军电影，依然是他稳稳地坐在这个位置已经6周了，实在是相当夸张哦。 Sony 电影公司的出品，就是 Spider-Man Brand New Day，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1820万美金，累计6周在北美洲已经是达到了9亿2350万。好，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全球票房，截止到9月7号，它的全球票房呢是突破了24亿美金，正式超越了《阿凡达：水之道》，所以现在它在全球影史票房呢已经是排到了第3位了。那么当然，这部电影呢也是成为

史以来票房最高的蜘蛛侠的电影。我们都知道总共有三任的蜘蛛侠嘛， Tom Holland 呢现在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的。那暑假呢已经是过完了，这部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和 Odyssey 两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共同带动了我们北美洲暑期档票房，创下了影史最高，打破了2013年保持13年的一个记录。而 Tom Holland 今年凭借这两部由他主演的电影，合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40亿美金，所以他也成为了全球票房号召力最强的演员之一。我上次也说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演员呢。我觉得在这个蜘蛛侠电影当中呢，除了有很多的动作镜头，我们也都听说了他都是自己出演的，至少80%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心理戏的部分，我很喜欢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部电影当中，整个故事的设定就是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曾经的女朋友都把他当成是一个陌生人一样，这种难以名状的心情我觉得他诠释的也很好，他没有很过分的表现出哀伤，但是在有一些小细节上面的处理哦，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感动的，特别是他跟他的那个好朋友之间的那个可爱的互动，真的是会让人看得心里暖暖的。好啦，周末到了，不知道大家会想去电影院看哪一部电影呢？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太多的新电影你感兴趣的话呢，不管是 Odyssey 或者是 Spider-Man 都是很值得二刷的电影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卢广仲唱的这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

0: 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darling.ca 探索更多。
1: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0: 今年中秋，一起到国家音乐中心欢度佳节。9月25号，国家音乐中心连同雅尔伯特华裔艺术家协会在市中心 Studio Bell 带来精彩的中秋音乐夜。当晚有霓裳中乐团演奏传统中国乐器，青蓝乐队将东方旋律融入摇滚流行音乐，实力歌手包咪咪更会献唱国语经典及流行金曲。中秋佳节以音乐相聚，购票及详情请上 studiobell.ca。
2: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刚给你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5名的电影。那最近呢，有非常不错的这个中文的电影呢，也在我们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的部分电影院看得到了。当然大家最好是先上网去查一下哦，看看这个电影呢在你住的地方的附近啊有没有在电影院上映。那主要呢就是一部相当温馨又感人的叫做 Dear You， 也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还有一部呢就是比较活泼生动，然后画面也是相当丰富又精彩的八仙。当然这两部电影呢题材完全不一样，风格也很不相同，所以也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我是觉得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比较适合看八仙，但其实八仙它虽然是动画片也并不幼稚，它也不是给低龄的小朋友看的，可能太小的小孩也未必能懂，是很适合大人在电影院很开心地度过2个多小时的一部动画长片。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这部电影今年在中国也是火得不得了，现在呢也是在我们的部分电影院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呢我查了一下它的票房哦，挺不容易的，在北美洲上映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3天票房成绩是有52万的美金，而累计第一周呢是到了67万。当然不要去跟那些好莱坞大片比，这是中文的电影嘛，能够漂洋过海到北美洲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也非常期待，希望它的这个票房呢至少能够突破100万或者200万美金的大关吧。那我们现在呢就再来听听这部电影当中有一首相当温馨的主题歌，叫做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当然也是用潮汕话来唱的。

我是听不懂潮汕话哦，但是歌真的是非常的美。刚才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月下煮茶》，来自这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它在北美洲上映的时候呢，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Dear You， 就是亲爱的你，所以大家在 search 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那还有一部我觉得相当值得推荐的中文的电影呢，就是 All Wishes Come True， 也就是这部可可爱爱的八仙。这部电影的画面真的是做得相当的精致哦，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在电影院看大屏幕的。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到了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点播的听众是 Jackie， 他想要听的是许静韵唱的一首歌，歌名是叫做《我们都错》。这首歌呢是来自一部电视剧叫做《战毒》的主题曲。

卓颖，你刚刚听到的是香港的女歌手许静韵唱的一首《我们都错》，来自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我们电台有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来点歌的，这个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包包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就送。

一首《野心家》，今天在《野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最后的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啪啪熊的点播。那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结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啪啪熊今天想要听的是 F4 的这首《第一时间》，他说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们听，那还真的是相当适合的一首歌曲呢。野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喽。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结影，拜拜。